0: 人却没事。哎呀，这斧子虽然这人没事，但也够张占川受的，震得他直咬牙呀，两个耳朵嗡嗡响。他觉得怪不对劲儿的，我师爷这斧子怎么下来这么狠呢？这不像是试功夫，倒好像是拿我解恨呢。幸亏我有功夫，要不然非砍死我不可。你当师爷的啊，哪能这么对待徒孙呢？你这师爷也太狠了吧。不对，这里头准有事儿，我别上当啊。他这才醒过点味儿来，想看看胡大海。他刚一抬头，胡大海可就毛了呀。心里话，这张占川可太厉害了，看样子这小子真有两下子，要等他琢磨过味儿来，我可就完了。干脆再给他来一下。老胡手疾眼快，双手一抱斧杆，三棱尖的大斧攥起来，可就往下砍，直奔张占川的眼睛戳下去。老胡想，不管你怎么有能耐，眼珠子你也练不了功夫吧？啊，你练金钟罩铁布衫，你练全身，眼珠子总没有铁布衫吧？我就照这儿整，先把你捅瞎了再说。他这下子可把张占川给吓坏了。我的妈呀，他哪是我师爷呀，分明是阎王爷要命来了呀。他赶紧往旁边一闪，躲得稍微慢一点，耳听扑的一声，三愣斧就把张占川的右耳朵给豁开了，顿时鲜血直流，疼得张占川哇哇怪叫。胡大海一瞧没捅到眼珠子上，心想坏了，我快跑吧，上马就跑。张占川捂着耳朵正要上马追，这时候小诸葛李德才领着队伍赶到了。李德才一看张占川满脸血迹，大吃一惊，不知如何是好，赶紧下马前来问候。大王，伤势如何？张占川说，伤倒不重，就是这口气难咽呐。我非追上这小子，我把他剐了不可。说着就要去追胡大海，李德才赶紧拦住，大王，你先别着急，这个事儿我打听清楚了，杀赵胜的不是西吴王，是他手下一个先锋官，名叫胡大海。我听说胡大海是朱元璋的结拜哥哥，很受朱元璋器重，咱们就忍了吧，跟他斗气容易坏事啊。他杀了赵胜，装你师爷爷，这些事儿咱们先给他记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只要朱元璋跟咱们合兵，慢慢的再想办法杀胡大海还不容易吗？这什么，您先上点药，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再带兵去襄阳，直接找朱元璋跟他面谈，见了他用好言说服他，若答应更好，倘若不答应，咱就跟他决一死战。凭您掌中这条大棍，也不愁他朱元璋不灭，胡大海不死，到那时您的仇也报了，咱们还可以一举夺得荆襄九郡，您看如何？张占川闻听哈哈大笑，
1: 哎呀，还是李军师高见，既然如此，那就让他姓胡的多活一会儿吧。
0: 哎呀，这回胡大海可真算捡便宜了，要不是李德才这番话，胡大海这条命那可就没了。按下张占川他们暂且不提，单说胡大海，他跑了好大一会儿，回头瞧。

0: 瞧了瞧，张占传没追来，这才放了心，准备回营交令。他是先锋官啊，打前头走，大本营在后边，那就赶紧往回赶吧。走着走着，就瞧见了前边西吴王的大营。胡大海来到营前，甩镫下马，吩咐门军往里通禀，快就说先锋官回来了。门军跑进帅帐之中说道，启禀元帅，先锋官回营交令来了。这功夫，元帅张玉为了胡大海的事儿正生气呢，本来叫他当先锋官，张玉就挺担心，为了怕他胡来，让郭英去当这副先锋，给他掌舵呀。就这样，这元帅还不放心，又派出远探、近探、马步连环探来往通报消息。元帅得知胡大海自从出发就办了一件好事，那就是把西吴王的胞姐重阳姑派人送回了大营，其余的全是胡闹。一会儿探子来报，报前面先锋官队伍正在
1: 什么？
0: 正在开篝火晚会，晚上聚集了火堆在旁边吃喝，很是开心。
1: 再探再报，
0: 过会儿又回来。报，今天先锋官的队伍在湖边举行钓鱼大赛。这一会儿一个消息，全是胡闹的，给这张玉气的。最可恨的就是擅自做主，把泰州下书人给杀了，惹得张占川领兵来战。这还不算，没打仗就把兵丁们全打发回来了，而且还都是单个跑回来的，一会儿来仨，一会儿回来俩，像个什么样子呀？这元帅心想，等他回来之后，本帅定要跟他算账。正在这时，门军往里报，元帅把脸一沉，叫他抱门而进。张元帅这本来就是不轻易发火的人，今天是叫胡大海给惹急了。门军出来告诉胡大海，老胡只得遵命，摘下头盔，
2: 报胡大海告进。
0: 来到帐内，双膝跪倒，
2: 元帅在上，末将胡大海参见元帅。
1: 嘟，
2: 胡大海，你可知罪吗？
0: 这胡大海一听可坏了，就冲元帅这么一问，我就好受不了。我可怎么回答是好呢？我要说知罪，他准得说既然知罪，来人呐，推出去砍了，这俩耳朵香炉就得搬家呀。我要说不知罪，他更生气呀。你明明杀了下书人，这一道上闹成这样，你还不知罪，那更得杀，那得杀完再杀。老胡眼珠一转，有了，他赶紧说道，
2: 元帅，末将有罪领罪，但求元帅教训。
0: 这意思是我错了，你说说我就得了，可千万别杀我就行啊。
2: 元帅说道，我来问你，临行之前，本帅怎样交代于你的，让你凡事多和副先锋商量，为何不听劝阻，斩杀下书之人？
0: 胡大海说道，
2: 那郑占川没安好心，派了个姓赵的来刺探军情，我就把他宰了。
0: 元帅说道，
2: 你难道不知两国交兵不斩来时吗？他是下书的，怎么能说是刺探军情？

0: 胡大海装傻充愣，哎呀，元帅呀，要说杀赵胜，我还呀真以为我杀对了呢。叫您这么一说，那我才知道是我错了。元帅呀，不知者不怪嘛，你就原谅我这回吧，下回我准改。他这小嘴儿啊，可是真能说呀，说的元帅还真没法下刀了。胡大海，元帅，你跟那张占川打仗之前，为什么又让弟兄们退回来呢？未战先退，该当何罪？胡大海说道：“元帅，您不知道啊，那张占川十分厉害，我怕打了败仗，丢了粮草，伤了兵将，所以才叫他们回来的。”哼，三兵有勇，成何体统？胡大海紧着说：“元帅，这不能怪我呀。您想，他们要是扎窝子跑，就许全让人给逮住啊。散开了跑，他们顶多抓住仨俩的，那就完了。”众将官听到这儿都笑了，心里话：老胡真有出手的。元帅听了这个气呀，一派胡言。那么你与张占川军前交战胜败如何？胡大海说：“我也不知道啊。”胡说，你自己亲身去的，怎么会不知道呢？老胡说了：“要说我是败回来了，我还砍了他两斧子呢。要说我胜了回来，我还叫人家追得直跑，那这究竟算败算胜呢？这我也分不清啊。”元帅八脸一沉：“大胆的胡大海，你乱杀下书人，未战撤兵，败我军威，丢了副先锋，又大败而归，有何脸面狡辩？来呀，哟，把他绑了出去，枭首示众。”是，这一声令下，呼啦啦上来好几个捆绑手，马肩头龙二背，就把个胡大海给绑上了。老胡心想：完了，这回我算彻底的翘辫子了，有损军威，看来我今日非死不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啊，这身上的脂肪啊可是变多了，但如果这肉啊你看长在身上，有的时候你还有一点点的这个理念说我得减减，但有的时候它长在我们内脏上，这个时候你可能都看不见，而且呢可能连减的这个意识都没有，这是让我们觉得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儿。今天我们就说一说长在我们内脏上的脂肪，它的名字叫脂肪肝。那为此呢，慧宇也请到的是我们吉大二院肝胆胰内科主任，吉大二院的金真静主任。金主任您好。
5: 您好。
4: 嗯，说到这个脂肪肝，在您的临床当中那是屡见不鲜了是吧？
5: 是的。
4: 嗯，
5: 大家现在都知道很注重健康，那么很多人在体检报告当中会发现这样一个字样，叫做脂肪肝，请建议到相关的科室进一步啊明确原因和下一步的这种治疗啊预防等等。所以说脂肪肝是现在我们肝脏这些问题当中最常见也是比例最多的这样一种情况。
4: 如果说我们每一年做了体检报告当中也有脂肪肝的这个痕迹的话，我们一定要重视了，因为脂肪肝对于我们的健康影响非常之大。
6: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7: 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4: 既然说到了脂肪肝哈，那我们得先问问这脂肪肝对于我们的身心有怎样的影响呀，金主任。
5: 好的。很多人呢可能就认为只不过是我们身体可能胖一些，营养状态好一些才出现了脂肪肝，应该是问题不大。很多人有这样一种想法。其实呢脂肪肝呢早期的确是没有明显的不舒服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提示我们的症状，但是时间长了会出现脂肪性的肝炎，甚至可能还会出现大家觉得很严重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脂肪肝导致的肝硬化呀、肝癌呀，这些在后续的时间过程当中呢都有可能会出现。
4: 刚才说了哈，有肝硬化、肝癌，它是一个进一步发展的过程。那么当我们身体出现脂肪肝，就是我们更希望的是能早期发现这些苗头，是不是？出现脂肪肝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症状吗？饮食啊，运动呀，身体状况呀，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身体的颜色的变化？因为我们知道一说到肝炎的时候啊，可能小的时候我们就会被科普普及说什么手心黄呀、眼底黄啊，可是脂肪肝它只是肝部的脂肪变多了，那种微妙的变化它会体现在我们身体其他方面吗？
5: 很好的一个问题呀。我们说到脂肪肝，很多人就觉得应该肥胖是一个这样一个信号。是的，胖人当中很大一部分体检会出现脂肪肝，我们

0: 的体检报告当中，肝功能也出现不正常。那么说到肥胖，和脂肪肝相比来讲，我们最关注的那就是腰围，并不是单纯的这样一个体重指数。那么我们作为亚洲人来讲，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90公分，女性的腰围大于80公分，这一部分的人群就非常要注意检查一下有没有脂肪肝。
1: 我得再好好吸收一下哈，再说一遍，男性的腰围大于
0: 90厘米，
1: 女性的大于80厘米。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不是说我们原来一定要形成一个 A4 腰，就是要那么瘦，但是一旦超过了这个的话，可能就要提醒了我们自己这个脂肪肝有没有这种信号。但是这是不是也跟年龄有关？不同的年龄，他的腰围可能也会有所不一样。比如说稍长一些的老年朋友，他可能就是偏胖，然后这个有腹态的这种感觉，可能年轻的小女生小男生他就是这个没有那么胖。年龄上有要求吗？
0: 年龄上大于这个50岁以上的人呢，那么就更要注重这种每年的这样一种体检，不只是这样一个腰围，包括我们的血糖、血脂、血压、血尿酸，我们以前所说的三高，现在又多了增加了一个高尿酸，因为现在痛风的人群也很多，所以这一类的人群无论是胖瘦更要注重体检有没有脂肪肝。
1: 也就是说脂肪肝可不光光是在肝的这个上面做文章了，它会影响到我们其他的血糖呀、心脏呀各个方面的一系列的问题了，是这样吧？
0: 是的，因为我们肝脏啊是人体的化工厂，那么像血糖啊、血脂啊、蛋白质啊，它都要在肝脏代谢，所以说如果血糖长期高，那么它就影响脂肪的代谢，那么脂肪代谢紊乱了以后呢，这种脂肪它就在肝脏内沉积，所以说代谢紊乱它体现在很多方面，在肝脏上就表现为脂肪肝。
1: 原来是这样。

0: 贵阳社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我们来看一下哈，不少的朋友已经在公屏当中给我们分享和留言了。那除了腰围要关注之外，有人问了说，那其他方面会不会有变化呀，金主任？
1: 哎，其他方面呢，除了可能大家都觉得很重视的，那就是肝功能，还有我们的彩超。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彩超报告就提示了轻度脂肪肝呐、重度脂肪肝。我们还需要注意检测的项目，那就是血糖、血脂和血压，这些都属于和代谢相关的一些重要的指标。
0: 所以这个在我们常规的每年一次体检当中也都能够发现一些苗头，除了影像学的是不是脂肪肝以外，然后呢就是血糖、血脂、血压，这就是三高的一个筛查是吧？
1: 三高再加上肝脏的功能的化验，
0: 肝功的化验。所以我其实个人认为，如果通过您刚才这些的这个描述分享，我觉得脂肪肝是很容易被筛查出来的，就除非你不体检。
1: 是的，但是很容易被忽视，等出现了黄疸，出现了腹水，出现了消化道出血，你再来就诊，那个时候就已经进展为不可逆的比较严重的情况了。很多病人其实都有这种情况，尤其是长期饮酒，包括服用一些慢性病，长期用药造成肝损害，多种因素合并的时候，更容易出现这种肝脏脂肪肝这种进行加重的情况。
0: 比如说什么酒精肝啊，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这都是加重这个脂肪肝的。刚才您说那个我特别理解，因为在每一年体检当中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词儿。哎呀，慧宇姐，我这个小小年纪，我身材也还好呀，保持的也不错呀，怎么也有脂肪肝了呢？刚关注两天半，没多少天之后他就已经忽略了这个该吃吃该喝喝了。就是大家好像把这个脂肪肝当做了什么呢，像一个普通感冒一样，没当回事儿，是吧？因为它太多了，而且很多人说脂肪肝不就是胖一点的原因吗？那到时候能胖它也能瘦啊，脂肪肝它自然它也就好了，它自己能修复吗？
1: 在比较轻的时候，没有达到脂肪性肝炎的时候，如果我们注意饮食啊、休息啊，有一些改

0: 便是可以可逆的。
1: 原来是这样，就是如果你继续发展，你还没有当回事儿，那么你的生活习惯，比如说熬夜呀、情志啊，然后吃啊、喝呀、吸烟呀，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向下一个步骤来转化了，那就是肝硬化了，是不是？
0: 是的。
1: 我们说脂肪肝，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形象的跟我们说一说，是整个肝部某一部分变得脂肪化了，还是整个肝它都变得脂肪变得多了？
0: 嗯，好的。那么说到脂肪肝呢，大家就觉得什么样的情况，或者是脂肪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到底什么意思呀？
0: 其实啊，脂肪肝就是说我们正常肝脏是肝细胞组成的，那么在肝细胞里面有了更过多的这样一种脂肪，就使肝细胞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这样的时候那么就叫做脂肪肝。当然了，我们医学上它有一个比例，比如说从体重来讲，从这个重量来讲，肝脏重量当中超过5%以上是脂肪的话，我们就叫做脂肪肝。多数是弥漫性的，不是集中于某一些细胞，但是也有一些病人是这种不均匀性的脂肪肝，很容易做彩超一看，哎呀，这里头有像有一片云，能不能是炎症，能不能是长东西了，那么做核磁一看啊，原来是不均匀的脂肪肝。
1: 这个我就不太理解了，金主任，脂肪肝我的理解是某一部分变得脂肪厚腻了多了，那或者就是均匀的变多了，因为你想啊，肝是起代谢作用的哈，那它一定是均匀的在代谢，然后均匀的长了脂肪，怎么还能弥漫的，还能是一部分这个个别地儿出现了呢？
0: 那个就跟人体的这种代谢是有个体化的差异的，那么肝内的脂肪多了，影响正常的肝细胞的功能了。我们肝细胞是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功能，包括我们吃的所有的这些营养代谢都在肝脏合成糖代谢、脂肪代谢、蛋白代谢，我们还要合成胆汁帮助消化等等，这些功能还有很重要的像解毒的功能。这些功能如果脂肪在肝脏里头占的多了，那么肝脏的功能就这些功能都受影响，占的脂肪越多，肝脏细胞的功能越受影响，慢慢肝细胞就破了。所以说我们就查到，哎呀，怎么这次体检转没这么高啊，这个时候就是由于脂肪过多导致了肝细胞的炎症破坏坏死，甚至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肝硬化，甚至是肝癌都可以出现。
1: 太危险了，想想都可怕哈。所以保护好我们的肝，呵护好我们的小心肝啊，尤其重要，因为它起到的代谢的作用、排毒的作用。那你看西医和中医还有不同的理念，这个中医一说到肝呢，经常什么这样的词儿，肝郁气滞、肝阳上亢，就是跟情志有很大的关系。那在中医，在西医的这个理念当中，肝出现了诱因，除了和我们平常了解到的酒啊、烟呀、不规律的饮食习惯呀，那么它和情志有没有一些关系呢？
0: 当然有关系了，因为如果我们的就是说心情不好，或者是过度劳累、容易激动，这些都会使肝脏的这些功能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而且是一个功能影响另一个功能。就像我们糖尿病的病人，或者是说比较胖的这种病人，更容易出现肝脏的这些代谢的异常的情况。
1: 也就是说，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小心一下这个肝脏的问题，而有脂肪肝的人呢，你也要经常做一做三高的筛查，看看有没有血糖、血压、血脂的一些变化，它们都是相辅相成的。就像我们经常跟大家分享的，任何一个疾病它都不是单枪匹马的，是不是？
0: 是的，
1: 都是组团来作战的。
0: 对了，所以说你看肝脏功能不好的同时，像这部分的病人特别容易得心脑血管的疾病，所以一旦得了心脑血管的疾病，我们再一查肝脏啊，也是明显的功能异常了。所以说多个脏器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无论对诊断和治疗都会带来更大的这样一些困难和挑战。
1: 是这样哈，欢迎大家和慧宇一起聊养生、化健康，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健康有质量的生活。

0: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也是咱们的权威人士，来自吉大二院肝胆胰内科主任金真静主任。我们其实说肝胆胰内科呀，包含的内容特别多，肝胆胰腺，这都是跟我们代谢息息相关的。所以你要护好这几个脏器啊，尤为重要。有人会问慧宇这样一个问题了：我也不胖，还挺瘦的，怎么还会有脂肪肝呢？以前我们就说过，这个脂肪肝还真不是一个胖人的专属，是不是？
1: 是的，现在有一些瘦人呢，他可能一体检也出现了脂肪肝。那么我们再详细了解呀，原来呀，这位女士啊，或者这位美女啊，她为了保持体重啊，总是在进行饮食的减肥呀，或者是说在服用一些减肥的药物。那么一问到饮食呢，她吃的更多的就是水果，很少吃一些蛋类啊、肉类的这些脂肪。那么我们刚才说了，肝脏是合成这种脂肪的这样一个器官，那么它合成以后，它要往我们这个体外要运送的。运送的时候有一种成分叫做载脂蛋白，如果我们长期营养不良啊，你不吃蛋白质这些物质，那么我们肝脏合成的这种有用的蛋白就少了，那么这些脂肪酸合成以后呢，它运不出来，它只能堆积在肝脏，那么反而影响了肝脏的功能。所以脂肪肝绝不是单纯胖人才得，饮食不均衡或者是说吃一些减肥药营养不良，这样的人也照样可以得脂肪肝。
0: 我们再捋顺一下哈，就是说蛋白质有很多种，有一个叫载脂蛋白，是蛋白质的一种。
1: 是的，
0: 它这个载呢是运载的载，脂呢是脂肪的脂啊。
1: 是的，
0: 所以它得把这个脂肪粒儿给你运出去。可是你现在就缺了这个蛋白质这一类型蛋白质，因为你没摄入蛋白质，
1: 是的，
0: 你肉也不吃，鱼蛋奶你全都不吃的时候，那你就缺乏了这一种蛋白。那所以就即便说你已经这个瘦了，或就是减肥了，不吃饭了，可是你发现体重还是没怎么瘦，甚至脂肪肝还在存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有的人可能也没少去减肥，通过这种减口欲的方式吧，那么其实他也没达到目的，原因就在这儿了。
1: 对的，对的，所以有一些减肥的药啊，饮食不当啊，或者说长期营养不良消耗，那么我们外周的脂肪跑到肝脏给它代谢以后呢，又没有载脂蛋白这样一个运输器给它运出去，所以照样会出现脂肪肝。
0: 你看看啊，所以你看我们的饮食均衡有多重要。所以希望大家伙儿呢，平常啊，无论你是要减肥也好，你是要减重瘦身，保持身材保持美丽，我觉得都得是合理膳食搭配才行。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这位是被幸福包围的好朋友，他说这个老师好，慧宇好，灵芝孢子粉呢、它有啥作用吗？我有甲状腺结 节，这个能吃吗？但这甲状腺属于内分泌科的，跟咱们这个科室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距离啊？
1: 虽然说是它是内分泌科的疾病，但是呢其实肝脏也有内分泌的这样一些功能。另外呢，甲状腺一些疾病呢，病人在用药过程当中，或者是甲状腺本身的疾病的病人，也容易出现肝脏的损伤。所以在我们科的这些无论是门诊还是住院的病人，真的是有一部分病人就是患有甲状腺的这样一个疾病。那么这刚才这位朋友就提到了啊，所说的这样一个孢子粉，那么对这一类的啊，其实是和这种天然药物或者是说属于一些保健中药的这样一些啊药品呢，其实是我建议到中医科相关的这些医生指导下要用药。另外我们不能单纯看这样一个植物的或者是中药它的作用，还要看它制作的工艺。如果制作的这些工艺当中不是很科学，不是很无菌， 那么照样会有一些副作用和毒性，所以不能单纯看宣传、看上面的一些说明就盲目的购买使用，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0: 嗯，所以一定要谨慎来用才行。刚才老师给您的解释，希望您能听懂哈，也能够理解。是啊，那我们说是药都三分毒呢，很多保健品呢，我们也要慎用才行。那么哪些药会导致脂肪肝呢？对我们的肝有伤害啊，主任？
1: 那么导致脂肪肝的这样一些药物，最常见的其实就是这种激素类的这样一个药物。那么有一些病人，他是由于病情的关系，那么他可能就需要短期或者长期的这样一些服用激素类的药物，比如说像自身免疫性的一些疾病，那么他就得需要长期吃一些像这个肾上腺皮质激素啊这一类的药。那么像这样的病人，那么医生也会建议他要定期查一下肝功，还要注意有没有股骨头坏死，有没有出现消化道出血等等激素这个方面的副作用。那么造成肝脏这种脂肪肝或者损伤的，除了我们都知道激素有这样大的副作用以外，还有我们容易忽视的，比如说消炎药。那么我们现在尤其疫情期间呢，很多人就觉得有点毛病，就自己到药店买一点消炎药，到诊所去打打消炎针，甚至有一些人呢不按说明书上的用量用药，着急呀，他就想这个感冒快点好吧，加倍剂量这样使用，都会增加肝脏的负担，就会出现肝脏功能的异常，包括出现脂肪肝的改变也是容易出现的，还有就是中成药。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尤其给年轻人和老年人用药的时候，就觉得只是注重什么宣传和上面说的说明，甚至有些人是到旅游的景点去购买，经人介绍或者是网上购买，并不是到正规的这样一些药店呐、医院呐购买，这种途径购买的其实是安全性保障不了。很多人都是服用了某某某好多的好朋友亲人
0: 推荐的。
1: 甚至送来的礼物吃了以后，哎呀，不知不觉眼睛黄了，不知不觉恶心了，然后一查，哎呀，肝功能怎么这么不好，再住院一检查治疗啊，原来是药物引起的。所以还是提醒大家，用药上真的是需要特别特别的慎重。
0: 所以你看啊，有些东西它再好，价格再贵，但它不适合你，那你或者是你这个代谢吸收不了，你本身已经有脂肪肝了，在我们的画个这个图像当中，你脂肪本来代谢还挺好，现在它的脂肪多了，那它也变得油腻了，油腻了之后，它可能也会减缓代谢，你这边呢又开始补一顿的大补，然后很多东西颗粒又比较大，我们可能血液啊肝脏代谢起来就是很复杂的，它本身就是排毒的，你把排毒的这样的一个脏器给伤到了，你想想这后果是怎样的，是不是？刚才呢，我们的金真静主任和我们说了这么多，希望大家伙都能够和慧宇一样受益，也把这样的一些理念分享给您的朋友和家人。那么有的时候啊，我觉得健康养生就在细节，也再次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的金主任和大家的分享。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5: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 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在同样一个时间呢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我们

0: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来自于双流发布的消息。送演出下基层文化惠民演出走进辽南街道团结社区，为丰富呢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文化惠民走深走实，近日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呢承办的送演出下基层文化惠民演出活动走进了辽南街道的团结社区，为辖区居民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具人气儿的文艺盛宴。演出的现场气氛热烈，节目的编排涵盖了歌曲的演唱、民族舞蹈、二人转、诗朗诵、快板、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品类。其中的语言类节目紧扣乡村的生活日常，聚焦乡风文明建设，表演朴实生动，贴近情节呢也是贴近生活，兼具趣味性和教育性，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感悟文明新风，涵养淳朴的家风。那此次惠民演出呢，把优质文艺资源送到群众的家门口，让居民足不出社区就能近距离感受文艺的魅力，享受文化红利，有效丰富了群众业余文化生活，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1: 下一步呢，我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下基层活动，不断丰富演出内容，创新表演形式，把更多优质文艺作品和文明新风理念送到基层一线。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消息，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初心，我是青年志愿者以实践致敬英雄。8月13号，一群呢身着呢肃静服装的青年学子自发组成青年志愿团队，走进烈士陵园，开展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守护英烈丰碑主题实践活动，以实践行动来缅怀烈士，向英雄致敬。那初秋的烈士陵园是苍松翠柏掩映，氛围庄严肃穆，青年志愿者们整齐列队，肃立致敬，全体齐唱国歌，静静默哀，寄托哀思。随后大家有序上前呢敬献鲜花，鞠躬行礼，重温呢铿锵有力的入团誓言，真挚表达了当代青年对革命先烈的崇敬和缅怀之情。仪式过后，志愿者们缓步环绕烈士纪念碑驻足瞻仰，在肃穆庄严的环境中，深切感悟英烈们为国奉献、舍生取义的这种崇高品格，完成了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志愿者们缓步走进革命烈士纪念馆，沉浸式重温红色岁月。馆内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件件珍贵的历史史物，一段段详实的文字史料，生动还原了革命先辈的浴血拼搏、奋勇抗争的峥嵘过往。大家驻足细看，认真聆听，细细感悟，近距离触摸红色历史，对历史革命和英雄精神有了更真切、更深刻的理解与认知。参观研学后呢，志愿者们来到烈士墓碑前，细致地擦拭每一块墓碑，认真描摹褪色的碑文金边，了解铭记每一位英雄的感人事迹，用亲手实干的方式扫墓，守护英烈纪念设施，以最朴素、最真诚的方式向革命先烈致敬。
1: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有12名2025级大学生参加。进入高校学习一年以来，他们曾多次自发开展各类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活动，以实践行动回馈社会和家乡。此次主题实践活动，他们将祭奠缅怀、实地瞻仰、展馆研学、志愿实践融为一体，用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青年的风采，践行了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奋进中的双聊，福仙镇五一村方寸庭院种辣椒，那铺就了乡村的致富路。眼下福仙镇五一村的农户庭院内的朝天椒长势喜人，那么青绿繁茂，一串串的饱满的辣椒呢是缀满了枝头，勾勒出一幅呢丰收在望的乡村画卷。近年来，五一村党支部呢立足呢村情，深挖庭院经济潜力，盘活村内的零散闲置土地，大力发展朝天椒特色种植，让方寸庭院变身呢村民的致富园地，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1: 那相较于传统的农作物呢，朝天椒是具备耐旱、易管护、市场销路稳定的优势，十分的适合农村庭院小规模的种植。那为拓宽村民增收的渠道，自2022年起呢，五一村的村干部率先示范带头种植，以实干成效打消了村民的顾虑，看得见的增收效益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呢也主动的参与进来。庭院朝天椒种植热潮呢迅速在全村蔓延，目前全村已经有152户的农户加入了特色种植的队伍，庭院特色产业初具规模。
0: 那据了解呢，今年呢村内朝天椒长势喜人，预计亩产可达1000斤，按照每斤8.5元市场收购价计算，每亩毛收入可达8500元，扣除种植物资、人工等成本后，每亩呢净收入约5500元。依托庭院朝天这个庭院的朝天椒特色产业，全村年度预计增收呢超83万元。许多村民紧跟呢这个村支部的步伐，那么村党支部的步伐，坚持呢种植朝天椒，实现在家门口鼓起钱袋子。村民张丽丽是典型代表，3年来她依托自家庭院一亩空地呢种植朝天椒，累计成熟的种植经验，年年呢收成稳定，收益呢也是十分可观的。那么小小的朝天椒既是增收的产业，也是呢美观的景致。五一村通过发展庭院朝天椒种植，有效盘活了村内闲置的零散地块，彻底改变了庭院空地闲置荒芜的面貌，实现了村容的村容颜值与村民收入双提升。下一步，该村将持续深耕庭院特色种植产业，持续扩大种植规模，优化种植模式，持续走好投入少见效快可持续的助农增收新路子，以小庭院经济激活乡村振兴大动能。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如是书院违法经营已被关停，那赖某明等三人虐待学生被刑拘。那么在八月初的时候，较早的一条消息，有媒体报道浙江新昌县如是书院相关问题，当日当地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开展呢线索的核查、调查取证、溯源排查等工作。那调查呢，调查组经调查后发布了如下通报。赖某明1968年3月出生，户籍地是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雨林街道。02年呢，因为呢因犯非法经营罪，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50万。那经查，如是书院呢未依法办理相关的登记备案手续，经营场所呢由赖某明于2016年向新昌县七盘河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系民营企业，实控人为当地村民张某某转租，面积共306.1亩，其业务呢主要依赖于赖某明及其亲属关联的6家公司开展。6家公司核准经营范围主要是从事呢文化艺术活动的组织策划、招生呢辅助服务、健康咨询服务和教育咨询服务等。
1: 那么依据查明的事实，如是书院的系无资质违法经营，以国学礼仪为名，通过长期班、短期班讲座等形式分期分批开展封闭式的培训，目前呢已被依法关停，在训学员呢已经全部的返回。经调查取证，如是书院在经营活动中呢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赖某明、程某、谢某宇等三人呢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于8月7号呢被新昌县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那么调查过程当中呢，公安机关呢还发现了其他违法犯罪的线索，相关的案件呢也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0: 如是书院呢一案也暴露出新昌县相关部门存在监管缺位等问题，当地表示呢将汲取呢教训，全面整改整治，并对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呢，新昌县将加快推进案件侦办，举一反三开展排查，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网红美白淡斑霜能即刻美白吗？当心引发激素脸。那么近日呢，广州一位年轻女孩使用了一款网红美白淡斑面霜，刚开始的皮肤啊白皙细腻，但停用之后呢，却发现面部红肿、瘙痒、起疹子等严重不适，紧急就医后被诊断为激素依赖性皮炎，这是一种严重的激素的戒断症状，也就是俗称的激素脸。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皮肤科的主任胡勇表示，通过问诊的时候发现，他最近呢这两三个月呢一直在用这样的这一款产品，效果呢非常好，所以他一直用。当一支美白淡斑产品用完之后，中间有十来天的时间可能他没用这产品，就突然间发现整个脸到处泛红，包括那种红色发炎的小痘痘、小脓疮，火烧火燎的感觉，所以我就怀疑是不是这个产品本身有问题，还有激素。那专家告诉记者，像这样如果护肤品使用后有明显效果，一旦停用，面部就会出现红肿、瘙痒、起疹子等问题，重新的涂抹迅速好转，那么所谓的美白淡斑面霜很可能呢违规添加了糖皮质激素。
1: 那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皮肤科的主任胡勇也表示，停药之你如果说停用之后出现的一些比如说像非常的灼热呀、非常的干燥紧绷、非常的瘙痒等等的一些症状，以及有一些人还会出现一些肿胀啊这些症状等等，它有激素本身带来的，当然呢也有一些可能反跳戒断呢所引起的一种这种症状，它是一个组合。那么记者在多家医院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也了解到像这样的激素脸患者呢是不在少数的。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医学美容科的主任医师刘振峰表示，他说在我们医院的面部这个偏专病里面呢，应该有10%以上的激素脸的占比。激素脸的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就是药物，另外一个就是这护肤产品了。
0: 那我国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中明确规定，化妆品中禁止添加糖皮质激素类物质。那医生提醒消费者，在购买相关功能的化妆品时，要尽量选择有国家备案批准文号、成分明确正规的产品，同时要警惕商家呢虚假宣传和低价的陷阱。那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皮肤科的主任医师田燕表示，没有什么所谓的立竿见影的产品，无非而一些呢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产品可能会打着这样的一个宣称，比如说马上美白、即刻美白、立刻淡斑、七天淡斑，其实呢这些呢都是一些夸大的宣称，它可能对我们消费者会造成某些误导，所以我们消费者都要呢对这样的宣称有一个科学正确的认知。那么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其实激素脸在这个皮肤科门诊上并不少见，那么激素脸的诱因究竟又在哪里呢？田燕也表示，激素脸其实我们在医学上把它称为是激素依赖性皮炎，这种疾病呢是指长期使用的含有糖皮质激素的制剂，一旦停用这种含有呢糖皮质激素的制剂以后，原有的皮肤呢就会复发加重，从而呢破

0: 使患者再次使用这种糖皮质激素的药膏。那专家介绍，激素脸呢在皮肤科的门诊上并不少见，多发于脸部有皮肤问题的患者，例如面部反复过敏、色素沉着，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呢不规范的使用药物，另外一个呢就是呢这个非法的添加糖皮这个激素的护肤产品。
1: 嗯，田燕也表示，一类是面部反复的有皮肤病，他为了治疗这种疾病，长期的使用一些强效的或者是含有这个含氟的激素，从而造成了这种问题。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因为脸上比方说长斑啦，那这样的话他可能自行的外用了一些所谓的这种特效神奇祛斑美白霜，长期反复使用这种可能非法添加激素类的护肤品，从而使面部的皮肤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专家呢也告诉记者，外用糖皮质激素呢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可涂抹于皮肤的这种激素类的药物，合理短期使用呢它是可以快速抗炎止痒的，但如果说长期的滥用会给皮肤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胡勇也表示，激素用什么样的强度，用多长时间，这些其实都是需要临床医生来帮助患者去把关的，并不是想怎么用就可以怎么用的。
0: 哦，哎，那么铁燕也说，激素依赖性皮炎呢可以使用这个，可以使使用的部位特别是面部出现皮肤的这个肺薄啊，毛细血管扩张，另外还可以出现类似像痤疮一类的疹子，再可以呢就出现一些呢这个色素沉着的一些皮肤问题。那么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医学美容科的主任医师刘振峰也表示，滥用激素造成皮肤屏障的损伤，会刺激血管扩张，那么皮脂腺的肥大还可以导致呢局部的皮肤炎症受到抑制，这种呢被抑制性的炎症呢不用激素以后又会出现，而且呢出现的会更猛烈。那记者了解到，激素脸是一种比较顽固反复发作的皮肤问题，这类患者呢又该如何应对呢？田燕表示，如果确诊应该是停止用这种含有糖皮质激素的产品，特别是一些非法呢添加呢糖皮质激素的产品要停用，另外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原有皮肤的一些问题合理的选择药物进行干预，这样的人群呢合理选择一些保湿类的能够帮助我们修复皮肤屏障的这样的产品，另外也可以做好防晒。此外呢，专家提醒大家，在做好防晒保湿的这个护肤基础上，还可以呢前往正规的医院机构，借助医疗手段干预呢色素啊这种色素斑的问题，同时呢科学看待不同色素斑的治疗效果，尤其是一些啊形成原因比较复杂的色素的这个斑点儿，比如说这个中年女性常见的黄褐斑，那么医学治疗呢依然是比较困难棘手，而且呢是很难完全根除的。
1: 嗯，田燕也表示呢，医学上现在有了很多的新的治疗技术，像这种强脉冲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光子，还有一种呢就是一些各种各样的新颖的激光的治疗技术，比方说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皮秒等等，这些确实可以部分的改善到我们的色素斑，但它也并不是万能的。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黄褐斑，那目前的治疗方法呢依然是非常的棘手，激光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的技术，但是也不能说用于治疗黄褐斑，它也并不是说对于所有的色素都是万能的。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979，帮你办。

听众朋友，您现在走进的是我们的979帮你办这样一个环节。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民生服务类消息，可以通过呢发送微信的方式发送给我们。那您在您的微信上关注呢双聊融媒的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买房卖房事务招领的一些民生类消息呢发送给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收听，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

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准时来到咱们的是调频广播，这里是心灵驿站。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总是被工作或者是琐事推着往前走，日程表也是排得满满当当的，可总有片刻的空隙呢，是下班提早半个小时，或者是周末午后无事，雨天没法出门，这些呢不被安排的空闲时间，我想大家都会用来做些什么呢？那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就是普通人的闲暇日常。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每个人打发空闲时间的方式都是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态度。那比如说是有的人偏爱安静独处，一有空闲就窝在沙发上，是捧起闲置许久的书本，跟着文字呢是奔赴不一样的世界。那或者是也有人呢单独就是泡上一壶热茶，对着窗外发呆，什么都不想想，单纯的是放空大脑，把紧绷的神经也是慢慢的松弛下来。还有呢，不少朋友喜欢就是动手或者是堆积木、摆弄花草，下厨房研究一道新鲜的菜式，在动手的细碎的乐趣里收获满足感。

这是当然啊，还有一种就是最朴实的闲暇，就是什么计划都没有，躺在床上好好的补一觉，卸下呢连日的疲惫。闲暇呢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不必非要充实满满，发呆休息享乐全都是理所应当的。

其实呢，我们总是忙着追赶生活，却常常忘了是留出时间善待自己。空闲呢，不是浪费时间，而是给自己的身心充电的过程。不变的羡慕别人的消费方式，顺着自己的心意过度松弛时刻，就是我们的最好安排。

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快乐的方式属于是千千万万的，适合自己的形象也是最珍贵。那在本期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当中啊，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也就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呢，我们都能是好好的把握每一段空闲时光，自在度日，温柔生活。

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走进今天的路见好风景。提起中原大地，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的就是一座底蕴厚重、烟火滚烫的城市——郑州。它呢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四通八达的铁路扭曲，那既有是千年古都的历史风骨，也有热闹鲜活的市井温情。

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跟着电波一同走进郑州，逛古迹，赏山河，品美食，读懂这座城市的独有魅力。

那想要了解一座城市，首先就是要从历史说起。来到郑州，第一站一定要走进就是河南博物馆。这座国家级的博物馆藏着整个中原文明的过往。8000年前的甲骨骨笛和上代威严的妇好恶尊，仙气满满的莲鹤方壶，以件件国宝近在眼里。从新石器时代走到是商周秦汉，一脚踏进上下5000年的华夏长河。在这里呢，我们才能明白郑州为何被称作为是华夏文明的根脉之地。

走进博物馆市中心的二期世界塔是绕不开的城市地标，双塔呢并肩而立，整点钟声响彻城区，见证了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热血岁月。老城区街巷纵横，德化步行街人来人往，历史记忆与城市繁华再次相融。老城之内还有是商代古城墙和郑州文邸残砖瓦之间，诉说着是上都三千多年的过往。漫步步行街属于是步步皆是故事。

其实呢，郑州的精彩不只限于市市区，驱车我们前往了，就是来到了全世界闻名的少林寺。这里是禅宗祖庭，更是少林武功的发源地。红墙古刹、千年塔林可以说是骨感森森的，气势磅礴的武术表演一路潇洒，禅意呢与侠气碰撞，满足所有人对武侠江湖的想象。爬一爬三皇晒悬崖的隧道，还可以能饱览就是这座高山的雄奇山色。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旅游最治愈的永远就是地道的美食。郑州的烟火气从清晨一碗早餐开始，本地人标的就是胡辣汤，胡辣鲜香和面筋木耳肉块满满，配上呢就是酥脆的油馒头、水煎包，可以说是美味发汗。那有很多人就是吃不惯香辣的外地朋友，可以试一试就是胡辣汤豆腐脑两叉，口感更温和。

其实呢，正午的重头戏当属于就是郑州的羊肉烩面，老汤慢慢的熬成是奶白色，手工的宽面筋道爽滑，再配上一些羊肉、海带和黄花菜，或者是一盘呢就是糖醋蒜，非常的解腻。那我们都知道，合记和逍记老牌子馆子，一口就是地道的中原味道。

那我们来到了夜市的夜晚呢，直奔就是健康路的夜市，比如说是有炒虾尾和涮牛肚各类小吃琳琅满布的，人间烟火热气腾腾，才是郑州最鲜活的模样。

一座郑州半部中原史，这里有文物沉淀的厚重，有山河江湖的壮阔，更有三餐四季的温暖烟火。不必奔赴远方，中央大地自有万般风景。那也是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为大家种下一颗奔赴郑州的旅行种子。那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属于是步履不停，览遍山河美景。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生活总有奔波和忙碌，通勤路上，饭后闲暇，独处夜晚，总是需要几首好听的旋律舒缓心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为大家分别呢，就是准备了流行治愈、温柔民谣和唯美国风的三。

那我们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毛不易的，名字叫做《平凡的一天》。毛不易用最朴素的歌词告诉我们，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安稳平淡的小日子。闲暇时呢，晒晒太阳，逛逛菜市场，喝喝热茶，平凡日子也是幸福感。

0: 见你。
1: 那我们现在播放的歌曲是来自于莫文蔚的，名字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
0: 世界有那么多人。
1: 那也是同样把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所有认真生活的朋友。莫文蔚的嗓音属于是温柔细腻，整首歌曲旋律平缓走心，写尽人间烟火，相逢与别离。我们终日呢为生活奔波，身边人来人往，珍惜眼前相遇，便是最大的温柔。那让我们的话不多说，一起来聆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切换一下曲风，来换一首是古典国风佳作《金风玉露》。这样的歌曲旋律属于是婉转悠扬，歌词满是古风浪漫，晚风星河和良辰相逢，意境唯美，很适合是傍晚放空的时候聆听，感受中式独有的温柔浪漫。

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毛不易的，名字叫做《乡愁》。一杯敬过往，一杯敬远方，乡愁也是唱出了成年人的压力、遗憾与坚持。旋律沉静，歌词共情力拉满，愿所有心事都能在旋律里慢慢的释放。

旋律总有终点，美好不曾落幕。愿这些好听的歌曲陪伴你的每一段闲暇时光，治愈疲惫，温柔日常。那本期的音乐时光机就要到此和大家说再见了，我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我们直播时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会在第一时间和您进行实时的互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个关于健康的一个话题。那来自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上的一条消息，那说输液比吃药好得快，这样的话题是真还是假呢？那这些风险要当心。有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头疼脑热，会有发烧感冒的一个情况。那么有的人呢可能会选择说，如果说症状比较轻的感冒哈，可能会说我吃点药扛一扛就会过去。那有的人会说呢，我想打一点针哈，这样的话可能会好得更快一点，会让我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减轻一些。所以说呢，有的人会选择打针，有的人会选择吃药，有的人会觉得说像感冒发烧这样的哈，尤其是这种小感冒，那不打针不吃药的情况下硬扛也能扛过去。但是有些人呢会担心说病情会不会继续严重，所以呢就会打针，尤其是针对小孩子的一些情况，那么家长呢往往是更加关心的。有很多时候呢，孩子比如说发烧咳嗽了，那么想着就是赶紧去医院输液，作用比较快，比吃药呢可能会更快一些。那么输液既能治病还能预防，一举两得，这样的话题可能很多人经常会听到。很多人就会觉得，哎，输液一劳永逸，那它是治病的万能符。甚至呢可能家长会主动跟医生说，哎，能不能给孩子输液来得快一点。但其实输液不是加速药，而且它也不是万能药。如果说我们盲目的去输液，其实可能还有一些健康上的风险。输液呢通常来说就是将药物通过我们的这个血管，就是这个静脉，去输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可以让药物呢在我们身体快速的这个起到作用，快速的达到全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输液就一定是好的快的，而是人们混淆了一个概念，就是说起效快和痊愈快。它起效是很快，但不代表说它这个痊愈治疗就会很快。比如说像我们提到的这个感冒，普通的小感冒呢可能大多数由病毒感染引起的，它本身病毒它就没有什么特效药，无论你说是口服啊还是输液，它都只能是缓解你因为感冒而引起的一些症状，它并不一定就能缩短你这个生病的一个病程。比如说在我们病毒感冒的时候，可能会有头晕啊、乏力啊、鼻塞啊、浑身酸痛啊、发烧啊，它会因为这个病毒引起的这些症状，那我们输液或者说是我们吃药，它会把你的症状减轻，但是体内的病毒因为这个病毒而感染的这次感冒它并没有完全好。所以说呢，无论是口服还是输液，它只能是起到一个缓解的症状。而且呢，盲目的输液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风险，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会对于药物过敏，或者说他会有局部的一个刺激的情况，有的说刺激血管、刺激胃，还有热源反应或者是溶血反应等等一些不良的反应。另外呢，就是说输液哈，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是药三分毒，无论是吃药还是输液，它在一定程度上它都会给我们的肾脏和肝脏加重一些负担，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肝肾功能的损伤。所以说呢，很多常见的疾病它其实往往并不需要输液，比如说像普通的感冒或者说是轻微的腹泻，这种情况下可能大多数情况哈，不严重的它是不需要输液的。但排除一些比如说就是腹泻比较严重，那有可能电解质紊乱，或者是感冒很严重合并着其他的一些情况了，那这个时候那我们还是要对症去治疗，还是要遵循医生的建议去治疗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还是要遵医嘱，并不一定要是我们主观的见解就一定是对的。如果说症状比较轻的话呢，我们是优先可以选择口服药物去

对症治疗的。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那输液是必须的，是必要的。就像刚才提到，如果说感染的很严重，那口服药物几天了，或者说是口服不见效果，那么这个时候还是需要通过输液来控制病情的。第二呢，就是恶心呐、呕吐啊、腹泻呀，他没有办法去口服药物了，甚至是已经脱水了，血压偏低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及时的去需要补液了，以防止我们水分流失过多，造成我们电解质的一个紊乱。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些情况它毕竟是普遍的，那有一些情况呢它就是特殊的，比如说像严重的哮喘，那么它急性的发作了，或者说本身他就有糖尿病，出现了这个酮症等等，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是需要通过快速的去输液，去给药，去缓解症状的。所以说呢，患者是否是需要采取输液治疗，或者说怎么去治疗，这个情况还是要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去分析，一定要遵医嘱，请专业的医生为我们进行判断的。所以说呢，哎，无论是输液好啊，还是吃药好哈、啊？其实两者都没有绝对的好，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去出发。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财经的一条消息。那么我们说打呼噜是睡得香吗？有的时候哈，我们可能比如说白天劳累过度，那晚上的时候睡得可能会比较沉，或者说睡得比较香，可能会有出现打呼噜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往往大家就会觉得说呀，这个可能白天累着了。那么有的时候呢，小朋友也会打呼噜，那么家长也会同样认为说，是不是孩子白天疯玩太多了，然后晚上休息的时候太疲惫了呢？其实可能不是这样子的，打呼噜到底是不是睡得香？那么我们来看看专家给出的解答，它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身高和智力。不少家长就会认为说，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说睡觉打呼噜，可能证明是睡眠质量比较好，或者说是白天比较劳累。但是呢，医生提醒，如果说儿童长期的频繁的去打鼾，那可能会是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像腺样体肥大呀、扁桃体肥大呀这种疾病所发出的信号，这种情况是及时需要干预的。但是前提是什么呢？长期频繁的打鼾，并不是说偶尔一次，我们就一定要去警惕。但如果说我们发现孩子频率比较高，或者说经常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引起注意了。像刚才提到的这个腺样体啊和扁桃体啊，这两个如果说是有一些异常的话，那么孩子也会有打鼾的一个情况。首先来说，这个腺样体，它是位于我们人体鼻腔后部的淋巴组织。儿童时期的时候呢，它是比较发达的。当腺样体因为反复的感冒、肥胖啊、炎症的刺激等等的原因，它发生病理性增生肥大的时候呢，它就会堵塞后鼻孔，引起睡眠打鼾呐、张口呼吸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家这个孩子比较小，所以在他小的时候呢，我就比较关注过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当时医生给看的时候呢，就会说，小朋友本身他小的时候，他腺样体发育的就是比较稍微大一点点的。那么当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慢慢的逐渐的萎缩，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它正常的萎缩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需要去管的，它会随着你的这个生长啊，它会有所变化的。但是像

0: 导致他的面容发生一些变化的。那么医生也表示说，如果说你是轻度的增生的话，那么对儿童的呼吸来说影响是比较小的，但如果说它增生到一定程度了，那它就会影响到正常的一个通气，就会变成病理性的肥大，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腺样体肥大了。所以说呢，打鼾并不是睡得香，这个是家长存在的一个普遍上的误区。如果说很多很长时间或者是很频繁，孩子在夜间出现打鼾呐、张口睡觉啊、张口呼吸呀、那我们一定要去警惕了，及时的排查病因。但如果说孩子只是偶尔那么一次，或者说是因为睡觉的姿势啊、临时的一些因素导致的话，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过度的去打这个焦虑的。那我们可以去观察孩子，观察他的频率。如果说每周一周七天，那么可能有三天、四天、五天，超过三天以上吧，哎，我们就需要去注意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一下。另外的话，我们也要观察一下孩子在打鼾的时候有没有出现憋喘，或者说是呼吸暂停的一个情况，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留意的。
1: 银河流转斑斓，
0: 无论说是小朋友还是我们成年人哈，在打鼾的时候如果有出现这种憋喘的一个情况，都是非常危险的。当我们在憋喘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属于一个缺氧的一个状态的。如果说夜间反复频繁的缺氧的话，那么它会给我们身体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你长时间因为氧气不足，那么它会拖累到我们孩子的一个身高发育，它会影响到我们第二天的一个学习工作的一个状态，会给我们大脑的这个发育造成一定的影响，影响到专注力和学习的能力，甚至还会像我刚才提到一个骨骼上和面部上的一个变化，形成这种腺样体的面容。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去在晚上的时候观察一下孩子，如果说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及时带着孩子去进行就医，以免因为我们的疏忽不当造成孩子比如说出现一些问题，会给他造成一些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的一些这个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个这个影响。

困境。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网红美白淡斑霜能即刻变白吗？那当心引发激素脸。我们有的时候哈，可能女孩子爱美，可能就想对于皮肤上啊，或者说是面部上的一些症状呢，就会比较在意，尤其是像有一些斑点呢，或者是有一些痘印儿的话哈，其实会很影响化妆，或者说是很影响这个欣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就会选择很多，比如说美白的产品呐、祛痘的产品呐、淡斑呐、等等哈。总之呢，这个种类是五花八门的。但是呢，至于这些产品的功效怎么样，哎，那这个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们眼下看到呢，说广州一位年轻的女孩就因为使用了一款网红美白淡斑面霜，哎，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挺好，皮肤呢也变得白了，变得细腻了。但是呢，用一段之后，她停下来发现。哎，接下来出现了像红肿啊、瘙痒啊、起疹子的症状也随之而来了。那么紧急就医之后呢，发现是激素依赖性的皮炎，那也就是一种比较严重的激素戒断的症状，俗称呢激素脸。有的时候当我们身上比如说起几个小疙瘩呀，或者是起疹子啊、起湿疹的时候哈，我们去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可能会开一些药膏，那么也会提醒这个药是否是有激素，是否是什么样的人群可用，有的呢可能是弱激素，有的可能就是有明确的告诉你有激素。那么尤其是对于小朋友的时候哈，他可能就会选择没有激素的药物。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家孩子因为湿疹的问题反复的困扰，那么我带他去到这个皮肤科医院去看的时候呢，医生也开了很多的药，然后也问我之前有没有给孩子用过其他的药物，我说用了某某的这个涂抹的药物，他说这个药物里面有激素，我说确实是在涂抹的时候我发现很有效，孩子当时呢这个小疹子就都消了。但是当你药物停下的时候，没两天，哎，这个疹子又起出来了，所以说就会造成反反复复的这样起。那么后来呢，医生也是给开了其他的这种药物，明确的告知是没有激素的，然后同时也给我进行了一些科普，就是说当我们使用激素药物的时候，不是一下子立马就能停下来的，比如说哎，我看到这个地方好了，那我马上我就停药了，并不是这样的，它是有一个像戒断一样的，它是一点一点一点逐渐的去减量，直至停药。比如说刚开始是一天两次，我们可以逐渐的减少为一天一次，然后可以减少为两天一次，然后三天一次，然后随之的时间逐渐的拉长，最终直至停药为止，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停药的。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当中的这位女子呢，她就是因为立即停药了，然后随之发生了一些起这个疹子啊等等的一些情况，她呢可能就是觉得哎起效果了，那我是不是可以就不用了呢，那结果可想而知，当她再次把这个东西涂上脸上的时候，哎马上又有好转了，所以说这里面就是添加了所谓的激素，也就是可能是违规添加了糖皮质激素。那么医生也提醒，如果说停药之后出现了非常灼热呀、非常干燥、紧绷啊、瘙痒啊等等那些情况，有的人可能还会出现红肿啊、肿胀，它可能就是激素本身而带来的，也有反跳戒断所引起的一个症状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组合。所以说呢，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激素脸，也就是说因为药物而影响到的。那么医生也强调了，没有什么所谓立竿见影的一个产品，而无非就是添加了一些糖皮质激素的产品，可能会打着宣称很强效很高效的一些效果，立马变白，马上变白，立刻淡斑，七天淡斑等等这样的一些夸大宣传的一个手段。所以说呢，我们消费者对于这样的宣传，我们应该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证。

如果说我们在购买产品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宣传，一定要提起警惕，不是什么产品立刻就会见到效果的。我们想，就尤其是说我们这个说的这个色斑哈，它是由于黑色素或者是某种原因形成在我们皮肤上的，它并不是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就能形成的。那么我们想去除这个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它就能消掉的。就像减肥一样，它不是一口气儿吃成的胖子，我们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马上瘦回去。所以说呢，一旦看到这样夸大宣传的，哎，我们就要一定要警惕了。那么医生也提醒，如果说想要去进行皮肤上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合理的去选择药物去进行干预。建议呢，这样的人群合理的去选择一些保湿类的，能够帮助我们皮肤修复屏障的这样的产品。另外呢，就是防晒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在做好防晒保湿的基础之上呢，还可以去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借助医学的手段去进行我们这个皮肤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干预色斑呐、美白淡斑呐这样的问题。同时，我们也要理性的去看待不同色斑的治疗的一些效果，尤其是我们这个色斑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或者说是年头比较多的哈。还有就是我们中年女性常见的黄褐斑，这个其实它都是比较棘手的，因为它形成的原因也很复杂，形成的时间也是比较久的，所以说呢，治疗起来也是比较困难、比较棘手的。直至现在，我们医学虽然说很发达，但是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根除。但是呢，好在我们现在有很多新的治疗技术，比如说像脉冲啊，强的这种脉冲光，也就是我们常听说的光子，还有一些激光的治疗技术啊，比如说皮秒啊等等啊，这些它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去改善我们的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要理性的看待，它并不是万能的，它只是能改善。就像刚才提到这种黄褐斑，它依然是非常棘手的，激光只能是给我们提到一个改善辅助的作用，但它并不一定完全就能够把疾病所治疗。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1: 广播剧联播。

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本来李云龙是个大肚汉，平时一顿饭能吃三四个馒头，这几年活动少了，肚子也微微隆起，被称为将军肚。从这次谈话之后，他给自己重新定了一个口粮标准，每天半斤粮食，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偷偷的喝一大碗凉水。没两个月，他的将军肚平了，后来又渐渐的凹了进去，肋骨也一条条的显现出来。有一次他带着郑秘书跟几个参谋去视察前沿的炮兵阵地，一座小山包硬是爬不动了，他眼睛里冒金星，浑身流虚汗的。郑秘书连忙扶他坐在山坡上，李云龙自我解嘲地说，哎呀不行了，这岁数不饶人呐啊。一句话说的青年军官们都落下泪来，其实谁不知道军长那是饿的。田雨和丈夫的感情虽然早已经出现裂痕，但是在这种困难的局面下，往日感情上的恩恩怨怨似乎也顾不上了。特别从这件事情上，他看到了李云龙善良豪爽的一面和作为丈夫的责任感。其实田雨吃的比丈夫还少，并且已经开始浮肿了，可是他顾不上自己。眼看着李云龙一天天的消瘦下去，田雨的心就像刀割一样难受。她主动的搬进了丈夫的卧室，想给丈夫一些温柔和慰藉，可她却失望的发现李云龙似乎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欲望的木头人，对妻子的亲昵无动于衷。那年冬天，一连串的祸事降临在这个家庭。那天李云龙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是老战友孔杰打来的，平时一贯高声

0: 大嗓的孔杰今天的声音极小，说话也是吞吞吐吐。由于距离太远，再加上线路里的杂音，李云龙听了半天才听明白。孔杰告诉了一个使他极为震惊的消息：丁伟将军被逮捕了。李云龙听说之后，震惊的久久说不出话来，满脑子一片空白。在庐山会议上，战功赫赫的元帅及党内元老们被定为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然后遭到清洗。这些事情李云龙早已经从文件上看到，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件事竟然牵连了丁伟。本来按丁伟的级别跟这些大人物根本没什么关系，可丁伟的性格使自己倒了霉了。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心里头有话就非说不可。在大军区召开反右倾大会时，身为军区参谋长的丁伟竟然站起来当众为彭德怀辩护，并声称不打算改变自己的观点，反正他脑袋上的乌纱帽也不大，谁想摘就摘了去，砍掉他丁伟的脑壳也是不服。丁伟的反抗引起了轩然大波，立刻被宣布逮捕，扯掉了军衔。丁伟被戴上手铐的时候表现非常强硬，他对着会场上几百名高级军官喊道：同志们，我们的党和军队有危险，这种空气太不正常了，连个战功赫赫的元帅按组织程序提了点意见，尚且被定为反党分子，照此下去，将来党内人人都难以自保，好人会越来越少，小人会越来越多呀，照此下去，这个党还有什么希望？早知如此，我丁伟当初就不该参加红军，不该参加共产党。据说当时会场里数百名将校听了丁伟的话，无不骇然变色。李云龙脸色铁青地找出了一瓶茅台酒，这是他给丁伟留的，他一口气把酒喝了个精光，弄了个酩酊大醉。他吼道：
1: 丁伟啊，丁伟，好兄弟啊，你是条汉子，我李云龙不如你啊，我是他娘的孬种软骨头。
0: 吓得郑秘书赶快关上了门窗。这一天田雨没上班，因为军部大院里分白菜，他跟张妈一起把分到的白菜搬到了院子后，忽然发现刚才菜车停过的地方还凌乱地扔着一些冻坏了的白菜帮。田雨踌躇了半天，终于下决心把这些烂菜叶拿回家用水洗净，跟张妈一起用盐腌了起来。他正在那忙着，门铃响了。田雨打开门，发现门外站着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这人的脸呈古铜色，满脸如刀刻般的皱纹，一看便知是常年从事室外劳动的结果。陌生人问：你是田雨吗？
2: 是的，你是谁？找我有事吗？
0: 田雨狐疑地问：
3: 能单独谈谈吗？不要有别人在场。
0: 田雨把陌生人带进客厅。
2: 这儿没有别人，你可以讲了。
3: 我是从东北新海湖劳改农场来的，我的姓名就不说了，别人管我叫老 K。 我是个刑事犯，54年因盗窃罪被判3年徒刑，刑满之后就在新海湖农场就业了，令尊田默轩先生跟我同在一个劳改队。
0: 听到这儿，田雨浑身一震，急切地问道：
2: 我父亲他现在好吗？快说说。
0: 老 K 垂下眼皮沉默了一会儿说：
3: 令尊已经在一个月前去世了。
0: 田雨就像遭到了雷击般僵在那儿，霎时间大脑里一片空白。他伫立在客厅中央久久不动，恍然间仿佛站在宇宙的长河之岸，看浪涛滚滚汹涌澎湃，轻轻的风拖着一个灵魂朝他走来。在苍穹的深远处，有如金石般的声音悠悠飘来，袅袅如天籁。 孩子，人类的历史不过是浪花中的一点泡沫，而苦难是人类品格的试金石。把人置于苦难的炼狱中，才能看到人性的真谛和心灵狂飙闪电的壮观。悲剧把人生的善恶推向极端，它所提供的人生哲理和历史教训是无可比拟的。人性太复杂了，它有一种巨大的包容性，让人失态的迷狂，叫人切齿的卑鄙，使人扼腕的怯懦，令人轻蔑的圆滑和世故，也有与之相对应的冒险犯言、极言直谏的脊梁和风骨。举国皆无敌而不改其度，这就是人性的双重性。世间万物不离其宗，譬如太阳，人类既然接受了它喷薄的那种瑰丽，升腾时的那种蓬勃，就得接受它骄横中天的炽烈，那是同时赐予你的。在茫茫暮色中，在宇宙长河之岸，田宇有一种深刻的生死感怀和宇宙苍凉感，但尽管苍凉并不伤感，微风拖着一个灵魂离去了。田宇惊异地发现自己竟然没有了眼泪，他静静地注视着陌生人，轻声说，
2: 请详细说说我父亲的情况。那个陌生人说，
3: 不瞒你说，我这次出来已经通知了几个死，我得耐心地等着家属哭够了才能谈话。有个教授的老婆一听到丈夫的死讯就当场休克了，我还得把她送进医院。其实我是从劳改农场逃出来的，没户口，没有钱，也没有口粮配给，但我有手艺，我会偷，走遍全国也饿不死我。但是我不宜抛头露面，碰上警察检查证件就麻烦了。我琢磨了好几天，这类通知家属的闲事还值不值得再管，要是再有送病人去医院的事，我可就悬了。像你这么镇静的我还是头一次遇见，你不会告发我吧？看你家这样子像是当大官的，我就纳闷，田木轩先生家里有当大官的人，怎么硬是救不了他呢？还眼瞧着老先生受这种罪。哎，算了，不说这些。不过在我说之前，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条件。我刚才告诉你了，我现在身无分文，虽说会点手艺，可是如今这年头偷都不太好偷了，大家都穷，有点吃的恨不得都锁进保险箱，没有粮票，你有钱也没用，你看是不是？田宇表示理解的点点头。
2: 钱可以多给你些，粮票只能给你十斤，多了我实在拿不出来了。
3: 够了够了，现如今谁不把粮票当命似的，十斤就不少了，你真是菩萨呀，我感激不尽。咱们说正事吧，我57年刑满，像我这种没家没业又会点手艺的人，劳改农场是不会放我的，说白了就是怕我出去没饭吃又去偷，所以刑期满了把铺盖卷从犯人队里搬到就业职工队里，该干活还得干活，只不过有了30多块钱的工资，可饭钱还得自己掏，囚服也不发了，你要是不想光着腚就得自己买衣服穿，总之刑满和服刑差不多。那年11月，全国各地的大批右派就一波波的到了，咱长了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多大文化人，右派是啥也闹不清，给咱的感觉就像是国家好像跟文化人有仇了，文化越高仇就越大，管教干部平时总看不上我们这些刑事犯，说我们是人渣。弟兄们虽说不在乎人家咋骂咱们，可咱也明白咱的地位，自打右派来了，我们这些刑事犯可就抖起来了，任命的班组长都是刑事犯，没文化的管着有文化的。话又说回来了，在那种地方，文化人屁。

一个个细皮嫩肉的，戴个眼镜，干起活来架手架脚的，连个娘们都不如。这还不算，叔他娘的右派事儿多。别看干活不行，打小报告可不少，还特别爱写思想汇报，一写就是20多张纸，把自己骂的连王八蛋都不如。开起批判会来，一个比一个积极。打个比方吧。 就好比把一群狼关在笼子里面饿着，大家都硬撑着看谁先饿趴下。只要有一个撑不住趴下了，一群狼就扑上去把那条先趴下的狼给吃了。所以我们那儿啊，刑事犯都看不起这些右派。咱偷东西，咱还讲个道义有道，还讲点江湖义气。可他们文化人一旦到了这个份上，啥规矩都不讲了，净想着宅清自己。 把事儿全往别人头上推。再年来了，劳改队的粮食定量一减再减，最后减成每天7两毛粮，就是带皮的粮食啊。右派们谁都不敢喊饿，谁要是说个饿字儿，马上就有人打小报告说7两粮食够多了，咱们这些人对党对人民犯了罪，党跟人民够宽大了，给咱们粮食吃你还喊饿？ 你这不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吗？这不是向党猖狂的反扑吗？当然，这些文化人里也有硬汉子。令尊田先生，那就是条汉子。右派队200多号人呢，拒不低头认罪的只有5个，他就是一个。田先生自打进了劳改队那天起，就不承认他犯了罪，对管教干部说，他到死也是。

连成一排，再用钢钎撬。抡大锤那可不是谁都能抡的，劲儿使小了没用，抡圆了又没准头，谁也不敢去扶钎，那不是闹着玩的。十八磅的大锤抡到脑袋上，那脑袋就得开花；抡到手上、胳膊上，能把骨头给砸碎了。整个农场光这么砸死的就好几个呀。田先生算是死不悔改的大右派，需要好好改造一下，他就被派了扶钎的活。老先生算命大，只是把手砸骨折了，包扎了一下还得接着扶，那罪遭大了。头两年粮食不紧张，干这种活还扛得住，可是这灾年一来就完了。你想啊，七两粮食也就塞个牙缝，别说干活了，躺着都够呛。大家伙浑身浮肿，走起道来像踩着棉花，东摇西晃直出冷汗，两眼冒金星啊。工地离我们宿舍有十几公里，单程走那也得一个钟头啊。零下四十度的天儿，肚子里再没食儿，能不死人吗？每天这路上都得倒下几个，倒下就没气儿了。有一次我走着走着倒下了，当时都不觉得冷了，也不觉得饿了，就觉得这身上啊暖乎乎的，挺舒服，眼皮睁不开了，想睡过去。我听人说过，什么时候有这种感觉了，你小子就该完蛋了。当时我心里明白，这眼一闭心一横啊，去他娘的吧，爱怎么着怎么着了，横竖是一条命，活着反正也遭罪，一了百了吧。你猜怎么着，就在快完蛋的时候，有人掰了一块窝头放到我嘴里，我这嘴也不争气，明明不想活了，你说还吃它干啥。当时啊就觉得那棒子面的香味快把我的魂儿都勾走了，我就想，这会儿能让我吃一个窝头，砍掉一条腿，我也认了。当时我那模样，大概比恶狗也强不到哪儿去，半个窝头差点没把我噎死，就这点神儿一下肚，我居然缓过来了。我想你大概能猜着了，是田先生给的。我不知道老爷子是怎么省出这半个窝头，每人一天才七两啊。人就这么怪，关键时刻半个窝头能救条命，这也就是田先生，换个人他宁可让你砍他一条腿，他也舍不得那半个窝头啊。不怕你笑话，咱这辈子走南闯北，没家没业，上不敬天，下不敬地，膝盖没弯过，脑袋没低过，可是等我缓过劲儿来，这膝盖一软，愣是给令尊田先生跪下了，这是救命之恩呐！我不表示一下，那咱们今后还能在江湖上混吗？你猜田先生说什么？他骂了我一句：“没出息！男儿膝下有黄金，岂能为口粮食下跪？”说完，连理都不理，转身走了。当时，嗨！你别笑话，我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呐、啊！这辈子除了田先生，没人拿咱当过人呐！我这才明白，人和人真他娘的不一样啊！坏的人坏起来简直是坏的流脓，好的人会让你奇怪这世上怎么还有这么好的人。打那以后啊，我拿田先生当自己的爷爷一样供着。哪个王八蛋敢跟田先生过不去，我不管明着暗着也要灭他一下。可田先生不喜欢咱，见了咱就跟不认识似的，平时跟谁也不说话，独来独往，骂他打他的人他不理。

0: 像咱这样拍他马屁的也不理，这咱理解。田先生是什么人？人家是大知识分子，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咱又是什么呀？流氓小偷人渣，人家看不起你。反正不管田先生看不看得起咱，你多坏，见了好人还是不能不佩服。流氓怎么了？流氓也有良心呐、啊！我到现在也闹不明白，像田先生这样的好人怎么也给送去劳改了呢？啊，这世道好像有点不对头啊。
1: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杨玉平取得了张作霖的同意，跟日本经过数次交涉成立的兵工厂。小日本呢，趋于列强的干涉，不敢明目张胆的支持张氏，哎，所以帮着你筹建兵工厂，钱呢没有可以贷款，分期分批的还给我，哎，但是我有附加条件，你这兵工厂里的顾问都得用日本人的。等兵工厂建成之后，杨雨婷请示张作霖，张作霖把小眼睛眨巴眨巴，怎么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又来了我说过嘛，小日本干点什么都得讲条件，用他的顾问干什么？不用，听我的，我宁愿多花钱，从德国、从法国、从英国雇佣专家，也不用日本顾问。张作霖多了个心眼儿，恐怕日本人插手兵工厂的事儿，将来留下麻烦。就这样，杨雨婷二次碰了钉子，果然按张作霖所说，从西欧各国请来大批的博士、教授。请了不少的专家在兵工厂里进行指导，另外张作霖也豁出血本去了，又从中国的汉阳、上海各地请了不少大工匠和技师。你来不？你来要多少钱我都给。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因此你介绍我，我再介绍他，越招人越多，东三省兵工厂是人才济济，在当时的中国那是第一流的大兵工厂，是综合性的兵工厂，每一年能生产轻重机枪1000多挺，炮弹5万多发到了后来，就这兵工厂能制造坦克和装甲车。当然了，那得花多少钱呢？杨雨婷经过上下活动，成了兵工厂的督办，掌握了实权，而且让他的好朋友、亲信韩林春做了兵工厂的厂长。这矛盾就出来了，张学良既然掌管着海军、空军、陆军，那就得需要枪支弹药，如果杨雨婷不点头，他不签字，你灯眼玩不转。他没少给张学良下绊子，找张学良的毛病啊，使少帅十分被动，这也就

0: 打下了日后少帅枪毙杨长的基础。为什么少帅传奇上重点指明这一点，张学良枪毙杨宇平和常延怀，这个也是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当然这后话咱先不说，就说眼前的那兵工厂，从南方招来不少专家大工匠，从外国聘来不少高级专家，不得花钱吗？外国人不在乎这个，你不花银子不多给我钱我不来。那么中国人也不例外，虽然没有洋人挣得多，但给少了我也可以不来。他们做梦没想到张作霖出手大方，不心疼花钱，你只要来了我给你献大洋。而且张作霖亲自批准在奉天的东关开辟了一个技术人员居住区，叫东关花园，也叫兵工厂花园。哎呀，修的一栋一栋的小别墅，二层小洋楼，格外精致，让这帮人到这安家落户，待遇优厚。张作霖看出来了，大老粗到什么时候也不行，还得知识分子，还得有学问的人。要想富国强兵，要想报仇雪恨，没这帮耍笔杆的玩不转。所以老张对知识分子格外重视，要求什么条件就答应什么条件。不多久他的势力是一天强似一天。与此同时，张作霖呢还非常重视外交。突然在这一天他得到禀报，广东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派出来的特使王精卫来到奉天，张作霖在帅府礼堂隆重接待，那真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呐。为了表示隆重和尊重对方，张作霖穿上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军装，全身戎服，佩剑、马靴、手枪、白手套、缨帽、金线盘花，侍从武官前护后拥陪着。杨宇霆呢前前后后啊一个劲儿的张罗。进了礼堂之后，张作霖背着手往四外看了看，杨宇霆赶紧问大帅，您看这样布置还满意吗？
1: 不错不错，花里胡哨的像那么回事儿。哎，文武大员显要的人物和报社都发些请帖没有？
0: 大帅放心，一切就绪，人全都到了，
1: 特别告诉报社要用通栏标题大号的字全给我刊登这一消息，错不了错不了。张作霖围着大礼堂转了两圈，一看杨宇霆安排的十分得体，赶紧进休息室前去休息。时间不大，被邀请的人是陆续来到啊，这都是东三省的头面人，文武衙门的显官，张作霖的老弟兄孙烈臣、张作相、张景惠、汤二虎、张世飞、郑翠平。

0: 也都不落，袁金海也都来到了。紧跟着各界代表身商巨贾也陆续进入大厅，这屋里头就开始热闹起来了。等人们也到齐了，就听外边汽车声滴滴一响，杨雨婷到里边报告张作霖，广东代表汪先生到了。张作霖点点头，赶紧站起来了。哎，传我的命令，锣鼓家伙敲得响点儿，小喇叭吹得声高点儿，给我敲打起来。
1: 是，奏乐。
0: 廊下奏起军中得胜大乐和迎宾曲，全场的人全都起立了，面向大门，一部美国黑色大轿车停在礼堂台阶下面，外边戒备森严，有戴白手套的四从五官跑步过去把车门开开，再看里边走出一人。这个人呢，上中等的身材，细条条的个头，方脸，肉皮又细又嫩，浓眉俊目，鼻直口方，微微有点小黑胡，这是故意留下来的。为什么呢？显着绅士啊。往身上看，穿着一身进口的西装，像黑缎子似的锃明刷亮，雪白的汗衫，鲜红的领结，笔挺的裤线，锃亮的皮鞋，这位真是风度翩翩，不卑不亢。走下汽车上台阶，有人陪着往大礼堂里边走，紧跟着有人就喊上了，广东代表汪先生到。

恐怕不太清楚，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对这个人似乎比较陌生，因此咱有必要简要的把他的身世做个介绍。在样板戏《沙家浜》，阿庆嫂不有段唱词吗？说他们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那个汪就是说的汪精卫。汪精卫啊，原名叫汪兆明，字叫纪新。那阵那人啊，有名有字还有号，他的字叫纪新。他是1883年生的，原籍啊是浙江山阴人，但是他呢生在广东番禺。要说起来挺不简单，家里比较有钱，在1904年就到日本去留学，曾经在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攻读法律和政治理论。1905年回国，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同盟会，哎，在同盟会里表现得相当出色，所以时间不长就被任命为同盟会评议部的议长。这就不简单了，11月份曾经任民报主编，那是大主笔。1907年呢，跟随孙中山先生又到南洋创办了同盟会分会，实质上他就是分会的负责人。到了1910年初，他又跟俞培伦、陈璧君潜赴北京，干什么去？刺杀摄政王载沣。您还记得吗？咱们说民国英烈的时候曾经谈过这个汪精卫，那阵年轻有为啊，刺杀摄政王，冒着生命的危险，结果事机不利，走漏了消息，汪精卫被捕，好悬那把脑袋丢了。在监狱被押的时候，汪精卫还写下绝命诗两首，该着他不死，没等砍他的脑袋呢，朝代变了，满清垮台，民国成立，就这样汪精卫捡了条命，这才出狱。到了1911年12月，他赴上海任中国13省革命政府总代表，参加南北议和。到了1921年又出任广东教育会的会长，到1924年1月当选国民党一大主席团的成员，同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到了1925年的7月又被选为国民政府的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到了1926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可在此期间呢，他跟蒋介石两个人意见不合，看法也不一致，越来矛盾越尖锐，越来成见越深。汪精卫一赌气，以养病为名上了法国，走了。

可是以后呢他又回国了，到了1938年12月居然在重庆的偷着面溜了。您记住，1938年是汪精卫的一个转折点，他开始投敌叛国，做了日本的走狗。所以说骂他是汉奸卖国贼一点都不过分呐。在1940年3月呢，他领头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老百姓不承认的卖国政府，积极给日本人效劳。在这个政府当中，他任代主席，还兼任行政院的院长。1944年11月10号病死在日本名古屋，结束了他丑恶的后半生。这汪兆铭，当然了，咱们上述所说只是走马观花，轻轻点点介绍个大概。实质上汪兆铭的一生那也是错综复杂，有很多细节咱没必要在这里详细说了。总之呢，您对这个人有个概括的了解也就算了。那么现在的汪精卫正追随孙中山先生在广东护法军政府效劳，是孙先生的左膀右臂。后来孙先生病故之前曾经留下遗嘱，这汪精卫在旁边给执笔亲自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几个字，这出自他的手笔。现在的汪精卫跟以后的汪精卫还不一样。孙中山先生为什么派他来见张作霖呢？这有利用张作霖的意思。原来孙中山先生跟黄兴那革命太不容易了，几经周折呀，把一腔的心血全花到革命上了，但是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孙先生痛感手下没有枪杆子，没有实力，这就是失败的原因。另外呢，他也吸收了教训，国民党内部腐败，人心不齐，现在又成立了广东护法军政府，出任大元帅之职。你光有这么空名头，没有枪杆子，没实力，怎么能行？面对北京政府的强敌吴佩孚和曹锟，吹气儿不好使啊。所以呢，孙中山先生打算利用张作霖，他知道张作霖实力雄厚，东北的一霸，如果双方合作，两路出击夹攻吴佩孚，那就有取胜的把握，故此派汪精卫来的。那么张作霖呢，对孙中山也挺敬仰，他没事还老纳闷呢，你说这孙大炮要人没杀人，要枪没杀枪，就晃了这么多年，威信这么高，老百姓提起孙中山先生来无不挑大指称赞，他居然能领着头发动辛亥革命，把满清给推倒了，就从这一点上说就立下不世之功啊，够个伟人。所以呢，他对孙中山先生既敬仰也想拉拢，利用孙中山的名望

0: 这就是他为什么如此隆重地接待汪精卫。闲言少叙，汪精卫已步入礼堂啊，何止张作霖，从主席台上下来，小跑来到汪精卫近前，把手伸出去了。哈哈哈哈，汪先生应接来迟，是多多担待。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汪精卫已步入礼堂啊，何止张作霖，从主席台上下来，小跑来到汪精卫。

0: 尊严，三生有幸啊！哪里哪里，哈哈哈哈哈哈！往里请，往里请。客栈里边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张作霖拉着汪精卫的手走上红地毯，然后赶奔主席台。那主席台是花团锦簇，让汪精卫坐在贵宾席上。掌声响过之后，张作霖看看身边的杨雨萍，压低声音问：林哥，下一个节目干什么？大帅，你得致欢迎词。
1: 哦，对对，稿子准备好了吗？
0: 早给你准备好了，都写着大字儿。您忘了，头三天就交给您了，您不还背来的？
1: 妈的，我怎么把这事儿忘了？
0: 好，快给我，我利用这机会再他妈熟悉熟悉。这个张作霖一向讲话不识稿，叫这个稿子文字把他一舒服住了，他别扭，不落自己想说什么说什么。但是呢，杨雨萍告诉他了，人家汪精卫不是一般的人，人家受过高深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所以大帅呢，你就得破例，就得念稿。你要顺嘴那么说呀，显着对人不尊重。所以张作霖勉强接受了这个建议。哎呀，就像上刑场差不多少。这张作霖利用这机会把这稿子从头到尾又看了几遍。可汪精卫呢，鸭子腿一拧，双手往磕膝盖上一搭，坐在主席台上，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汪精卫心中暗打算盘，真没想到这红胡子出身的张作霖把东北能治理成这个样子。手下雄兵几十万，战将上百员呢，哎呀，挺了不起呀。另外呢，他无论如何也没料到张作霖对他如此盛情款待，这个场面，这个隆重劲儿，没料到。那么张作霖想干什么呢？汪精卫心里头反来覆去琢磨这件事。正在这时，杨雨萍说话了：各位，众位静一静，各位先生女士们静一静，下面由我们东北保安总司令大帅张作霖致欢迎词，大家欢迎。掌声雷鸣，张作霖神采奕奕的站起身来，走到主席台桌子的后边，把稿放桌上。
1: 嘿，好好好好好好，坐坐坐坐坐坐。

0: 张作霖这一说话把词儿还忘了，赶紧低头啊朝出那稿，细说这妈妈别嘴这玩意儿。各位来宾，各位敬爱的先生们、女士们、各位同仁、各位弟兄，可杨玉池，你看哪那么些毛病呢？你张作霖这嗓子眼好像堵一块棉花团，晃了半天脑袋，低头又看了看稿。首先，我代表东三省军政两界父老乡亲，热烈欢迎广东护法军政府孙中山先生的特命代表汪精卫汪先生。底下又掌声如雷。张作霖讲到这儿，扭回身去冲着汪精卫点点头，礼貌。汪精卫欠了欠身，冲着张作霖也点了点头。坏了，本来张作霖把词儿都准备好了，这一点头脑袋一溜号，把词儿都挖没了，再翻这稿怎么也对不上号。最后张作霖一看，去他妈的，不要管，把稿扔了。哎呀，俩手扶着桌子，抻着脖子，他讲开了。这个值此金器，哎，
1: 玉萍，那写的什么？
0: 嗨，杨玉萍，看这丢人了。头一句是“值此金秋之际”，
1: 金秋怎么着？现在不是秋天吗？正是八月份呢。
0: 哦，对了，值此金秋之际，哎，金秋之际离八月节还多天，哗，底全乐。哎呀，张学良急的是满头大汗，心说爹，你这怎么搞的？这多丢人呢！赶紧站起身来，来到他爹身边，小声告诉他：“爹，您谈这干嘛？离八月节还有九天
1: 呢。”哦哦，
0: 离八月节还九天，我这么猜，南方也好，北方也好，奉天也好，广东也好，到八月节都吃月饼吧，啊，都吃吧，啊，哈哈哈哈。汪先生，广东月饼好吃，对不对？哎呀，把汪精卫问的张口结舌，是，我们广东也吃月饼，哎，月饼啊，为什么要吃呢？它就象征着团圆，团圆呢。我希望南北一家，奉天政府、广东政府携起手来，也团团圆圆。哎，你别看他不念稿，大白话说的还挺好。哗，底下又掌声雷动。拍了能有两分多钟，把这位大帅送下主席台，紧跟着汪精卫致答词。那个汪精卫久经大敌呀，竟代表孙中山向各地去谈判，尤其当年做十三省代表，这个大阵势见得太多了，所以呢，稳稳当当，不慌不忙，非常自然的站起身来，冲着四外点点头，招招手，然后开始长篇发言。据说这个汪精卫啊，有个毛病，他每次出席谈判也好，像这种场合也好，他看人家发表谈话的时候，他注意听着，
1: 人家说多少句他就回答多少句，有人给计算过，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他有这种天赋。可是刚才叫张作霖问的广东吃不吃月饼，这一打岔方寸乱了，他也忘了张作霖讲多少句了。所以这汪精卫呢，也就是把福老那么捣鼓捣鼓，咱不必细说了，一开始说了一大堆客气话，最后在结束的时候他说，此次本人奉孙中山先生的委托，千里迢迢来到奉天这座古城，荣幸的见到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霖将军。看得出张将军是一位爱国将领，奉天是一个革命政府。张作霖太爱听这句话了，从来没人这么称赞过。哦，我的奉天是革命政府，哎呀美。讲话之地全场起立，掌声经久不息啊。总之这开头令人满意，紧跟着双方开始谈判。本来呢张作霖可以派杨雨婷，也可以派他儿子张学良或者其他人出席，为了呢表示对孙中山先生的尊重，张作霖呢亲自参加了，算谈判的代表。这个谈判呢进行了两天，不怎么顺利。咱们拿头天来说吧，双方做好之后，汪精卫把广东护法军政府孙中山的意思做了传达，意思是说现在吴佩孚曹锟把持中央倒行逆施，因此呢孙先生决心用武力统一全国，希望跟雨婷将军加强合作。这次我们谈判主要把出兵的日期定下来，孙先生的意思多等时机成熟了通知东北军，那时候我们一同出兵夹击吴佩孚。从这一点上讲，张作霖就不爱听。你看他这个大老粗啊，到时候他也相当心细啊。他一听汪精卫话里话外那意思，孙中山俨然就成了最高统帅，把他呢摆到属从的地位，拿出兵的问题来说吧，还得孙中山先生通知他时间，让他什么时候进兵，他什么时候进兵，这不就有主从之分了吗？张作霖不能接受，但他说的挺婉转，说我完全同意孙中山先生的建议，但我们离得太远，至于出兵的日期，我看这样可以事先打个招呼，不必有主从之分，我们奉军认为时机成熟了也可以先出兵也可以后出兵，广东政府认为时机成熟也可以先出兵也可以后出兵，我们加强联系也就是了。就这样张作霖把这条给否了。

不愿意在孙中山的领导之下。汪精卫多聪明，听出来了，心说这都无关大局，只要双方加强合作，不必有主从之分也未尝不可。汪精卫接受了。谈到这第二条，那么把吴佩孚、曹锟赶下台之后，中国势必统一，不能再像现在这样分裂了。统一之后下一步怎么办呢？由孙中山先生主持国民大计，选举国会议员，要通过国会投票确定中央领导人的人选，这就叫民主和民权。坚决反对个人独裁。那么孙先生也好，汪精卫也好，人家是按着人家三民主义那儿下来的。张作霖就一皱眉，也不能接受。为什么呢？张作霖心怎么想的呢？消灭吴佩孚，打倒曹锟之后，由我张作霖取代，那阵我得说了算。统一中国可以，我不反对，但我得是最高元首，成立什么国民代表大会，什么议员投票，我就烦那种事儿。妈巴子，我打的江山让他们选呢，哪有那便宜事儿？从这一点上，他跟汪精卫发生根本分歧。但是呢，又不好正面反驳，因为人家提出来的都是时代潮流的要求。张作霖就装糊涂，好。哎呀，会议太紧张了，我建议休息几分钟。来来来来，虽然没到八月节，咱提前吃月饼，把咱们稻香村、老稻香村、老老稻香村特制的月饼端下来，让汪代表尝尝。他就打了个岔。等月饼端上之后，张作霖洗过手，亲自拿了一块交给汪精卫。汪代表，你尝尝，这是我们奉天城的土产老老稻香村的好月饼，味道果然特殊啊，你尝着怎么样？张作霖说着自己也拿几块月饼来，拿月饼，张作霖也没客气，先咬了一口。味道不错，味儿挺好。汪精卫拿过月饼来，可没吃，又放到盘里头。宇帅，您在致欢迎词的时候说得非常清楚，月饼代表团圆，那么你咬一口，我咬一口，这就不团圆了。汪精卫有学问，拿着话点张作霖一下，张作霖明白，赶紧把月饼也放下了。说得好，说得好，呵呵，是啊。表面上这月饼不团圆，但是吃到肚里，它不也就团圆了吗？就这样，张作霖装糊涂，老打岔，把这第二条也给否了。

0: 你说谈判怎么个谈法呢？为了不叫汪精卫失望，最后张作霖答应，为了表示友好，我们奉天政府愿意资助孙先生军火费50万元。你看这挺好吧，白给你50万，白花花的现粮，你得买多少枪支弹药。汪精卫表示感谢，把这笔钱收了。最后双方决定在出兵问题上可以事先打招呼，不必受约束。就这样，这个谈判草草收场。没过两天，汪精卫回广东了，见孙中山先生汇报此事。但是广东护法军政府和张作霖的奉军的确是谈判过，汪精卫的确也到过奉天，但是呢，有头无尾，没有下文，他们双方也没合作，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究竟为什么原因，说书人也不太清楚。撂下孙先生这头咱不说，单说张作霖，通过这次跟汪精卫谈判，张作霖这脑袋有点开窍。嘿嘿，张作霖心说，看来这个打仗得分多种办法，光凭枪杆子不行，还得有权术啊。嗯，我迟早要对付吴佩孚和曹锟，但是光凭枪杆子硬打硬拼还不是那么保险的，还得耍弄权术，我得拆吴佩孚的台。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3: 面对缺校舍、经费、师资、教材等诸多困难，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先后下达整顿中小学的规定等指示，确定1946年的主要工作是恢复与整顿中小学校，采取民办公助、合并学校、培训教师等办法，使一大批中小学校在一定范围内得以恢复。到1949年10月，双辽县共有公办、厂办小学157所，教职工349人，学生17276人。1948年4月1日，敌机狂炸郑家屯以后，为了避免损失，郑家屯小学采取了游动教学，开始师生有临时教学的思想，普遍认为在老百姓的家里没有桌凳黑板，学不到什么东西，况且授课时间没有准确的规定，上课的时候老百姓还打搅学习等等。发现这一问题之后，及时纠正了这一观点，统一了思想，学生们坐在炕上、地下，教师拿一块板子、一扇窗或是一个桌子来代替黑板，墙报都装订成册，互相传阅。课间休息时，学生们给老百姓挑水、抱柴、扫院子，帮着做家务，也使学生们养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好习惯。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后，把城乡卫生和群众的医疗保健工作紧紧抓在手上，每接管一地，都立即组织部队、机关和学校对环境进行清理，清除战争垃圾，恢复和建立医疗设施，在有条件的地方还组织医疗队到农村宣传卫生常识，开展巡回医疗工作，还组织部队、医疗部门和地方防疫队伍开展防疫工作，努力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1946年7月至9月，双辽县流行鼠疫。 中共双辽县委认为，搞好防疫灭疫是关系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是关系到根据地建设成败的大事。为加强对防疫灭鼠工作的领导组织力量，尽快扑灭鼠疫，成立了县防疫工作委员会和区防疫工作分委会，由县大队、区中队抽出干部战士组成防疫队，党政军机关停止办公，所有机关干部全力协助各级政府抓好防疫灭鼠工作，并拨出专款用于购买药物和防护用品。在向全县宣布疫情之后，对县城实行了戒严，由部队设岗监视，用草绳拉封锁线，不准行人越线。防疫队组织防疫人员深入到全县16个染疫点进行疫情调查，并实行消毒检验，灭鼠灭灶。烈性传染病霍乱先后在双辽、开通、洮南等县肆虐后，双辽县和其他地方一样，由于药物奇缺，只能采用生石灰、草木灰代替消毒剂等土办法进行防治。与此同时，还积极破除封建迷信，开展了管好水源、宣传饮食卫生、灭蝇等群众性卫生运动，终于控制了疫情。1947年，辽吉区发生的东北地区罕见的大面积鼠疫，辽吉区20个县染疫，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派出东北防疫大队、名医防疫队，先后奔赴疫区，兴山中国医科大学、西满军区、辽吉军区以及辽北省政府都派出了防疫队，苏联红十字会半月协会也派来了一支由专家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带来了新技术新药，在开展救治的同时还培训了大批中国防疫人员。白城子卫生技术厂赶制出120万份鼠疫疫苗，经过700余人防疫队伍的协同防护救治，于同年9月控制住疫情，11月底彻底消灭了这场危害巨大的鼠疫。经过这场防疫斗争，提高了党和政府的防疫意识，积累了宝贵的防疫经验。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艺师苏立春，扎根基层农技岗位26年，他始终坚守田间阵地，全力守护黑土地资源，稳住粮食生产基地， 先后斩获多项省市级农技

0: 科研表彰，持有两项无人机实用新型专利，用脚踏实地的农技服务书写基层党员助农兴农的动人答卷。在农技推广工作中，苏立春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守护黑土地作为核心使命。为破解农户种地难题，他创新线上线下双线农技服务模式，线下常态化开展科普大集、田间实操培训、手把手传授绿色防虫、科学种植技术，线上依托微信群打造云端课堂，随时推送农作物管护知识。他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一喷多簇、轮作栽培等十余项新技术。2025年，全镇连片吨粮田突破13300亩，粮食产能持续提升。与此同时，苏立春还积极宣传黑土地保护法规，落地秸秆还田、堆肥培肥、大豆根瘤菌半种等保护性耕作举措，同步推进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持续改善耕地生态。在民生服务中，他细致落实耕地补贴、大豆两种补贴等惠农政策，确保补贴直达农户手中，同时扎实推进农产品质量监管、秸秆综合利用、新农人培育等工作，指导企业规范使用农产品安全巡检设备，牢牢守住群众食品安全底线。
1: 王奔镇综合服务中心农艺师刘文成：
2: 苏立春同志对待工作特别踏实肯干，20多年始终扑在农田一线，不管是推广新的种植技术，还是落实惠农补贴政策，他都一丝不苟。农户地里遇到难题，他总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导，线上科普也做得有声有色。他一心为群众着想，肯钻研，肯吃苦，是我们全镇农技队伍里的标杆，大家都以他为榜样。
0: 26载田间耕耘，苏立春始终坚守为民服务初心。未来他将继续扎根乡土，以农技赋能农田，用心守护黑土地，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为乡村振兴发展持续贡献基层农技力量。
1: 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艺师苏立春：
3: 守护黑土、保障粮食安全是基层农技工作者最重要的责任。我始终坚持把农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普及科学种植方法，大力推广耕地保育和高产栽培技术。今后我会继续扎实一线，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手把手带着农户科学种田，不断提升土地产能，全力以赴为粮食增产、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两起案件。首先呢，跟大家说一说坚守自盗潜逃20年，前银行职员职务侵占最终获刑。之后呢，和您说说动物损坏的汽车，这个保险到底应不应该赔呢？我们将通过一起真实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前银行职员李某利用职务便利盗走单位保险柜199万多元的现金，潜逃将近20年之后落入法网。法院对这起职务侵占案作出了一审判决，判令被告人李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那么这起案件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案件的承办法官于小敏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哎，于法官您好。
1: 您好。
0: 于法官，请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被告人这个李某啊，在案发之前，就是差不多在20年之前哈、啊，他当时啊在银行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啊？主要负责一些什么？
1: 他是1997年进入的这个银行，主要是就是柜台储蓄员。
0: 就是柜台储蓄员。
1: 对，从事对私业务。
0: 哦，哎，那么他当时啊是怎么就萌生着这样一个犯罪的想法？他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他的动机又在于哪里？您能跟大家继续说一说。
1: 他为什么要去把银行的钱款给盗走，潜逃这么多年？据他自己介绍呢，一个是他觉得工作压力比较大。他觉得是自己有可能被单位辞退。妻子呢也一直跟他说，他跟妻子关系不太好，这样呢他就是导致他自己的心理状态不太好吧。另外呢，他在工作中呢也发现自己单位的这个储蓄工作上呢确实有漏洞，比如说呢每天这个存私业务的这个业务款钱款，他们并不是往金库里放，而是先放在每个储蓄员自己有个小保险柜。这样时间一长了呢，他也就是知道了保险柜的密码。按照他们银行的管理的规定呢，是每个储蓄员的保险柜是储蓄员自己有保险柜的钥匙，另外呢是有一个人呢是掌握密码，就是密码和钥匙是分别掌握在两个人的手里。但是时间比较长了，他那密码也不是每天都换，包括是可能也是工作时间长了比较懈怠吧，有的时候这个转密码的时候呢，这个储蓄员就在旁边，所以呢时间一长呢，他也了解了这个密码。
0: 那也就是说知道这个密码的人有时候可能不止一个。
1: 对，
0: 是吧？因为像将近200万这个现金啊，其实这个体积还是挺大的哈。那案发那一天啊，这个李某到底又是怎么干的？怎么就把这么多现金全都给盗走了呢？
1: 他那正好是03年是春节期间，春节期间银行呢并不是说一个正常的营业，他只有4个人吧是属于值班。当天下午就是下班的时候呢，这个李某呢就跟其他同事说，2月8号他还要来上班，其他人不上班，说你们把你们今天这个钱你交给我，这样呢等到2月8号一上班呢把这钱一并交库。其他的同事呢觉得也是省得在自己这再长时间的保管，也就同意了，把这个钱呢也就都交给了这个李某。当天晚上呢他是给当天晚上要值夜班的一个同事打电话，就说我替你要求换班，我替你值这个夜班。这同事呢也没多想，因为春节期间换班也比较正常，就同意了。所以呢当天下午下班以后别人都走了，他就说他值夜班，他就自己一个人留下了。留下来以后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就是用自己的钥匙和自己掌握的密码把这个保险柜打开，然后把钱呢就都拿出来了。拿出来呢他是搁到了就是那个一个包里头。直接就是他说是当天值班，他是背着被子过去的，然后是用装被子的黑色包和床单把这钱给包起来然后带走的。
0: 那么他带走了之后哈，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因为刚才你也提到哈，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003年，那2003年的春节，那这么长时间以来，他到底都在干些什么？
1: 据他自己说呢，当时走的时候就从银行拿走了几个办银行卡时候那个有那储户客户遗留的身份证，然后拿着这几个身份证，就是开车直接去天津，然后把钱存到了 用这个身份证办了几张银行卡，把钱存到了这几张银行卡里。
0: 嗯，
1: 然后又租了个房子，然后就这样就生活下来。
0: 哦、
1: 他主要的生活来源呢，他是那个一个是他买过房子，
0: 嗯，
1: 先后买的。
0: 先后买的。那么就这三套房子都是用他到来的这将近200万块钱买的。
1: 对对对。
0: 哦，哎，那您刚才不是还是提到，他实际是已经结婚的状态哈？那么他事情案件发生了之后，这么多年以来，比如说他有没有跟他的妻子或者跟家人取得联系啊？这个您了解吗？
1: 这个从卷里反映的情况是没有跟家里联系，因为当时也找了他的父母，找了他的妻子，都那个说不知道他去哪了，他自己也说没有跟家里联系。
0: 哦，
1: 他是那个等于从天津回来租了个房，后来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的吧，然后俩就开始处男女朋友。他买房也都是用他后来交的这个女朋友的名字买的房子。
0: 哦，是这样哈。哎，那后来又是怎么案发的呢？他怎么被抓获的？
1: 这个案发可能就是公安机关的一种侦查手段吧。
0: 嗯，
1: 直接说是通过大数据进行研判出来的这个在逃人员李某。
0: 哦，
1: 那你说具体再详细的说如何研判，可能涉及到公安的一种技侦的手段吧。
0: 哦，好的，
1: 就没有具体说。
0: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李某到案了以后啊，他对于自己这个行为的性质，可能面临的处罚啊，他有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啊？他在法庭之上，包括在我们从案件上反映啊，在这个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啊，检察机关这个审查起诉阶段，他有没有什么样的辩解？这个呢，你能跟大家讲一讲吗？
1: 他自己对自己的行为很清楚，拿了这么多钱，然后那个被抓以后肯定是要受到刑事处罚的，对自己行为也没有什么可辩解的。
0: 哦，
1: 应该说态度什么的还是挺好的。
0: 哎，那么案发了之后，他盗走这将近200万块钱，我们有没有追回？包括他这个用这些钱买的房子，又有没有查封呢？
1: 他的房子现在，其实案发的时候只剩下一套了，因为那两套他已经都卖了，卖完以后，他那个所卖的那款就是俩人这么多年的生活用了，然后案发的时候就只有一套房，后来这套房呢也�卖了，是案发之后买的，卖了350万。这350万呢，那个其中是要有认定的那赃款是199万多点，将近200万吧，这肯定要发还被害的单位。剩下的150多万呢，这应该是属于他使用赃款购买房屋，出售这个购买房屋所得款，属于赃款投资形成的收益，依法的也应该予追缴。
0: 那您跟大家说一说，他这个行为哈，到底是构成了什么罪？法院最后又是以什么罪对他进行定罪处罚的您讲一讲。
1: 他这是法院经过审理呢，认定他是构成了职务侵占罪。职务侵占罪呢，主要是指公司、企业或者是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或者数额巨大的，以及数额特别巨大的行为。他这个被告人李某呢，本身是银行的这个储蓄员，他就是利用自己保管银行库款的这么一个便利条件，然后将保管的库款非法占为己有。所以我们认为他的行为呢是构成了职务侵占罪。将近200万是属于数额巨大，根据刑法的规定呢，应该是在3年以上10年以下进行处罚，还要并处罚金。
0: 对。这起案件啊，能够反映出一些比如说银行在工作当中的一些什么样的漏洞啊？您觉得对于金融机构以及啊对于在金融机构工作的人员会带来什么样的提醒？
1: 这个对于金融机构其实还几方面吧。一方面，我觉得还是应该是对这个员工来说要严把用人关，
0: 对
1: 这个员工要有这个教育培训，另外呢，要是完善这种管理的制度，加强这个监督制约的制度，比如说， 连这个李某其实他工作还没多长时间，他都能够发现很明显的漏洞，就是你这个每天收回来的这个钱不立刻上缴库款，不上交金库，这是一个漏洞。另外呢，还就是说你让他自己保管在保险柜，那么保险柜这个密码你是不是应该是不定期的就应该更换，不应该长期的这么就是使用下去。包括这个当天的这个就是保管密码的人员呢，也是说我忙着去看那个其他人的核对那个账目去了，我就没盯着这个被告去再把这个密码给打乱。所以这个他后来也因为这个原因吧，这个直接是被他单位是给开除了。应该说这个可能方方面面的，一个是监督的机制，一个是管理的制度上都有一定的漏洞。
0: 没错。
1: 如果要是完善了呢，可能对员工本身呢也是一种保护，因为人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有就是一时节俭而起吧。你要制度比较完善，可能让他这种节俭起的这没有去机会实现。
0: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案件的承办法官于孝明法官，谢谢于法官。
1: 好，谢谢。
0: 好，于法官再会。
1: 好，再见。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

0: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在这起案件当中，我们这位车主哈，当时啊，看到了一个怎样的情况？他当时是去做什么去了？怎么发现自己这个车就被动物给咬坏了？
0: 啊，是这样哈。有一天，白先生他在单位值班，把车停到了单位的地面停车场。过了一晚上之后，他第二天早上准备开车回家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车受到了损坏。车漆呢有一些刮痕，发动机的线还有挡泥板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损坏。白先生呢就调取了车场的监控，发现了有几只流浪狗在这个车的周围，所以呢他怀疑可能是流浪狗造成的损坏。然后白先生呢也拨打了122和110，但是都不能确定事故的原因。白先生就拨打了保险公司的电话了。他跟保险公司说车辆可能是因为动物的原因致损，要求保险公司进行理赔。但保险公司呢，对，然后保险公司呢通过照片他却判定这个车呢是因为动物的原因致损，所以他拒绝理赔。
1: 那保险公司为什么就说动物原因致损就不赔呢？
0: 因为在保险条款当中呢有列明的保险责任，就根据咱们这个保险行业协会有一个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它呢对这个保险责任的范围呢有列明了，然后包括呢碰撞啦、坠落、火灾、爆炸等等，但是呢没有列明是有动物原因致损这种是保险责任的范围，所以呢它依据这一条来拒赔。
1: 因为的确啊，这种情况非常的少见，是吧？
0: 是，对。
1: 那现在保险公司不赔，那这个我们这位白先生，他这个车辆的损失，车毕竟坏了嘛，他后来是自个儿掏钱修的。
0: 对，他自己到那个修理厂花了10000多块钱把车修好了。
1: 那后来白先生就希望保险公司就能够出这10000多块钱给他赔，是吧？
0: 对，他们之间呢就发生了纠纷，白先生就来法院起诉了，要求保险公司赔偿。
1: 那么对于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哈，白先生在法庭之上他有没有说一些什么他自己的想法呢？
0: 白先生认为呢，这个动物原因导致的这个车辆的损坏也是属于碰撞的一种形式，然后但是保险公司认为它不属于碰撞，所以他们之间呢有了一定的争议。毕竟车辆已经受损了嘛，而且也不是因为原告自己白先生自己的原因导致的车辆的损坏，所以呢他也觉得很冤，应该找保险公司来赔偿。
1: 保险公司还是这个刚才您所提到的理由啊，就认为这个保险条款里面没有这样的规定哈，于是啊拒绝进行赔偿。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法院到底是如何考虑的？保险公司应不应该出这笔钱？
0: 法院呢，首先从咱们老百姓买保险的这个目的来看哈，保险就是有关风险分散和转移的一项制度嘛。那买车损的保险呢，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车辆受到损失的时候能够得到一定的弥补，所以说在自己车辆受损的时候来找保险公司理赔，这是肯定是最先想到的一个途径。那保险公司呢，如果是他觉得他不属于保险责任的范围，那么就应该由保险公司来举证。在这个案子当中呢，保险公司也是说是可能由动物造成的，也没有对这个原因呢进行明确的鉴定，就通过照片就确定了。所以说他这个举证责任呢也没有做到，所以说他这个也应该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这是第一点。然后咱们从第二点来看呢，是因为双方对碰撞的含义呢有了一定的争议，所以说从保险条款当中碰撞的含义来看，保险公司认为动物呢不属于固态物体，因为碰撞它那个保险合同的规定是碰撞是由机动车和外界固态物体之间发生的这种意外撞击属于碰撞，那保险公司认为动物不属于固态物体，但又认为人属于固态物体，所以它自己有一个自相矛盾的一个陈述。所以根据咱们这个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呢，那因为保险合同属于格式条款，那采用格式条款的合同，双方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解释。如果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呢，应当做。

0: 出有利于这个咱们被保险人的解释。
1: 嗯，
0: 所以说综合以上，咱们法院呢还是认定保险公司应当进行赔偿。
1: 哦，那最终啊这笔钱还是应该由保险公司来掏，是吧？
0: 对，
1: 嗯，对，因为
0: 是这样，
1: 嗯，对，因为这起案件啊，它是发生在这个白先生其他的社会停车场，可能还有一些区别。那比如说，现在的确啊，小区当中会有一些流浪狗啊、流浪猫这样的身影啊。那么有些流浪猫狗呢，可能真的也会跑到停车场里面去。那如果说大家的爱车在家里面小区的停车场里面遭受到了这种流浪猫啊、流浪狗啊这样的损坏的话，那作为车主，如果保险公司不赔，车主可不可以找物业公司，可不可以找停车管理公司？这个呀，您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好嘞。
1: 嗯，
0: 现在咱们小区这个物业管理啊，对停车场的管理一般有两种的形式。一种呢，就是由物业统一管理的这种停车场的这种管理形式。另外一种呢，可能就是由这个停车管理公司管理的一个形式。但是不管什么样的形式，根据咱们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啊，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那就看到底该不该赔呢，也要看咱们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的物业服务合同之间是怎么约定的。一般来说的话呢，这像咱们这种小区统一物业公司统一管理的这种呢，大概率是由物业公司是有一定的责任的，管理责任的。嗯，可以找物业公司赔。像这种如果是停车管理公司来进行管理的话呢，咱们就要看物业公司和这种管理公司停车管理公司之间他们之间的合同约定，是停车管理公司只负责收费呢，还是这种财产管理一定由他来进行。但是咱们作为业主不知道呀，
1: 对呀、啊，
0: 所以就可以直接那个要求物业公司来进行赔偿。
1: 那么如果不是发生在小区里面的，是发生在一些社会停车场，那比如说就是在一些有停车管理公司来专门管理的停车场，如果说我们的车主把车停到那里，遭受到这种动物的这个损坏了，那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找这些停车管理机构？
0: 嗯，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毕竟我们也是交了停车费，而且这个停车呢也是由他们管理的。
1: 对，但是一般情况之下，作为车主来讲，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肯定首先就是要找到保险公司啊，希望通过走保险的方式来获得理赔哈。那么您觉得通过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是不是真的保险条款在设计的时候哈没有考虑周到，还是因为这种事儿实在是太少发生了啊？不至于说一定要写到保险条款当中去，您是怎么看的？
0: 保险条款呢可能也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涵盖，不可能说每一个很细节的都给放到保险条款当中，也是不现实的。
1: 对对。
0: 然后就看对这个保险条款的解释，所以说咱们在买保险的时候也尽量的跟保险公司多做一些沟通，多问一句，看把这个保险条款的内容呢也仔细的看一看。避免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免赔的一些责任咱们看不到了，然后到时候也发生一些纠纷。比如说有一些概念咱们不清楚了，咱们跟保险公司的那些业务员啊问一问，这是到底什么意思，是吧？然后咱们呢以避免以后在发生纠纷的时候处于这种被动的状态。
1: 是的，好，那么今天呢，有关这起案件以及这起案件所引发出来的值得我们大家所关注的问题，我们就非常感谢法官助理张萌萌，谢谢张萌萌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么现在呢已经进入了立秋时节，秋天呢容易燥，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比较适合吃一些清热健脾利湿润燥和滋阴润肺的食物。

0: 贴秋膘呢是秋冬养阴的一种体现，却不是单指这个多吃大鱼大肉。立秋的时候呢，建议多吃这样的蔬菜，比如说菜花或者是芹菜。
1: 梦想的是哪里都会
0: 夏秋交替的时候呢，气候变化无常，人体一时难以适应。那么这个时候呢，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呢，是预防感冒的一个好办法。菜花呢，作为白色的蔬菜，含有维 C 比大白菜和豆芽菜要高3到4倍，可以预防感冒。

另外这个时候呢，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对于体质较敏感的人来说呢，身体很难马上的适应这种变化，可能会直接的影响到内分泌或者是神经系统，甚至也会导致睡眠质量的下降。那么芹菜呢，有

当然我们提到的这个贴秋膘呢，也并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像痰湿体质，还有脾胃功能比较弱的，或者是体重超重的肥胖人群是不建议盲目的进行贴秋膘的。

另外，夏末秋初这个时候呢，容易觉得很燥，那么不少朋友可能会觉得头晕、头疼，或者是牙龈肿痛，也或者出现嗓子干痒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处于一种又虚又燥的状态。那么鸭蛋呢，有养阴生津和清虚火的功效，非常适合缓解阴虚燥热。那么这个时节想要是滋阴润燥的话，我们可以试试把早餐里的这个鸡蛋换成鸭蛋。

另外我们平时可能会有这样的看法，就是说这个咸鸭蛋的盐分太高，但是专家表示说这个咸鸭蛋的蛋白和脂肪含量并没有因为腌制而改变，并且这个咸鸭蛋的蛋黄油当中呢还含有特殊的抗炎成分，对身体的炎症反应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另外呢，咸鸭蛋的盐呢还可以代替我们三餐当中额外加的盐，少量的食用咸鸭蛋，同时减少全天的其他咸味的调料是更合理的控盐思路。

专家推荐我们一款百合莲子鸭蛋安神粥，那么这道粥呢可以滋阴降火宁心安神比较适合入秋前后阴虚火旺和睡眠质量不是很好的人来食用。

那么这一款粥的用料也是比较简单的，需要咸鸭蛋，含有干牡蛎，还有干百合，去芯的莲子，还有生姜和大米。做法呢也比较简单，就是咸鸭蛋的蛋清切碎，然后蛋黄呢压成泥，把大米和泡好的这个干牡蛎、莲子、百合、姜丝一起下锅，熬制20分钟之后呢，加入咸鸭蛋，无需调味，然后再熬制10分钟就可以了。

专家提示说，这个咸鸭蛋本身呢，它是带有咸味的，所以说呢，我们刚才提到这款粥就不需要再加盐了，也不需要加生抽这样的调料，而且我们当天吃过这道粥之后呢，那么炒菜的时候也可以少放盐，甚至是不放盐了。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秋天这个时候呢，容易出现嗓子干痒或者是嗓子疼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梨呢，它是有利于润肺化燥、化痰止咳的。我们可以洗净了之后直接吃，也可以榨成梨汁儿来饮用。另外就是枇杷，那么枇杷呢能润五脏、滋心肺。吃枇杷呢，不仅可以祛痰止咳、生津润肺，还可以止渴除烦。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立秋之后就要少吃西瓜等这样的一些寒凉的水果，以免伤及脾胃，引起腹泻。

荷呢，味甘性寒，归心肺经，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功效，可以缓解干咳呀、口干呐、或者是心烦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我们在这个季节呢，可以吃这样的一款汤粥。

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那么夏去秋来，这个时候呢仍然是燥气渐生，养生重点呢在润肺养肺，固护脾胃。所以说我们可以在这个时节呢都按这样的一些穴位，比如说第一个是太渊穴。太渊穴呢在我们手腕的腕横纹上，靠近大拇指这一侧，长按的话可以补益肺气，缓解秋燥引起的干咳还有嗓子不适。

颌骨穴呢在拇指和食指的根部交汇处，长按的话可以通经活络，增强抵抗力，进而预防感冒，还有助于缓解羞燥引起的便秘。

0: 足三里穴呢是人体自带的健脾穴，那么长按足三里穴能够健脾和胃，助消化，提升正气。另外其实我们也有比较简单的养肺法，就是及时的补水。秋季伤肺的主要原因就是秋燥，所以说呢，养肺的重点呢便是润，每天应该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左右，少量多饮，小口慢饮。我们以自然冷却到40摄氏度左右的白开水为宜。
1: 也许这几年改变了一点。
0: 还有一种很简便的这个养肺方法呢，就是开怀大笑。因为人在大笑的时候呢，可以帮助身体吸收更多的氧气，并且随着血液行遍全身，让身体每一个细胞都能得到更充足的氧气。我们平时在家里可以张开双臂，尽量的扩张胸部，然后用腹部来带动呼吸，这样呢也可以增加肺容量。

另外入秋之后呢，气候逐渐的干燥了，吃辛辣的食物对肺是不利的，注意要少吃辣椒、生姜这样的辛辣食物，可以多吃一些像莲藕、百合、银耳这样的滋阴润燥、生津止咳和润肺止咳的食物。那么关于运动这一块呢，是这样的，养阴滋阴呢是立秋之后的首要任务，所以最好我们选择早晚锻炼，而且这个关于运动的项目呢，要尽量选一些平缓的，比如说散步啊，这样避免呢在太阳下暴晒，同时也要避免中暑。如果说一天当中养肺的黄金时间呢，那就是上午的7点到9点，这个时候肺脏的功能是最强的，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或者是快走，来帮助我们强健肺的功能。

另外在夏末秋初这个时候呢，这个也要有一些注意的，比如说这个头发湿着的情况下呢，就不要睡觉。假如说头发湿着的情况下入睡呢，会使头发里的水分在蒸发的过程中呢，带走大量的热量，寒气呢容易侵袭人体，导致感冒。尤其是老年人，头部受到刺激呢，还容易引起血压的波动。另外，立秋之后呢，就是应该早睡早起，顺应季节的变化。早睡呢是为了养精蓄锐，早起呢是为了肺气得以舒展。另外，秋天呢，就是虽然有的时候也会觉得中午温度比较高，也会觉得挺热的，但是不要再过于贪凉，开空调，贪凉风。那么最好是避免皮肤直吹，皮肤直接被风吹，尤其是比较敏感的这样的一些位置和部位，比如说像脖颈处，我们不妨可以用丝巾给它稍微遮挡一下。

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也是皮肤代谢比较快的时候。那我们如何把握这个很好的保养皮肤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首先就是说，我们可以早起喝一杯姜枣茶。三伏天外面热，体内反而是虚寒的。很多人早上起来可能会觉得，看起来皮肤是暗沉的，或者是脸觉得有一点肿。那么正是因为寒湿堵在里面排不出来，所以每天早上我们可以，喝一点姜枣茶，用三片生姜放三颗红枣来煮水喝，帮助驱除体内的寒湿，皮肤自然透亮。还有呢，中医认为背为阳，背部有督脉和膀胱经，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每天早上八九点，背对太阳晒上10到15分钟，直接温补阳气，驱散寒湿。还有就是三伏天里呢，很多人觉得燥热睡不好，那么其实是阳气浮在表面啊不下去。那么晚上我们可以用40度左右的温水来泡脚15分钟，把浮在脸上的虚火引下来，睡得香了，皮肤自然的也有光泽了。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啊，这身上的脂肪啊可是变多了，但如果这肉啊你看长在身上，有的时候你还有一点点的这个理念说我得减减，但有的时候它长在我们内脏上，这个时候你可能都看不见，而且呢可能连减的这个意识都没有，这是让我们觉得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儿。今天我们就说一说长在我们内脏上的脂肪，它的名字叫脂肪肝。那为此呢，慧宇也请到的是我们吉大二院肝胆胰内科主任，吉大二院的金真静主任。金主任你好。
6: 你好。
5: 嗯，说到这个脂肪肝，在您的临床当中那是屡见不鲜了是吧？
6: 是的。
5: 嗯，
6: 大家现在都知道很注重健康，那么很多人在体检报告当中会发现这样一个字样，叫做脂肪肝，请建议到相关的科室进一步啊明确原因和下一步的这种治疗啊预防等等。所以说脂肪肝是现在我们肝脏这些问题当中最常见也是比例最多的这样一种情况。
5: 如果说我们每一年做了体检报告当中也有脂肪肝的这个痕迹的话，我们一定要重视了，因为脂肪肝对于我们的健康影响非常之大。
7: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8: 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5: 既然说到了脂肪肝哈，那我们得先问问这脂肪肝对于我们的身心有怎样的影响呀，金主任？
6: 好的。很多人呢可能就认为只不过是我们身体可能胖一些，营养状态好一些才出现了脂肪肝，应该是问题不大。
5: 嗯，
6: 很多人有这样一种想法。其实呢脂肪肝呢早期的确是没有明显的不舒服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提示我们的症状，但是时间长了会出现脂肪性的肝炎，甚至可能还会出现大家觉得很严重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脂肪肝导致的肝硬化呀、肝癌呀，这些在后续的时间过程当中呢都有可能会出现。
5: 刚才说了哈，有肝硬化、肝癌，它是一个进一步发展的过程。那么当我们身体出现脂肪肝，就是我们更希望的是能早期发现这些苗头，是不是？出现脂肪肝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症状吗？饮食啊、运动呀、身体状况呀，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身体的颜色的变化。因为我们知道一说到肝炎的时候啊，可能小的时候我们就会被科普普及说什么手心黄呀、眼底黄啊，可是脂肪肝它只是肝部的脂肪变多了，那种微妙的变化它会体现在我们身体其他方面吗？
6: 很好的一个问题呀。我们说到脂肪肝，很多人就觉得应该肥胖是一个这样一个信号。是的，胖人当中很大一部分体检会出现脂肪肝，我们的体检报告当中肝功能也出现不正常。那么说到肥胖和脂肪肝相比来讲，我们最关注的那就是腰围，并不是单纯的这样一个体重指数。那么我们作为亚洲人来讲，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90公分，女性的腰围大于80公分，这一部分的人群就非常要注意检查一下有没有脂肪肝。
5: 我得再好好吸收一下哈。再说一遍，男性的腰围大于
6: 90厘米，
5: 女性的大于80厘米。
6: 是的，
5: 所以这个不是说我们原来一定要形成一个 A4 腰就是要那么瘦，但是一旦超过了这个的话，可能就要提醒了我们自己这个脂肪肝有没有这种信号。但是这是不是也跟年龄有关？不同的年龄他的腰围可能也会有所不一样。比如说稍长一些的老年朋友，他可能就是偏胖，然后这个有腹态的这种感觉，可能年轻的小女生小男生他就是这个没有那么胖。年龄上有要求吗？
6: 年龄上大于这个5岁以上的人呢，那么就更要注重这种每年的这样一种体检，不只是这样一个腰围，包括我们的血糖、血脂、血压、血尿酸，我们以前所说的三高，现在又多了增加了一个高尿酸，因为现在痛风的人群也很多，所以这一类的人群无论是胖瘦更要注重体检有没有脂肪肝。
5: 也就是说脂肪肝可不光光是在肝的这个上面做文章了，它会影响到我们其他的血糖呀、心脏呀各个方面的一系列的问题了，是这样吧？
6: 是的，因为我们肝脏啊是人体的化工厂，那么像血糖啊、血脂啊、蛋白质啊，它都要在肝脏代谢，所以说如果血糖长期高，那么它就影响脂肪的代谢，那么脂肪代谢紊乱了以后呢，这种脂肪它就在肝脏内沉积，所以说代谢紊乱它体现在很多方面，在肝脏上就表现为脂肪肝。
5: 原来是这样。

0: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我们来看一下哈，不少的朋友已经公屏当中给我们分享和留言了。那除了腰围要关注之外，有人问了说，那其他方面会不会有变化呀，金主任？
1: 哎，其他方面呢，除了可能大家都觉得很重视的，那就是肝功能，还有我们的彩超。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彩超报告就提示了啊，轻度脂肪肝呐，重度脂肪肝。我们还需要注意检测的项目，那就是血糖、血脂和血压，这些都属于和代谢相关的一些重要的指标。
0: 所以这个在我们常规的每年一次体检当中也都能够发现一些苗头，除了影像学的是不是脂肪肝以外，然后呢就是血糖、血脂、血压，这就是三高的一个筛查，是吧？
1: 三高再加上肝脏的功能的化验，
0: 肝功的化验。所以我其实个人认为，如果通过您刚才这些的这个描述分享，我觉得脂肪肝是很容易被筛查出来的，就除非你不体检。
1: 是的，但是很容易被忽视。等出现了黄疸，出现了腹水，出现了消化道出血，你再来就诊，那个时候就已经进展为不可逆的比较严重的情况了。很多病人其实都有这种情况，尤其是长期饮酒，包括服用一些慢性病，长期用药造成肝损害，多种因素合并的时候，更容易出现这种肝脏脂肪肝这种进行性加重的情况。
0: 比如说什么酒精肝啊，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这都是加重这个脂肪肝的。刚才您说那个我特别理解，因为在每一年体检当中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词儿。哎呀，慧宇姐，我这个小小年纪，我身材也还好呀，保持的也不错呀，怎么也有脂肪肝了呢？刚关注两天半，没多少天之后他就已经忽略了这个该吃吃该喝喝了。就是大家好像把这个脂肪肝当做了什么呢，像一个普通感冒一样没当回事儿，是吧？因为它太多了，而且很多人说脂肪肝不就是胖一点的原因吗？那到时候能胖它也能瘦啊，脂肪肝它自然它也就好了，它自己能修复吗？
1: 在比较轻的时候，没有达到脂肪性肝炎的时候，如果我们注意饮食啊、休息啊，有一些改变是可以可逆的。
0: 原来是这样，就是如果你继续发展，你还没有当回事儿，那么你的生活习惯，比如说熬夜呀、情志啊，然后吃啊、喝呀、吸烟呀，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向下一个步骤来转化了，那就是肝硬化了，是不是？
1: 是的。
0: 我们说脂肪肝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形象的跟我们说一说，是整个肝部某一部分变得脂肪化了，还是整个肝它都变得脂肪变得多了？
1: 好的。那么说到脂肪肝呢，大家就觉得什么样的情况，或者是脂肪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到底
1: 肝细胞组成的。
0: 嗯。
1: 那么在肝细胞里面有了更过多的这样一种脂肪，就使肝细胞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这样的时候，那么就叫做脂肪肝。当然了，我们医学上它有一个比例。
0: 嗯。
1: 比如说从体重来讲，从这个重量来讲，肝脏重量当中超过5%以上是脂肪的话，我们就叫做脂肪肝，多数是弥漫性的，不是。

0: 是居中于某一些细胞，但是也有一些病人是这种不均匀性的脂肪肝，很容易做彩超一看，哎呀，这里头有像有一片云，能不能是炎症，能不能是长东西了，那么做核磁一看啊，原来是不均匀的脂肪肝。
1: 这个我就不太理解了，金主任，脂肪肝我的理解是某一部分变得脂肪厚腻了多了，那或者就是均匀的变多了，因为你想啊，肝是起代谢作用的哈，那它一定是均匀的在代谢，然后均匀的长了脂肪，怎么还能弥漫的，还能是一部分这个个别地儿出现了呢？
0: 那个就跟人体的这种代谢是有个体化的差异的。那么肝内的脂肪多了，影响正常的肝细胞的功能了。我们肝细胞是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功能，包括我们吃的所有的这些营养代谢都在肝脏合成糖代谢、脂肪代谢、蛋白代谢，我们还要合成胆汁帮助消化等等这些功能，还有很重要的像解毒的功能。这些功能如果脂肪在肝脏里头占的多了，那么肝脏的功能就这些功能都受影响，占的脂肪越多，肝脏细胞的功能越受影响，慢慢肝细胞就破了。所以说我们就查到，哎呀，怎么今这次体检转没这么高啊，这个时候就是由于脂肪过多导致了肝细胞的炎症破坏坏死，甚至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肝硬化，甚至是肝癌都可以出现，
1: 太危险了，想想都可怕哈。所以保护好我们的肝，呵护好我们的小心肝啊，尤其重要，因为它起到的代谢的作用、排毒的作用。那你看西医和中医还有不同的理念，这个中医一说到肝呢，经常什么这样的词儿：肝郁气滞、肝阳上亢，就是跟情志有很大的关系。那在中医、在西医的这个理念当中，肝出现了诱因，除了和我们平常了解到的酒啊、烟呀、不规律的饮食习惯呀，那么它和情志有没有一些关系呢？
0: 当然有关系了，因为如果我们的就是说心情不好，或者是过度劳累、容易激动，这些都会使肝脏的这些功能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而且是一个功能影响另一个功能。就像我们糖尿病的病人，或者是说比较胖的这种病人，更容易出现肝脏的这些代谢的异常的情况。
1: 也就是说，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小心一下这个肝脏的问题，而有脂肪肝的人呢，你也要经常做一做三高的筛查，看看有没有血糖、血压、血脂的一些变化，它们都是相辅相成的。就像我们经常跟大家分享的，任何一个疾病它都不是单枪匹马的，是不是？
0: 是的，
1: 都是组团来作战的。
0: 对了，所以说你看肝脏功能不好的同时，像这部分的病人特别容易得心脑血管的疾病，所以一旦得了心脑血管的疾病，我们再一查肝脏啊，也是明显的功能异常了。所以说多个脏器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无论对诊断和治疗都会带来更大的这样一些困难和挑战。
1: 是这样哈，欢迎大家和慧宇一起聊养生化健康，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健康有质量的生活。慧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也是咱们的权威人士，来自吉大二院肝胆胰内科主任金真静主任。我们其实说肝胆胰内科呀，包含的内容特别多，肝胆胰腺，这都是跟我们代谢息息相关的。所以你要护好这几个脏器啊，尤为重要。有人会问慧宇这样一个问题了，我也不胖，还挺瘦的，怎么还会有脂肪肝呢？以前我们就说过，这个脂肪肝还真不是一个胖人的专属，是不是？
0: 是的，现在有一些瘦人呢，他可能一体检也出现了脂肪肝。那么我们再详细了解呀，原来呀，这位女士啊，或者这位美女啊，她为了保持体重啊，总是在进行饮食的减肥呀，或者是说在服用一些减肥的药物。那么一问到饮食呢，她吃的更多的就是水果，很少吃一些蛋类啊、肉类的这些脂肪。那么我们刚才说了，肝脏是合成这种脂肪的这样一个器官，那么它合成以后，它要往我们是这个体外要运送的，运送的时候有一种成分叫做载脂蛋白。如

0: 我们长期营养不良啊，你不吃蛋白质这些物质，那么我们肝脏合成的这种有用的蛋白就少了，那么这些脂肪酸合成以后呢，它运不出来，它只能堆积在肝脏，那么反而影响了肝脏的功能。所以脂肪肝绝不是单纯胖人才得，饮食不均衡或者是说吃一些减肥药营养不良，这样的人也照样可以得脂肪肝。
1: 我们再捋顺一下哈，就是说蛋白质有很多种，有一个叫载脂蛋白，是蛋白质的一种。
0: 是的，
1: 它这个载呢是运载的载，质呢是脂肪的脂啊。
0: 是的，
1: 所以它得把这个脂肪粒儿给你运出去。可是你现在就缺了这个蛋白质这一类型蛋白质，因为你没摄入蛋白质，
0: 是的，
1: 你肉也不吃，鱼蛋奶你全都不吃的时候，那你就缺乏了这一种蛋白。那所以就即便说你已经这个瘦了，或就是减肥了，不吃饭了，可是你发现体重还是没怎么瘦，甚至脂肪肝还在存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有的人可能也没少去减肥，通过这种减口欲的方式吧，那么其实他也没达到目的，原因就在这儿了。
0: 对的，对的，所以有一些减肥的药啊，饮食不当啊，或者说长期营养不良消耗，那么我们外周的脂肪跑到肝脏给它代谢以后呢，又没有载脂蛋白这样一个运输器给它运出去，所以照样会出现脂肪肝。
1: 你看看啊，所以你看我们的饮食均衡有多重要。所以希望大家伙儿呢，平常啊，无论你是要减肥也好，你是要减重瘦身，保持身材保持美丽，我觉得都得是合理膳食搭配才行。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这位是被幸福包围的好朋友，他说这个老师好，慧宇好，灵芝孢子粉呢、它有啥作用吗？我有甲状腺结节，这个能吃吗？那这甲状腺属于内分泌科的，跟咱们这个科室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距离啊？
0: 虽然说是它是内分泌科的疾病，但是呢就其实肝脏也有内分泌的这样一些功能、另外呢甲状腺一些疾病呢，病人在用药过程当中，或者是甲状腺本身的疾病的病人也容易出现肝脏的损伤。所以在我们科的这些无论是门诊还是住院的病人，真的是有一部分病人就是患有甲状腺的这样一个疾病。那么刚才这位朋友就提到了啊所说的这样一个孢子粉，那么对这一类的啊，其实是和这种天然药物或者是说属于一些保健中药的这样一些啊药品呢，其实是我建议到中医科相关的这些医生指导下要用药。另外我们不能单纯看这样一个植物的或者是中药它的作用，还要看它制作的工艺。如果制作的这些工艺当中不是很科学，不是很无菌，那么照样会有一些副作用和毒性。所以不能单纯看宣传，看上面的一些说明就盲目的购买使用，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1: 所以一定要谨慎来用才行。刚才老师给您的解释希望您能听懂哈，也能够理解。是啊，那我们说是药都三分毒呢，很多保健品呢我们也要慎用才行。那么哪些药会导致脂肪肝呢？对我们的肝有伤害啊，主任。
0: 那么导致脂肪肝的这样一些药物，最常见的其实就是这种激素类的这样一个药物。那么有一些病人他是由于病情的关系，那么他可能就需要短期或者长期的这样一些服用激素类的药物，比如说像自身免疫性的一些疾病，那么他就得需要长期吃一些像这个肾上腺皮质激素啊这一类的药。那么像这样的病人，那么医生也会建议 他要定期查一下肝功，还要注意有没有股骨头坏死，有没有出现消化道出血等等激素这个方面的副作用。那么造成肝脏这种脂肪肝或者损伤的，除了我们都知道激素有这样大的副作用以外，还有我们容易忽视的，比如说消炎药。那么我们现在尤其疫情期间呢，很多人就觉得有点毛病，就自己到药店买一点消炎药，到诊所去打打消炎针，甚至有一些人呢不按说明书上的用量用药，着急呀，他就想这个感冒快点好吧，加倍剂量这样使用，都会增加肝脏的负担，就会出现肝脏功能的异常，包括出现脂肪肝的改变也是容易出现的，还有就是中成药。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尤其给年轻人和老年人用药的时候，就觉得只是注重什么宣传和上面说的说明，甚至有些人是到旅游的景点去购买，经人介绍或者是网上购买，并不是到正规的这样一些药店呐、医院呐购买，这种途径购买的其实是安全性保障不了。很多人都是服用了某某某啊，好多的好朋友亲人
1: 推荐的。
0: 甚至送来的礼物吃了以后，哎呀，不知不觉眼睛黄了，不知不觉恶心了，然后一查，哎呀，肝功能怎么这么不好，再住院一检查治疗啊，原来是药引起的。所以还是提醒大家，用药上真的是需要特别特别的慎重。
1: 所以你看啊，有些东西它再好，价格再贵，但它不适合你，那你或者是你这个代谢吸收不了，你本身已经有脂肪肝了，在我们的画个这个图像当中，你脂肪本来代谢还挺好，现在它的脂肪多了，那它也变得油腻了，油腻了之后，它可能也会减缓代谢，你这边呢又开始补一顿的大补，然后很多东西颗粒又比较大，我们可能血液啊肝脏代谢起来就是很复杂的，它本身就是排毒的，你把排毒的这样的一个脏器给伤到了，你想想这后果是怎样的，是不是？刚才呢，我们的金真静主任和我们说了这么多，希望大家伙都能够和慧宇一样受益，也把这样的一些理念分享给您的朋友和家人。那么有的时候啊，我觉得健康养生就在细节，也再次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的金主任和大家的分享。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5: 广播剧联播。
6: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7: 哎，那我再问你，你能否听出那个黄罗帐里那个男人的声音呢、啊？是不是了尘？这小童又摇摇头，这邪恶的声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的，他好像不像是我听到过的声音，显得很陌生，但绝对也不是了尘的。我的耳朵很好，我们第一次穿过阎罗石殿时，我就听出了刘老弟的声音。
8: 萧峰点了点头，正是刘大记者的话启迪了我呀，否则我万万想不到你会被关在那个可怕的地方。这小童深情地看了这刘记者一眼，
7: 多谢你们的救命之恩。
8: 这时候突然有人敲门，侯飞机警地走到门边，开了门后只见邓建友走了进来，此时啊，他已是男子装扮。进屋之后，这丁香姑娘可吓了一跳啊。
7: 你是谁啊？刘程程。
8: 邓建友微微一笑。
9: 干啥都在屋呢？
7: 啥？我牵我的狗在外边溜了一圈，溜了狗，这咋这么热闹呢？
8: 萧峰看了看邓建游说：“你来的正好啊，你来看看这是谁。”

0: 邓建友眯着眼睛往床上一看，立刻呆住了，他不敢相信的快步走过去，双手颤抖着拉起了床上妹妹的手。
1: 老妹儿啊，这咋整的啊？可吓死哥了。
0: 床上的小童流出了悔恨的泪水。
1: 哥，我听你的，跟你回家。
0: 兄妹二人是抱头痛哭，房间中的人无不感动的落泪。萧峰一看差不多了，我先走一步，这里发生的事儿，丁香小姐自然会告诉你的。说着，萧峰、侯飞、杜鹏飞、韩猛、秀儿等人便出了房间。出来之后啊，萧峰立刻变得严肃起来，他对几人说道啊，现在事情大概我已经有了了解，了尘就是咱们要找的圣清宫中的汉奸，而据我猜测，那个梅姨受他们指使，专门诱骗良家妇女到这个观中，现在了尘已经死了，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找那个梅姨还有朱红酒。说到这儿啊，萧峰低头沉思着，总觉得啊，好像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究竟是什么事儿呢？大伙见这萧峰低头不语，眉头紧皱，侯飞上来就问：“哎，老萧，咋的了？有啥事儿啊？”我总觉得好像有什么大事儿被我们忽略了。哦，什么事儿啊？杜鹏飞上前问道。萧峰啊，就在这原地开始踱起步来，他努力回想着刚才房间中小童所说的话，仔仔细细的回忆。突然呢，这萧峰一跺脚，糟了，跟我来！说着撒腿就跑。众人一看萧峰这么着急，紧忙在后面跟随着。几个人呢，跑动之中抄起了家伙，每个人把手枪都握在手中，不知道萧峰这是要干什么。只见萧峰左拐右拐，就来到了阎罗石殿的楼梯口处，然后啊，一下子就跑进去了。众人拎着手电在后面是疯狂追赶，结果呀，到了之后，萧峰已经跑了很远了，在走廊的尽头喘着气，站在那儿狠狠地跺着脚。
2: 咋的了？
0: 追上来之后啊，侯飞着急地问。
3: 就在这儿，刚才就在这儿。
0: 众人顺着萧峰的手指望过去，只见那阎罗石殿中此处的木雕像不见了。
2: 哎，这咋的了？
0: 众人啊，还是一团狐疑。萧峰恨恨地说呀，
3: 刚才小童说什么？
0: 说那个神秘人把他关去之前，说了一句和那个共产党人关在一起，而小童就被关到了阎罗石殿。
3: 那么你们仔细想想，此处是不是也有一尊雕像？
4: 啊，你是说？
0: 秀儿啊，紧张地问。
4: 你是说这里原来是个大活人？
0: 萧峰点了点头，对，而且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要营救的。我方情报处处长史更林。众人一听啊，是大惊失色。
5: 哦，什么？难道我们刚才就这样在他面前走过去了吗？
0: 侯飞呀，无奈的一笑。
2: 那有什么办法呀？那小童那在我们面前还流着血呢，

都没看见。嗨，这可怎么办呢？萧峰也是叹了口气呀，人没找到，不过哼，这倒先撮合了两对情人在一起。大家都知道啊，萧峰指的是小童和刘杰，还有邓建友与丁香姑娘。韩萌着急地说呀，那现在咋办呢？这株红酒啊，不仅与我们捉迷藏，而且呀，这似乎这本领还高出我们一筹。咱们到处在找，他呢就到处在躲。我疑心呐，他一直在跟着咱们，监视着咱们。萧峰看了看这阎罗石殿说，现在我总算弄明白了，朱红酒在仓库里搬挪的原来是阎罗石殿的那尊断了胳膊的木雕像。说着向隔壁那殿看了看，众人一看呢，果然有一只断胳膊的木雕像杵在那儿。萧峰接着说，而我们却找到了真正受到迫害的小童。如今我更相信东楼窗户里看见的那个奇怪的景象是真实的，绝对不是我眼花了。唯一不知道的，那房间究竟在什么地方？确切地说，在东南塔楼的哪一个部分？朱红酒似乎与了尘、梅姨三人串通一气，以梅姨穿针引线诱骗良家妇女到这儿。当梅姨知道了小童起了反悔之心，他们便加紧了迫害他的阴谋诡计。他们知道这些人明天参加庆典完就会离去，所以无所顾忌。我们这一走，刘杰和邓建友虽然有心搭救小童，却也始终不是他们的对手，说不定他们还有性命之忧呢。那个时候演戏之时，那朱红酒剑虽然是对付刘程程的，正是有意恐吓他、警告他。而他们一旦知道了刘程程既是小童的亲兄弟，必然会将他杀死。到那个时候，小童一个弱女子只能乖乖就范了，任他们凌辱蹂躏。最后我想如同去年三个女子一样，被残忍的杀死，甚至毁尸灭迹，他们再去荼毒别的女子。这里就是日本人设立的一个魔窟。众人听到这儿啊，无不气恨，尤其是秀儿，身为女孩子的她呀，听到这种事，让她恨得牙根直痒啊，握着枪，手不住的颤抖。韩猛听到这儿啊，也气得直跺脚。杜鹏飞眼珠转了转，对萧峰说道：“哎，咱们这样行不行？咱们现在去找冯天师。”让他下令将观中所有的道人都聚在大殿内，让邓建友和刘杰记者去辨认一下，也许这样能认出那假扮道士的朱红酒呢。韩猛一拨了脑袋，哎呀妈呀，那只怕那就算把人整齐了，那朱红酒早跑了，再过一会儿天亮了，这雨也停了，而且这圣清宫这门庭复杂啊，门户错乱，到处都是楼梯暗格，他藏起来谁能找着啊？就比如说吧，他就藏在他搬的那个独臂雕像的房间，那咱也找不着啊。萧峰频频点头啊。侯飞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哎呀，那咋整呢？啊，那只怪我们手上没有一张圣清宫的简图啊。

0: 刘杰呼哧带喘的从远处跑过来，手里还拿着一台照相机。他看见萧峰等人手里都拿着家伙，吓了一跳啊。
1: 哎，大哥，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0: 你怎么来了？萧峰问道。
1: 啊，我呀，我觉得要把小童这件事公布于众，让世人都知道这里是如此的险恶，我就出来拍一些照片作为证据。
0: 好，萧峰正巧想到了刚才谈论的冯天师，他拉着记者刘杰问道：
2: 刘记者，有件事儿我想问问你，当初那冯天师发表抗战演说，这件事是你父亲负责的，是吗？
1: 对呀。
0: 刘杰呀，不知道萧峰这么问是什么意思。
2: 那当时文章发表后，冯天师或者你们报社遇到过什么麻烦吗？
1: 这个好像是有的。
2: 哦，你跟我说说。
1: 当时是冯天师找上来，说国家危亡啊，这个时候发表点抗战的宣言，对咱们中华民族有好处。可是当时我父亲说，在占领区嘛，不适合发表这样的言论，报社也很容易被日本人处理掉。可是当时冯天师说了，没关系，不要怕，说有问题他会兜着，然后就发表了。
2: 那么那冯天师后来怎么样了？
1: 哎呀，你想啊，发表那样的言论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那当然是很快就被抓了。
2: 哦，冯天师被抓过？
1: 对呀，抓进了特高课里啊。哎呀，折磨得不像样子呀。
2: 那他最后怎么出来的？
1: 不知道，不知道这日本人怎么想的，反正呢就把冯天师给放了。就这样，冯天师得到了很多爱国人士的资助，然后啊就来到这圣清宫了。
2: 哦，那你们报社又怎么处理的？
1: 报社倒没怎么啊，去了几个日本兵，说我们发表这样的言论破坏什么东亚共荣，结果也没怎么样。
2: 哼，这就怪了。
0: 萧峰思索起来，众人不解。
3: 哎，萧峰啊，啥意思啊？
2: 哼，你们想啊，如果一家普通的报社发表这样的言论会怎么样啊？
3: 那肯定会被处理掉。
2: 对呀，那为什么这报社却没被处理呢？而且据我所知，后来这冯天师是不是接二连三的又发表了很多的抗战言论？
1: 是的，后来这冯天师啊就写信到报社，结果我父亲一看，那既然日本人也不管，而且那报纸销量还会提上去，所以就发表了。
2: 这就对了。
4: 萧峰，等会儿，这是啥意思呀？
0: 侯飞呀，有点摸不清事情的情况。萧峰没多说什么。
2: 这样，韩梦、杜鹏飞、秀儿、刘杰，你们赶快回去剧团保护他们的安全。
5: 有多余的家伙吗？
2: 有。
0: 杜鹏飞啊从腰后掏出来一把手枪，萧峰接过来掂了掂，然后递到了记者刘杰的手中。
2: 会开枪吗？
1: 会是会，但是
2: 会就行，拿着，一会儿准备防身。
1: 不是大哥呀，你们是干啥的呀？
0: 萧峰啊特别信任着记者刘杰，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

0: 看出这刘杰是非常富有正义感的，要不然能单枪匹马来到这圣清宫调查吗？萧峰也不隐瞒，直接对刘杰说，跟你明说了吧，我们是八路游击队。
1: 啊，什么？
0: 这刘杰可是感到很惊喜呀、啊、
1: 你们真的是八路、啊、太好了、这样你们带我走吧，我以后就跟着你们了。
0: 萧峰摇了摇头，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而且你呀有你该做的事。韩蒙，你跟我到冯天师的紫薇阁去一次，你们几个就在大殿上的楼梯口等我，记住带好家伙，随时防备有人偷袭。
1: 是。
0: 众人也不多问呢、啊、这萧峰啊带着韩蒙一口气跑上了紫薇阁，上去敲了敲门，里面却没人答应。他用力一推呀、啊、这门没上锁，萧峰是推门而入。那外间书房是半明半暗，萧峰又敲了敲里间卧室的门，仍然没人答应。他用力一推却是锁死的。萧峰回转身来，走到那画有圣清宫简图的条幅前，细细地看着那个阴阳太极图符，思索了半晌，他终于想起了什么。他快步地走出紫薇阁，韩猛看到后也不多问，紧紧地跟随。这出了紫薇阁，到了大殿楼上，看见侯妃众人守在那里，萧峰吩咐道，这样为了安全起见，杜鹏飞、韩猛、秀儿，你们三人回去保护剧团演员们的安全，你们回去剧团后千万要小心，守住门口，注意听外面的动静，如果听到枪声也不要轻举妄动，听到吗？
1: 是。
0: 众人领了任务，然后向剧团的方向跑去。侯妃，跟我来。
1: 好。
0: 众人是分头行动啊。这萧峰带着侯妃向仓库走去。那仓库的门半开着，萧峰举着手电筒慢慢地走了进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米，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圣清宫，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0: 那仓库的门半开着，萧峰举着手电筒慢慢地走了进去。侯飞拿着手枪也是四处机警地看着。
4: 我说老萧啊，你刚才那话啥意思呀？你问这个冯天师发表言论，难道他有问题？
0: 萧峰呵呵一笑，哼，你觉得呢？如果没问题，日本人怎么会把他放回来呀？早就给毙了，而且那报社也没有受到处理。
4: 哎，对呀、啊，那为什么你不怀疑报社呢？
0: 因为刘杰和他的父亲都是被利用的。
4: 被利用的，这是啥意思呀？
0: 你们想啊，要伪造出来一个看起来一身正气的人，

0: 那么就要给他说话的窗口。最好的不就是报社吗？这样把他打造成民族英雄，殊不知他早就为日本人卖命了。或者我现在严重怀疑他本身就不是我们中国人
1: 啊。这个可能吗？
0: 可不可能一会儿问问便知。说话间，两人走到仓库中，看到那个大柜橱，两扇门敞开着。萧峰用电筒向里照了照，只见柜橱后墙上那两条金龙的图案，在这金龙之间的阴阳太极图符，果然是黑白横向界分的。萧峰发现这图符的两半圈中也各有一个小圆圈，这就是所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萧峰见那两个小圆圈，原来呀，是穿过后壁的两个小孔。他用手指敲了敲那图符，原来是一个铁制的圆盘，圆盘与周围的木板之间有一道细细的缝隙。萧峰立刻恍然大悟，转身看了看侯飞，然后对着这图符做了个手势。侯飞上来一看就明白了，这个我来。侯飞掏出了两枚银针，分别插入那两个小圆孔，将这圆盘向左转拨，这圆盘纹丝不动。他又向右转，哎，这圆盘呢，竟然转动了。这侯飞一连转了九圈，橱柜的后壁向左，哗啦啦的移开了一条缝隙。他轻轻将后壁向左用力一推，露出一个两尺多宽的狭窄通道。这果然是一扇秘密的门呐、啊、门里无疑是一间密室。萧飞冲侯飞点了点头，两人握紧手中的枪，慢慢的向着密道摸去。走了没多远，就看见远处啊，一拐弯有一个像是大厅模样的这么个房间。只见这桌子上摆着地图，还有各种仪器，什么电话、发报机呀、啊、等等吧。在这个墙边上啊，放着一排崭新的38大盖枪，还有几个木质的箱子里放着什么子弹、手榴弹等等。这时候忽然听到前方的石室里传来一声惨叫啊，
1: 不要杀我。
0: 这是个女人的声音。萧飞和侯飞眼神一对，慢慢的向那石室摸去。在这石室外靠墙，两人警戒地听着，只见里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尖笑：“
2: 不杀你，你办事不利，我能饶了你吗？”八嘎！
0: 哟，这萧峰一听，这怎么日本话都出来了？再接着听啊，听出了那女子的声音正是苦苦寻找的梅姨。此时这梅姨啊，哭着说呀：“
1: 太君呐，我忠心耿耿啊，你要女人，我往这儿给你夸夸的整啊。你现在你不能杀了我呀，你让我继续为您办事儿吧。” 啊，我再给你找那小童，那他不听话，我再给你多找点儿。
2: 你还找什么？我现在严重怀疑特派员已经揭穿了我的身份，这样的话我们都办事不利，这里很可能就会被撤除。你不是说过要为大日本天皇尽忠吗？你下去找那几个女人吧。说着话呀，就听那石室里传来一声枪响，砰的一声，随后一个女人哼了一下便没了声音。这时就听另一个人说了：
3: 狗日的小日本子，你不得好死。
2: 这个声音呢，一听就是极度的虚弱，听起来特别的愤怒。就听那个神秘人说：
3: 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不与我们大日本合作，那么你也会是死路一条。
2: 那个人呢，特别气愤地说：
3: 我呸，大日本没一点大的模样，你看你们一个个小矮矬把子，都不得好死。
2: 这句话呀，显然把这里面的日本人惹急了。那你说他什么都行，你说他矮，哎，他听着别扭。
3: 巴克，你再说一遍。哼，你们能在中国过几天了？我们早晚会把你们赶出去。哼，我看赶出去的是你们中国人，我要把你们中国人全部的杀干净。
2: 这小日本子呀，是真狠呐，一点人性都没有。萧峰听到这儿，知道里面的正是自己要营救的石更林。萧峰转身就进去了，里边那俩人想不到突然有人会闯进来，回头一看呢，见是萧峰。萧峰进来后，看见这密室中角落上绑着一个人，正是情报处处长史更林。这史更林也认出是萧峰了。哟，他心想，这萧峰怎么找到这儿来了？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另一个人正是这冠中，最高声望的冯天师。对，就是那个在报纸上发表抗日言论的

是什么人？我是八路军。这冯天师一听，吓得一哆嗦。那你是八路？你难道不是特派员阁下吗？你是说这个吗？萧峰从衣兜里掏出了那个特派员的证件，狠狠地摔在这桌上。嗯，这冯天师一看，上面确实是特派员的证件，他打开一瞅，对呀，没错啊。难道你？对。

0: 你那特派员已经下地狱报道去了。啊，巴给勒！这小子气得抬起手来就要开枪。萧峰可一直盯着他呢，这小子手上啊握着一把手枪，那萧峰能给他这机会吗？一抬手，啪的一声，只见一道火光打在这冯天师的手上，顿时鲜血淋漓，地上掉了两根手指啊！给这小子疼的呀，这惨叫声在这密道中回荡着。这小子挨了枪啊，惨叫连连呐、啊！你们中国人，我要杀了你们！萧峰冷眼看着他，对侯飞使了个眼色。侯飞上前把史更林捆绑都解开，然后扶了起来，走到门口。萧峰看着史更林，两人呢、啊、是特别的激动。萧峰同志，真的是你吗？
1: 是我，更林同志，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这个狗日的日本鬼子，
1: 别激动，对你的身体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他。
0: 萧峰慢慢的向着冯天师走去。你到底是什么人？本名叫什么？
2: 你这个中国人！
0: 这小子呀，看着地上的断指，恨恨地说：“
2: 乌雷瓦，乌雷瓦，大日本情报处中尉，我孙子左丸。”
3: 不是啥玩意儿？
0: 侯飞在后边啊，差点乐出声来。
3: 你孙子咋的？
2: 哎，我的名字叫我孙子左丸。
3: 哎呀，孙子，你孙子左丸了？
2: 你这个中国人！
0: 这小子气的呀！
2: 我明明叫我孙子左丸。
0: 啊，那位听众朋友们说了，这是啥名啊？你别不相信。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日本名，我孙子啊，有这个姓。比如这日本有一个撑杆跳运动员就叫我孙子志美啊，我孙子志美。这小子呀叫我孙子左丸。这侯飞差点没乐趴下去。我说我孙子呀，你在小日本子你不好好待，你跑我们中国来，你烧杀抢掠的，你杀了我们多少同胞啊！啊，我呸，我没你这孙子。这日本人自知道面对这三位啊，今天是很难跑出去了，但是他想，刚才自己这么惨叫，如果外面的密室门没关的话，也许啊会被自己手下听见。这观众还有一些小日本崽子呀，如果他们听见就会来救自己。现在主要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呢。这小子呀还挺有一点计谋的，说着呀，他坐在这桌边的一个椅子上，低着头喘，心眼儿不停地转呢。
2: 我是陆军中尉，被委派来到这里，组建我们情报部，就是为了打入你们中国内部，获取情报。你，那个八路军，你的确是很厉害，你能说说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吗？
0: 这小子心想啊，我是能拖

0: 混是一混啊。萧峰看出来他是什么意思，不过萧峰也不在乎，因为外面还有韩猛、杜鹏飞和秀儿。萧峰冷冷地说，我早就怀疑这里有一间密室了，原来他是朝着东面高墙砌的，所以才让我忽略了。可是老天有眼呐，让我识破你的机关。昨天晚上我刚到观中，走到对面东楼走廊的时候，风雨大作，一扇窗户被风吹开了。我在关窗的那一瞬间，看见你正在这里搬挪那女子的雕像。哼，我当时以为是一个士兵在凌辱一个女子。原来我错将你一头整齐的白发当作是银白的头盔了。
1: 游戏，很好。有趣啊，我的白发竟然像一顶银白的头盔。
0: 萧峰往前走了几步，淡淡地说，正是由于这个失误，我整整一晚上都在寻找那个叫朱红九的演员，因为他昨天晚上演戏的时候正是戴着一顶银白的头盔。冯天师啊，哦，不对，现在应该叫你日本本名。我孙子呀，你能告诉我，我怎么看不见这密室的南墙有一扇窗呢？
1: 有一扇特制的窗，只因为那窗板被涂成了同外面墙一样的灰色，并刻画了砖纹，所以不容易被人发现。昨天晚上风雨交加，我曾大意打开过那扇窗子。当我听见对面东楼有一扇窗户被大风吹开时，我赶快的又将这扇窗关合了。哼，就是那个时候你发现了这个秘密。
0: 这我孙子左丸一边说着，一边站起来，用带血的手在那墙角的一块砖缝上那么一捅，果然呢，这南墙上豁然开了一扇窗，微微的晨曦透进了这间密室，天就快亮了。这日本人脸上突然有些淡然，一种平静。他仿佛知道自己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了，因为自己所干的一切都是黑暗中的，一切都会随着这初升的阳光而消失殆尽。你在与我解释那阴阳太极图符的时候就更大意了。萧峰接着说，你坚持说阴阳两半总是竖向界分的，而我清楚地记得在某处见到过这阴阳图符是横向界分的，原来正是在这仓库大衣柜橱的后壁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 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广播剧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福仙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底部，深耕墨西哥椒特色产业，让小辣椒成为带动群众稳收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大产业。2026双聊市社区体育大赛即将火热举行，半场三人制篮球于8月20日率先开赛，为本次社区体育大赛打响头阵。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福县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禀赋，依托优良的种植基础，深耕墨西哥椒特色产业，通过建强加工主体，补齐链条短板，拓宽产销渠道，推动辣椒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精深加工转型升级，让小辣椒成为带动群众稳收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大产业。走进福县镇勤俭村辣椒烘干加工厂，生产线高速运转，秩序井然，工人有条不紊地对新鲜采收的辣椒进行分拣、陈实、清洗、切丁等标准化工序，全程规范化加工、精细化作业，厂区内椒香浓郁，产销繁忙。记者江雨涵。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咱们福县镇勤俭村的辣椒加工厂内。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手边的这些辣椒呢，就是今天早上农户们送来的第一批墨西哥椒。那么据了解呢，咱们这个工厂啊，一天的收购量可以达到100多吨，切实的保障了咱们的农户辣椒不愁卖，销路有保障。
0: 福县镇依托辣椒深加工项目，推行订单收购、就地加工、统一外销模式，就近兜底收购农户辣椒，以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破解辣椒种植种得出卖不好价不稳难题，保障农户稳收增收。福县镇胜利村村民王文才：
2: 咱种了一晌多地儿，一晌地能整两茬，整个10万左右斤，价也挺好，7毛钱一斤，老百姓也能一晌地整2万多块钱。
0: 同时，辣椒加工产业的蓬勃发展，有效盘活了本地劳动力资源，稳定吸纳30余名村民就近就地务工，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双向受益，真正实现产业发展带动百姓稳定致富。福县镇勤俭村村民裴秋霜：
3: 是挑辣椒吧，守家带地的，一天是100多块钱，挺好，就是贴家舍业的，也挣，也是挣得多，但是你说的多长时间也回不来一趟家，你站的话，你说在家老人和孩子的话都能照顾。
0: 如今福县镇建成农户种植加工厂加工加市场外销全链条体系，实现种植有指导、收购有兜底、加工增效益、销售有渠道，不断延伸特色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双辽市春露农业发展中心总经理张志富：
4: 去年看见最高的卖到23500，最便宜的开始卖个2万，效益还是比较可观的。2026年的今年又扩大了规模，今天这不刚开始加工嘛，老百姓7毛钱一斤也很高兴，他们一晌地都能赚到2万块钱，咱公司的效益也很可观。
0: 下一步，福县镇将做强墨西哥椒特色产业，扩大标准化种植规模，优化管护与加工工艺，拓宽销售渠道，完善产业链，提升产业水平，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为深入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丰富广大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激发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2026双辽市社区体育大赛即将火热举行。本次大赛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承办，其中大赛主体赛事将于8月21号正式开启，半场3人制篮球、3v3篮球项目于8月20号率先开赛，为本次社区体育大赛打响头阵。
5: 赛场上气氛热烈高涨，随着哨声响起，各支社区代表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球员们奔跑穿梭，激烈抢拼，汗水挥洒在球场上，每一次精彩进球都赢得阵阵欢呼与喝彩，充分展现出社区居民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大家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在竞技中增进交流，在运动中收获快乐。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角逐，最终来自辽南街道的团结社区代表队凭借娴熟配合与稳定发挥，斩获本次半场3人制篮球比赛冠军。据了解，本次社区体育大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武术展演、五人足球、趣味运动会等项目。赛事的举办将不断提升群众身体素质，营造全民参与、崇尚运动的浓厚社会氛围，助力全市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进一步丰富全市青年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拓宽跨单位青年沟通交往渠道，搭建互动交流、互学共进的实践平台，8月19号由团市委、市总工会、市妇联联合主办，市住建局协办的以青春之名赴活力之约青年职工猫鼠游戏文体活动在辽河体育公园举办。 来自我市机关及企事业单位青年职工齐聚现场，共同参与这场充满趣味的户外联谊活动。
0: 活动现场，参加活动的青年职工有序完成签到、领取号码牌、荧光手环、技能卡牌等活动物资，通过抽签确定猫鼠身份，伴随主持人对游戏规则、特殊技能卡、安全文明事项的细致讲解，趣味追逐游戏正式

0: 动的猫王、鼠王，全体参与人员有序领取活动伴手礼。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本次青年职工文体活动顺利结束。参加活动青年龚雪：
1: 平时大多时间都扑在岗位工作上，日常社交圈子比较局限，这次的活动形式新颖又轻松，没有拘束感，大家在游戏中追逐互动，既能释放工作压力，也结识了新朋友。非常感谢各单位为我们青年职工搭建这样的平台，也期待今后能有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
0: 本次活动以趣味户外文体活动为纽带，搭建起跨单位青年沟通桥梁。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持续紧盯青年所思所想所盼，精心策划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青年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年职工立足本职、奋勇争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青春动能。
2: 在日常生活中，见义勇为的善举总是向我们展现着人间的美好。在危急时刻，这些平凡的英雄们想着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如何伸出援手救护生命。四平市铁东区两位普通群众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徒手攀楼，合力救下悬空遇险两岁幼童，书写了新时代四平百姓的大爱担当。2024年10月24日，四平市铁东区税务小区一名两岁幼童独自在家时，不慎从四楼滑落，悬空卡在三楼防盗窗外侧。当时孩子小手紧抓栏杆，随时有高空坠落的危险。孩子的哭声惊动过往群众，但面对数米高空，众人虽满心焦急，却也束手无策。危急时刻，路过的居民杨俊禄毫不犹豫借助楼外排水管、空调外机支架徒手攀楼，在孩子体力透支、摇摇欲坠的千钧一刻，他紧紧托护住了孩子的身体。四平市市民杨俊禄：
3: 当时我发现这孩子的时候，我没考虑个人的危险，我只顾着说是能把这个小生命抱下来，所以我就上去。他拿着东西水果，完了又拿着现金到我家，但是这个钱我不能收，因为我不是说为了钱救的这孩子。
2: 与此同时，路过群众何万起也火速支援，他迅速攀爬至二楼卡位，探出身体托举孩子腋下，一人托举减压，一人收拢护持，楼下邻里也全力辅助，全程不到五分钟，众人合力成功将幼童安全救至室内，孩子安然无恙。四平市市民何万起：
4: 看到那小孩搁三楼打的一楼，我们赶紧一楼上爬到二楼，完了我上三楼，完地我给我们抱下来了，抱我搁二楼给他接下来，我给他姥姥了。爬二楼也挺害怕的，一寻思救小孩，就是说不害怕了。
2: 险情化解后，两位好心人默默转身离去。面对家属的道谢，翟淡然表示孩子平安就好。二人不求名利，不留姓名，从未向身边人提起这次救人事件。事后小区物业调取监控寻访救人者，邻里多方打听才知晓二人身份。平凡之人，非凡之举，杨俊禄、何万奇两位普通人在生死瞬间挺身而出，以无畏勇气托起生命希望，用淳朴善举传递温暖力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见义勇为的可贵精神，彰显了四平百姓的淳朴担当。
0: 近日，我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玉米单产提升高素质农民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创新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加跨省观摩一体化培育模式，教学内容紧贴生产需求，紧跟现代农业前沿，特邀山东淄博农业专家解读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我市农广校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专家系统讲授水培一体化、玉米绿色种植、病虫害防控和农产品品牌建设与市场营销等实用技术，同时邀请淄博乡土专家分享科学育种、智能农场管理、高产栽培等先进种植经验，补齐农户科学种田经营发展短板。培训期间，学员们还走进农机企业及种植专业合作社，观摩现代化智能农机装备，开展农机试驾、实操演练，直观学习深耕种植、无人机织保等现代农业技术。通过培训，有效拓宽了我市新农人发展视野，更新了种植理念，夯实了农技基础。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数据充分体现税收聚财与惠民双向效能。新华网，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生活小常识，衣物如果发霉了，可以将发霉的衣物放入加入牙膏、洗衣粉、食用盐、白醋的温水中浸泡5分钟，然后轻轻搓洗，这样就可以去除霉斑。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万城行的老板穆世芳被充军伊犁，使得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的主席腊佛控制万城行的计划落空。不过腊佛贼心不死，他寄希望于郑重谦的汇龙行。腊佛从临广通事馆找到了郑亚成代为掌管汇龙行，可是让腊佛万万没想到的是，两广总督百灵将穆世芳的案件审结之后，立刻对郑重谦和吴亚成下手了。1810年6月3号，两广总督的谕令让腊佛终于知道了吴亚成被捕的原因。百灵在谕令当中强调，

大佛和郑重谦交易多年，知道阿侯讨逆之后经营不善，欠账又太多，很难一下子结清，于是跟郑重谦商议，由东印度公司给惠龙行贷款，让之前在东印度公司商馆当翻译的吴亚成来代管惠龙行的行务，仍然以惠龙行的名义来收货售卖。 将惠龙行内应得的用银每年扣除给吴亚成工银300块，每月给郑重谦伙食银250块之外，其余的银子陆续扣还旧债，直到还清债务，再将惠龙行交还给郑重谦来管理。蜡佛的交易事实上就是一种业务托管的债务重组。 债务重组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相当前卫的资本运作手法，在托管商行整体业务的基础之上，蜡佛用贷新款来盘活交易，将交易利润全数还债，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一种多赢的债务重组。可是呢，将蜡佛的重组方案细细拆解开来，就会发现。 东印度公司已经将手伸向了具有官商垄断地位的中国贸易领域，他们是想从暗度陈仓达到直接操控中国种植业和制造业的目的。业务托管重组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行商必须把获得的商业利润全部用于偿还债务。这样的重组。 对于无柄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按照清政府的规定，破产行商的债务，各行呢将所得的生意余下的银两陆续拨出，分还各欠。东印度公司托管重组了惠龙行，自然怡和行的利润就可以自己留着了，不用替郑重谦还债，因为穆氏方的烂账已经让怡和行压力很大了。 债务重组当然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接受援助的行商必须将行务置于债权人的管辖之下。比如，惠龙行的债权人中，东印度公司是最大的单一债权人，所以东印度公司应该是惠龙行的债权管理人，有权对惠龙行的一切行务实行监管。所以。 东印度公司聘请了吴亚成担任行务执行人，来负责日常的经营监督权。债权监督人东印度公司可以直接或者间接操控重组商行。对于惠龙行的重组，东印度公司通过代理人吴亚成来操控。不难看出。 蜡佛当初同意将惠龙行债务试行一个季度，就是为了赢得重组惠龙行的时间。因为重组开始之后，惠龙行就不得不完全依赖于东印度公司，郑重谦也就成了东印度公司的提线木偶。百灵依然会同署布政司陈若琳、署按察使温承志审理了吴亚成案。 吴亚成隶属于香山，此人呢对于八股诗文不感兴趣，倒是对拉丁语、英文颇为喜欢。在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吴亚成对功名还是很羡慕的。尽管吴亚成的英语很流利，甚至成了林广通事馆的职业翻译，但是跟洋人打交道。 如果中国人没关衔儿，洋人就会把他当作下贱的劳役看待。于是，吴亚成在做翻译期间也花钱捐了一个监生。

监生，顾名思义就是国子监的学生。在八股时代，国子监是帝国的最高学府，只有在秀才中选拔出来的高材生，以及依靠父辈祖辈的官位而取得的入监的官僚子弟，才有资格进入国子监来学习。像吴亚成这样买来的监生，只能是个唬人的名分。当然，在遇到官员的时候，因为有了监生的身份，可以不下跪，只行拱手礼。吴亚成在临广通事馆做专职翻译期间，跟腊佛交往很多。腊佛认为吴亚成是那种典型的吃里扒外的人，所以呢，就聘请吴亚成到汇龙行代理行务。吴亚成交代，自己到了汇龙行，为了账目上区分开来，特意另刻了一枚圣迹公章，用于代管行务。百灵在向嘉庆皇帝汇报吴亚成里通国外的情况时强调，英吉利大班腊佛带出资本，邀曾为彝人帮工之民人吴世琼为郑重谦管理行务，私顶郑重谦行名买卖货物。腊佛对托管汇龙行简直就是迫不及待，立即给吴亚成翻银38000多两，令吴亚成定买安徽茶商洪泉泰等松罗茶8500箱。吴亚成在帮助东印度公司购买茶叶的同时，汇龙行要购买东印度公司的毛纺织品，这是必须的条件。拿破仑在欧洲对英格兰实行经济封锁，导致英格兰的手工业频繁破产，很多的手工业者只有流浪到美国去，这样导致毛纺织品的价格大跌。吴亚成作为东印度公司的监管代理人，依然以汇龙行的名义高价购买东印度公司的毛织品。在采购茶叶的时候，东印度公司极力的压低采购价格。郑重谦走到破产的地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东印度公司对他们倾销了大量的毛织品。因为采购茶叶的条件是销售毛织品，东印度公司在跟大行商交易的过程中，这种交换销售的谈判空间相对较小，所以呢，他们更愿意找实力弱的一些小行商，通过大宗采购茶叶交换毛织品的模式，形成这种经销的制度。东印度公司跟散商们心里非常清楚，实力弱小的行商只要拿到毛织品，就要亏损10%左右。为了做下去，所以行商们就只有依赖东印度公司不断采购他们的茶叶，也就被迫销售毛织品。一旦行商破产了，13行的商人们就要代为偿还债务。百灵的庭审记录显示，郑重谦因为所买货物不能得利，难以出售，每遇到洋人向他索要欠款的时候，就向新友或者众行来借银偿还，辗转加利，以致亏本。以前呢，尚能够向别人借钱来应付洋人的欠款，及至到了嘉庆14年冬天，共计欠饷银89000多两，又拖欠了英吉利公司的洋人番银45万多两，港角、花旗、蓝旗洋人等番银52.9万多两，位数比较多，无从挪借偿还。郑重谦破产的真相现在是不言而喻了。不难看得出来，东印度公司托管汇龙行的行务，一方面可以销售毛织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直接将手伸向种植业制造业。

0: 亚城借汇龙行的名义直接到产茶区采购，这样东印度公司直接绕过之前的行商来采购，直接将订单下到生产区，就能够左右茶叶的种植，降低采购成本。吴亚城的行为是非常危险的，东印度公司完全可以让吴亚城多下订单，等到来年呢更换别人去收购，到时候呢减少收购量，这样就会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茶农不得不降低销售价格。茶农降低销售价格之后，希望来年能够多卖钱，所以呢他们在心底是不会在来年降低生产量，这样东印度公司就可以牢牢地掌握茶叶的定价权，一条漫长的利益操控链就这样形成了。行商欲买茶叶负债，东印度公司来援助，推销毛织品的新压力，然后行商商欠更加严重，东印度公司在托管经营，再推毛织品的压力，控制茶叶定价权，然后行商破产，最后十三行代为偿还。东印度公司可以不断寻找实力弱小的行商来玩这个恶性循环的游戏，这是一桩只赚不赔的生意，通过控制行商的模式，最后可以控制中国的茶叶、生丝、瓷器等主要产业的定价权。百灵发现了辣佛和吴亚城玩的游戏阴谋。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在审理郑重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位英格兰人口口声声叫的谦官根本就不是他的真名。郑重谦跟其他行商一样，也是花钱买了从六品的周同之。郑重谦自己开办了牛豆局，所以还捐了一个提举的虚名。百灵在调查他官衔的过程当中发现，谦官根本就不叫郑重谦，真名叫郑之茂，1793年接他父亲郑尚前的汇龙行。郑重谦的汇龙行拖欠饷银，让百灵大为光火，决定对十三行的所有行商来一个专项稽查。稽查的结果发现了一条大鱼，达成行的倪炳发。倪炳发真名叫倪科连，人称彭官。乾隆57年开始充当行商，嘉庆5年以倪科连的名义捐了布政司经历，加运同虚衔，双月选用。倪炳发早在1803年，也就是穆世芳行贿粤海关买行商资格那一年，达成行已经是病入膏肓了。那一年倪炳发欠中国债权人145万元，欠欧洲债权人36万元，未缴纳的饷银30万元，当然欠东印度公司12万两白银。当时中国债权人提出，如果倪炳发在2年内能够偿还20%，那么80%的债务将可以被免掉。东印度公司的人对中国债权人的提议很是诧异，但是倪炳发为了跟欧洲人做生意，提出欧洲人的债款不能减，但不计利息， 分4到6年偿还，这让洋人立刻将倪炳发的偿还能力级别下调。倪炳发不断走东印度公司的路子，所以一直坚持到1809年。倪炳发落马也跟杜拉布吉的告状有关。倪炳发跟郑重谦一样，步入了东印度公司的圈套。案发之时，欠饷8.8万两。在稽查过程当中，还发现达成行欠东印度公司18万两的银子，欠港角、花旗等23万多两。倪炳发在审理期间就死在牢里了。倪炳发的死亡一度让英格兰人义愤填膺，因为他们怀疑倪炳发呀是被刑讯逼供死的，他们担心郑重谦和吴亚成一样也被打死。穆世芳欠债的最后判决是令行商们3年代为偿还。洋人们以为郑重谦跟倪炳发的烂账也会一样的快速偿还，没想到百灵下达的判决令是10年，这让洋人们大为失望。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更是向百灵发去了公函，希望能够放了郑重谦跟吴亚成，让这两位出来赚钱还债。最后他们得到的答复是，放出郑重谦跟吴亚成，债务偿还期为16年。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收到伦敦董事部的死命令，必须将350万元的烂账收回，每个季度委员会本身留下的余额不得超过90万两，中国人的账户必须结清。两广总督的条件洋人们自然无法答应，结果郑重谦、吴亚成最后跟穆世芳一样变卖家产充军伊犁。东印度公司在托管重组失败之后，普鲁士国王的特使让东印度公司陷入了一个更大的阴谋之中。1816年6月30号，一份报告让托马斯·斯当东如芒在背。托马斯·斯当东已经不是当年在乾隆皇帝面前充当翻译的小孩子了，他在东印度公司已经由一个低级的翻译官晋升为广州管理委员会的主席。中国人依然喜欢称呼托马斯·斯当东为小斯当东，一方面呢是跟老斯当东区分，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对小斯当东依然停留在当年那个乖巧可爱的小孩的印象当中。可能是斯当东常年在海上奔波的缘故，身体一直不太好，典型的营养不良，一到广州就生病。1816年是斯当东人生最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不仅仅当上了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的主席，还跟随乔治三世的钦差大臣阿美士德勋爵一同进京觐见了嘉庆皇帝。也许是当年马格尔尼在北京遭遇屈辱，让斯当东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无法磨灭的创伤，因此斯当东坚决不同意阿美士德勋爵向嘉庆皇帝下跪，最后阴差阳错被嘉庆皇帝赶出京城，并且一路上简直就是在中国军队的软禁之下离开了中国领土的。斯当东跟当年觐见乾隆皇帝一样，在无知的嘲笑和羞辱中结束了最屈辱的万里邦交。阿美士德勋爵没有到达中国之前，斯当东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普鲁士驻广州的领事托马斯·比尔逃跑了。托马斯·比尔欠下东印度公司一大笔债务， 跟葡萄牙人、大清。

0: 帝国有着犬牙交错的利益关系。斯当东万万没有想到，托马斯·比尔身后有着超乎寻常的利益集团。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了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幽默方面的图书。启社你好。
2: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是《笑的艺术》啊，作者叫做徐天荣。
2: 哎，来自我们美丽的宝岛台湾。
1: 徐家士是这样来评价的，说你会觉醒察觉到这本书啊并不是一册笑话大全，你会察觉到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固然你得到了无穷尽的乐趣，同时呢也进入了一座知识的矿山。
2: 就像刚才我们说，其实我们会涉及到好多东西，有些司空见惯的东西在这本书里它被它提出来之后，我们会发现哦原来还是这样的，
1: 哎，让我们有点这个眼前一亮的感觉。
2: 比如说拯救大兵瑞恩和泰坦尼克号，
1: 哎，这个泪中带笑，
2: 对
1: 啊，原来关于笑竟然有这么多的东西，你可以这么有系统的被列出来啊，令参观的人着迷呀，而且茅塞顿开。也许在心理学的著作里接触过关于笑的说法，说那是一个人对于某种内外刺激的一种反应，或者又说那是内在乐趣表现出来成为一种外在的行为。讲法呢既抽象又令人费解。那作为一位戏剧学者兼电影编剧以及导演的作者徐天荣先生，他这个抬头还真不少，
2: 没错，
1: 编剧是一个，
2: 对，
1: 用他的笔描述笑这个主题的时候啊，则这项人的基本行为之一就像被放在手术台上赤裸裸血淋淋的被解剖的淋漓尽致，结果呢就产生了很多十分珍贵的知识。所以一个求知欲强的读者在浏览本书的时候啊，尽享欢乐之余，更高兴的是获得啊，有可能是首次啊，了解其他地方无法搜寻到的知识。
2: 嘿嘿，
1: 本书呢又叫做世界第一部完整的笑理，笑的理论，成非虚言啊。徐先生在这里面成功的处理了许多学者未曾尝试过的关于笑的论题，比如说笑的流程、笑的精神与物质标准，似乎没有人从喜剧的角度来检视过。更令人敬佩的是，徐先生还非常有耐心的为笑溯源。他发现啊，笑的源头多达17个，
2: 哎，
1: 每一个源头中都有叫人不断捧腹的例子。作者更是从喜剧和悲剧的观点来比较笑与哭，也得到了14个结论。他更进一步的告诉读者怎样把笑植入到戏剧之中。如果不具备扎实的戏剧理论与实务的丰富素养，任何一位作家也无法产生出这样的一本著作来。
2: 对，我们下边呢就继续我们上半时段介绍的这些笑啊，我们再来列举一些笑。比如说啊，这个有关于道德思想标准的笑话。说有一个屋的主人啊，请来两个工人来给铺设地板。工人在动工之前呢，必须把这个家具给搬离现场。屋主看他们搬得很吃力，然后就在这个合同之外供应他们这个下午的点心和饮料。这两个人很高兴。当这个地板铺设完了以后，两个工人要走了，屋主请他们呢把这个家具给搬回原位。可是这工人就说了，这不在合同之内啊，如果要做的话你得单给1000块钱。哟，这个主人就觉得太没人情味了。可是这些笨重的橱柜啊、冰箱啊，他自己没办法挪动啊，就忍了口气，给了他1000。工人搬好家具，辞出这个屋外之后，过了会儿回来按铃来了，一问怎么回事呢？他们这个车呀，给夹在数辆车中间了，没办法开出去。他请这个屋主查问一下，就是这些挡路的车啊，里边有没有这个左邻右舍的车在里边？屋主看了一下，说。有，哟，那太好了，嘿，那谢谢您，帮我们联络一下吧，让他给我们让让路。屋主呢，一笑，可以呀，不过咱们这合约里头没有这一条，你让我通知可以，你得付我1000块钱。工人呢，别无选择，就只好照付了。屋主收款以后，哈哈大笑，仰面吟唱，是吧？因果因果，世上有因就有果，既知有果，何必造因？吟完之后掏出车钥匙把前面那车开走了，他的车。还有一个，哎，在美国有这么一个富人买了个小皮包，过几天呢回到这个店里头要求退货， 服务员就说了，用过的不能退啊。
0: 怎么用过呀？绝对没用过，我保证。
2: 那就退了。退货不久，这妇人又赶回来了，我那个皮包，那个钥匙在皮包里呢，你拿给我好吗？店员一听就说了，不好，你不说你皮包没用过吗？啊，你没用过钥匙怎么在里边啊？你这是欺骗，你用欺骗的手段达到了目的啊，那我们要以退货的规则，我们要达到反欺骗的目的。那怎么办啊？怎么办？你用双倍的价钱把那个皮包买回来行，要不然那个钥匙就说我们反欺骗的证物。这夫人没办法，只好用双倍价钱把这个买回去了，这就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哎，那曾经有这么一出戏，有这么一个电影，哎，这个电影挺长的，哎，我正好我也给大家伙读一读，这个真是很有意思啊。这个电影名字叫《女人创造男人》。最近有一本村上春树的书叫《离不开女人的男人》。
1: 对。
2: 那这个呢，写女人创造男人，哎，讲的是啊，有这么一个将军啊，叫傅毅，结束了40年的戎马生涯，退役还乡了。乡长呢，就把他给放到这个政府新建的这个新居里头了，还留下一个勤务兵叫郑耀发啊，来服侍他。这个傅毅呢，这个将军呢，就向他护送来的这些人啊，来个临别训示啊。训示的时候振振有词啊，气概万千。训示完走了，哎，这时候牛乡长就给他介绍，哎，您看啊，这是您的左邻右舍的邻居，这是陈其柱夫妇啊。这个陈呐，然后小声要跟他说，这个陈是一个虐待狂，
1: 嘿，
2: 他这个妻子呢是一个变虐待狂。说您六本，您右边这邻居呢，李文旦，这夫妇正好相反，这个李呢是被虐待狂，他这妻子是虐待狂。然后呢，说你看我们夫妇，这牛乡长说自己，我们是全乡闻名的，相敬如宾啊，从来没争吵过的标准的夫妇啊，我们首先得声明一下，这是台湾的啊，这是台湾的故事啊。那这个傅将军呢，骤失了这个统御权了，感到不适，脾气啊开始有点急躁，一急躁呢，他这个服侍他这勤务员这郑耀发啊，备受折磨。比如说啊，必须要用这个瓦壶炭火来煎茶，要陪这个副将军啊下棋。如果偶然赢这个副将军一盘，副将军还要借故得罚他。怎么罚呢？比如说20盆树栽，让他由这个客厅给搬到天井去，早晨搬出，晚上搬进。而且凡事必须按照这副将军这个命令去做，不准问缘由。而且他还常骂这个郑耀发，你到这个世界上是来吃饭的啊，你不是来服务的。然后还对他这名字啊也不满，郑耀发，郑耀发财还没发，永远是郑耀发，你发不了。郑耀发呢就觉得特过得不开心啊，不堪虐待，就哎准备就想辞了工不做了啊，因为他们家离得也不远。想了想有点舍不得，就回到他们家，央求他这个养妹叫阿威替他带一会儿工，带几天工，伺候一下这个傅毅将军啊。这阿威呢，从小就受这个郑耀发的打骂呀，他不敢反抗。哎，那郑耀发呢，就是以这个傅将军对待他自己的这种种种的言辞，就开始转世给这个阿威，比如说你不许辩白啊，不准问理由啊，等等。那阿威呢没办法了，就跟着这个郑耀发就来见这个傅将军来了。阿威呀，就一看这个傅将军，他也很害怕呀，就不敢上前。这郑耀发就抽他。这傅将军一看，很爱怜这个阿威，就制止了，不，行了，你走吧，你走4个月，我准你休假4个月，让你这个养妹来代工来。刚开始的时候呢，这阿威呢是不敢正眼看这个傅将军，这傅毅将军呢待他也很和气，就跟他说，你不用拘泥啊，人类是平等的，你别太轻视自己，可以自由行动，别人不能干涉你。阿威呢搬这个盆栽啊特别吃力，那这傅将军就动手协助啊，晚上呢还给这阿威盖被子啊，阿威很感激啊，这个是这个傅将军像父亲一样。傅将军呢还教这个阿威下棋啊，两个人相处呢越来越和谐。 那这时候就开始，哎，画面一转，转到了左邻右舍了。左邻刚才说陈住气啊，他是虐待他妻子的，比如说罚他这个两腿半分弯，头顶着锅不许掉落，就相当于这个站着马步啊，这个顶一锅啊，还不许掉下来。那右舍呢，李文旦是被他媳妇儿罚跪在算盘上啊，而且还得不断的自数自己的罪状。这傅毅和这阿威啊，隔窗看见，啊，在那乐。那这个李文旦夫妇呢，邀这个傅将军出游，傅将军带着阿威一块儿去了。这个李文旦的媳妇儿就暗自指点阿威，说：“哎，女人啊，有潜在的魔力啊。”然后就告诉阿威应该怎么办。阿威呢，若有所悟。阿威晾衣服的时候啊，因为他这个竹子高啊，这杆子高，然后他这个身子矮，这个胳膊够不着。这副将军放下报纸，赶过去代劳。而这个时候呢，阿威趁机走开了，上屋里去看画报去了。哎，这傅毅一看不高兴了，就叫他过来，想训他。没想到呢，还没走过来呢，咵绊了一跤，摔倒了，趴在地上就开始哭。傅将军一看，哟，这膝盖啊、腕子呀、都出了血了，哎，赶快把他抱起来送到房里头，还给他敷药。结果他一敷药，他就觉得这个一直接接触到阿威的这肌肤了，这傅将军就有点感觉异样了。然后呢，有一天这傅将军啊，这个携这个阿威啊出去郊游去，结果呢，阿威那个内急，就跟这傅将军商量说，能不能您给我遮掩一下啊？结果没想到他这个傅将军给他遮掩的时候啊，偷偷转脸看，这阿威就急了哈，啊，就说他。从此那傅将军就有点心怀愧怯了，然后对这个阿威啊多有让步。比如说啊，傅将军搬这个盆栽，搬的时候呢无意给打破了，结果阿威就开始责怪这个傅将军，而且直呼其名啊。然后这个傅将军就抗议说，还没有人敢直呼我的名字。阿威就说了，说你太自大了，你蔑视我们乡下人啊。然后说，你去，你给我取瓶水来。傅将军说，干什么用啊？阿威呢就不准他问理由，说这个傅呢，傅将军就忍住了，就把水取来了。然后取过来之后，阿威就把脚伸出来了，你给我洗脚。结果这傅将军呢一看不以为辱啊，然后一看这个阿威的这个脸色啊，这个半怒半喜的啊，然后就大胆的这个表白了一下，然后两人就成起好事了。事后阿威痛哭不休啊，然后这个傅将军不住认罪，然后从此啊奉之如神，绝不敢怠慢。结果弄得阿威是越来越骄，把这个傅将军当佣人使唤，稍不如意就发脾气。
1: 嘿，
2: 四个月以后正要发驾满了回来了，看见这个傅将军送茶入室啊，到这个阿威的床前，阿威靠在这个床上正在那享用呢，正要发大呼报告。傅将军说，小点声，阿威这病后这个刚病好了，这体弱着呢，就把他赶出来了。可是阿威一见到这个郑耀发，夸不由得一溜烟的下床来，夸立正。然后这郑耀发就骂他，从来没看你病过呀，你这健体你怎么会得病啊？这时候正好傅将军又回来了，拿热水袋一看，他这训这个阿威呢，

0: 就说你什么人啊，你敢在我房里大呼小叫。然后呢阿飞一看这个副将军跟这儿叫唤，就开始骂这个副将军，有我在面前呢，轮不到你发脾气。赵少发就傻了，没想到四个月之后有这么大的剧烈变化啊！就是让阿飞说，阿飞你看看我是谁。然后副将军说，你给我滚，不要再来了。这赵少发晕晕的啊，但是脱身而去啊。这时候呢，牛乡长啊，他们这个夫妇当选为全县的模范夫妇了啊。这个大宴宾客的时候，被这个陈柱器和李文旦揭穿，说牛乡长其实也是一个妻管严啊，也是被他这个妻子虐待的啊。这个阿威呢，这时候已经不太愿意被人叫做阿威了，想改名叫大威。
1: 嚯，
0: 大威，这个微信里的大威，继而改名叫伟大。都不叫大威，叫伟大啊。这个副将军呢，一一顺从。这时候呢，两个人就开始啊，谈婚论嫁了。
1: 嗯，
0: 阿威就批评这个副将军，你干事儿真太糟了，你看你干什么都是副的，我连做你太太都是副太太。嗯，姓傅嘛。
1: 嗯，
0: 那个傅将军说，你别这个诽谤我，这毁谤我这个祖宗留下来的姓啊。那这阿威就说，那我怎么着，那我叫你傅不义啊。那这个傅将军不答应，然后这个谁，这个阿威就扔盘子扔碗，而傅将军呢仍然不答应，坚守着尊严。哎，在这个预定请客的这日子，要宣布两人结婚的那天，牛乡长啊左邻右舍都来了。就在这个时候，阿威就在楼上大喊：“傅不义，他不叫傅义吗？傅不义！”傅将军当然不愿当众应声啊。这时候，阿威光着身子裹着一毯子就走下楼梯来了，就跟他说：“你要是不答应傅不义，你要是我叫你傅不义，你要不答应，我就把这毯子撩开。”
1: 嘿，
0: 傅将军，
1: 这是
0: 傅将军一看，哎呀，赶快就答应了，然后把他强拉入房啊，弄得全场骇然啊。这个傅将军啊，这个。从此啊，就每天在这个家里头干活生火啊，生炉子扇扇子啊，满面炭黑一缕不整。有这个以前这个部下来都看不出当年威风八面的副将军了啊，说怎么是这样了。这些部署来干什么来了，宣读啊，说这个命令来了，让他呀，让这个副将军重返军旅啊，要有这个新的事要给他、啊、
1: 嗯，
0: 当这个副将军呢穿上军服披挂整齐的时候，哎，一看，哗，又恢复了往日的威仪了，在队前训话，走来夺去啊，振振有词。没想到突然阿威在这室内大吼一声：“傅不义！”副将军习惯性的趴卧于地，呵呵，就趴下了。然后众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赶快给他扶起来。哎，这时候呢郑耀发也回来了。嗯，郑耀发回来之后，这个副将军大骂说：“你怎么回事啊，你一去就不回来。”抽这个就打了这个郑耀发一耳光。郑呢就把这个怒啊就迁怒于这阿威了，就骂说：“你呀、啊、你奴役这个副将军，你害我挨打。”啪，也打这个阿威。阿威呢不敢拿这个郑耀发怎么办，怎么样，就开始拿这个副将军出气，就骂这个副，说：“你不应该啊，你看你触怒了这个郑耀发他就打我了。”然后就开始又抽这个副将军，然后就副将军打这个郑耀发，郑耀发打阿威，阿威打副将军，三个人轮流互相抽耳光啊，直到被这个众人拉开，然后请将军成行。阿威这个时候，哎呀，见到了这个将军的权势了，开始寄往未来了啊。然后副将军要走的时候，阿威很惶恐，拉上去说：“哎呀，天下这么大呀，只有你能包容我。”这个副将军就说：“哎，等我吧，等我这个处理完事儿，我回来咱们再团圆。”副将军要走了，哎，牛乡长等都过来送行来了，鼓乐齐鸣，前呼后拥啊。就在这时候，忽然阿威一声大叫：“傅不义！”副将军马上要趴下了，幸亏让这个部下给拉住，嗯，然后部队远去啊，阿威啊泪沾襟啊，牛乡长等在一旁抚慰，最后哎介绍是牛乡长的背上被人偷偷的贴上了字条，叫“相敬如宾”啊，然后镜头啊拉回人渐渐走远，
1: 嗯，
0: 这个女人创造男人这个剧情就算完了，有点意思吗？
1: 女人创造男人。哎呀，妻管严啊，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例子啊。这所谓一物降一物哈、啊。
0: 对，但是这个呢，刚才给大家读的这个女人创造男人啊，这是一出叫低级喜剧。
1: 嗯，
0: 这个低级喜剧并非我们说的那个低级，它的这个低级喜剧呢，是指。

0: 不是这种精神的物质，不是那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它相对来说对比较物质化啊，这叫低级趣味，不是说它有低级趣味啊。那相对低级呢，肯定还有高级，它所谓这种高级的这种材料是什么？比如说一个孩子拿回他在学校里画好的一个蜡笔画给母亲看，母亲一看，哎呦，说你今天这画画得真好，哎，比你往常拿回来的画都漂亮，你看这颜色啊，鲜艳亮丽。孩子就笑了，妈妈，因为今天我用的是同学的蜡笔，所以我使劲往上画。你看这个笑话，它反映的是什么啊？主角虽然是小孩子，但是反映了人性的自私，花别人的钱不心疼。还有一个，张太太在门前遇上了邻居李太太，两个人站下来聊天，感叹世风日下啊，这个骗诈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张太太就提到说，哎呀，今儿早上我买菜去，找回了一张钱，一张百元的钞，我老公一看说那是一伪钞，假的啊，跑回去让他们给我换，他不认账，哎呀，人心不古啊。李太太呢没见过这假钞，就说，哎，张太太你拿出来我看看，我见识一下，以免日后我上当啊。张太太很洒脱，没有了，我已经把它用出去了。就是这个，从这个笑话一看，他也是能看出这是一个自私的人，有嘴来评议别人，没嘴来
1: 说自己。
0: 哎，像这种他认为是高级喜剧的这种
1: 代表
0: 材料，这种材料。哎，还有一个这个高级喜剧的材料，比如说啊，这个一个女主角的三妹，这个分送喜饼的时候，被这个女主角她任职公司的这董事长的老爸看中了。你想这差多少岁了？老爸都88岁了，就找这女主角说：“我想娶你这三妹为妻啊，说这个我这体力很充沛啊，没有问题啊。”
1: 嚯
0: 啊！这个就他们这个不敢回绝呀，就找人商量。后来有一人呢，就说：“我跟你们一块去，给这个老头讲讲。”找到老人，跟老人就说：“哎，我给你讲一故事啊。”说有一个年近90的老人啊，娶了一个少女为妻。不久以后呢，老人找医生去了，说：“哎，我妻子有孕了。”医生检查以后说：“这怀孕是真的。”说：“哎，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啊。有一猎人啊，拿猎枪去打猎，结果呢，无意中啊，他没拿猎枪拿错了，拿的是一伞。就当狮子扑过来的时候，他用这伞对着狮子棒开了一枪，结果把狮子给打死了。”
1: 嗯，
0: 老人听着说：“不可能啊。”医生说：“可是事实上是有一颗子弹打中了狮子的要害啊，所以狮子才会死啊。”老人说：“那开枪的一定不是这个，一定是别人。”医生说：“对了，我现在答复你，我相信那是别人开的枪。”哎，董事长这老爸听完这个人讲这故事，一言不发呀，默默走了，从此不再提求婚的事儿。
1: 嗯，
0: 这个作者就认为这是高级喜剧的材料。
1: 哎，就是刚才提到了低级跟高级啊，高级可能容你去想一想，
0: 对，
1: 啊，低级呢可能很多人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笑，
0: 对，
1: 它是那种挠，然后跟让你会心一笑的感觉不太一样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跟朗读的这本书，叫做《笑的艺术》，来自徐天荣。非常感谢启社，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

0: 广播剧联播。
1: 九王夺嫡，雍正喜胜，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隆科多看到府里湖光树影相映生辉，不禁赞叹道：哎呀，神仙去处啊。允嗣并没有回答，将手一让，请隆科多进了书房，却见两个人已经先在里边正在专注的弈棋。见他们进来，两个人弈棋推秤起身，允嗣笑道：哈哈，我来给你们介绍介绍，这位就是上书房满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兼步军统领九门提督黄舅舅隆科多。又指着下棋的一位50多岁的青渠老者说：这位汪景琦先生，号兴堂，是原来上书房大臣索额图门下清客，康熙53年举人。这位空灵大使，就是日前在宫中为太后祈攘的密宗大法师了。哦，久仰久仰久仰久仰。隆科多心中十分震惊，他万万没想到空灵这样的神僧居然和八爷党有这样深的渊源，更猜不出汪景琦这样一个小小举人为什么成了连亲王府的座上客，而且位置似乎还在空灵之上。想着不禁问道：哎呀，兴堂先生现在哪里恭喜呀？这时家人们已经抬进一席热腾腾的席面，允堂不等汪景琦回答，在旁笑道：哈哈哈，我们坐下慢慢叙啊，来来来，也不用安席，随意坐吧。允嗣坐着主席，亲自执壶为个人斟了门杯。你们看，这位舅舅如今已见了老太了，当年可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呀。先帝爷西征，在科布多被围，是舅舅背着先帝突围出来，舅舅是大清的介子推，擎天保驾，应该有今日荣耀富贵，我先敬舅舅一杯。隆科多最怕的是沿着上次与允堂密议的话题说话，见他说起这些略觉放心，忙端杯道：今儿是八爷的大喜，加俸加官，我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有什么说头，还是王爷请。允嗣接过杯，盯着杯中琥珀汁一样的酒良久，方叹道：哎，就算是吧，我喝了这杯。舅舅，我知道有些话你不愿听，大凡人都是如此，得意时常忘后路，喜极而畏凶，一句扫兴话也难入耳，哲人高明之处也正在此。老子于是就说：福兮祸之所伏，我心头清明着呢。这些话隆科多听着确实如坐针毡，可又不能不听， 默思良久，终不能一语不发，因干笑一声：“哎呀，八爷，话既说到这份上，我也掏心窝子说几句。早年的事儿都已经过去了，心里总折腾这些个，有百害而无一利。木已成舟，生米熟饭，到了这个山上就唱这山歌。圣上为人确实精细，恕我说句得罪的话，存心并不宽厚，这是人人都晓得的。不过良心话，待八爷蛮好的，苏奴是八爷的人，先年保八爷当太子，被先帝剥了黄马褂，如今又进封贝勒。佛阁一个闲散宗室，也和八爷过从甚密。

丞相，如今用他做刑部尚书，鄂尔松阿如今也是刑部尚书，洪吉图是六叔佟国维的本家，皇上一即位就封了山东按察使，上月又进位布政使，先帝爷在时八爷保举过多少次的人，如今都大用了。王爷今儿个又蒙恩为总理王大臣，圣眷是很隆的，依着我看呢，皇上虽刻薄却并不寡恩，兄弟情分上也很顾全的啦。允嗣听了咯咯一笑，又是没言声。坐在下手的汪景琦说道，龙大人你还没说完，八爷的世子洪旺如今进了贝勒，皇孙里头是头一份，废太子允仍如今虽然还囚禁在上寺院，内廷有信儿就要移居咸安宫了，外地进的贡品食鲜皇上都要分赐给允仍些，允仍的长子洪熙也晋封了郡王，就是马齐当年还不是皇上的对头吗，如今在尚书房和张廷玉平起平坐，我说的有假没有假呀？

0: 闹先帝灵堂，君前无礼，请削为庶人，以正朝纲。哦，这个我知道。皇上已经留中不发了。汪景琦一笑，留中不发是因为怕太后发怒，并不是已经结案。龙大人，大内选了十名侍卫，护送九爷前往西宁，在年羹尧帐下学习军事，不知大人您知道不知道？选侍卫去西宁的事，隆科多已经知道了，只想不到还顺便发配允堂也去西宁。他不禁看了一眼允堂，允堂喝了一杯酒，看着隆科多沉重地点了点头。隆科多已被这个汪景琦说得心里发毛。
1: 哎呀，九爷，这事儿圣旨还没下，要不要我在万岁跟前斡旋一下？
0: 允堂哼了一声，冷笑道：哼，你有那么大面子？我几次亲自请求，等送了先帝去陵寝再启程，我的四哥扬着脸踩都不踩。汪景琦又说：九爷是这样发落，让年某人软禁起来。十爷呢，他今儿没来是心里不痛快，折布尊丹是科尔科的台籍，来京奔康熙爷的丧，病死在京师。本来嘛，这样的事由李藩院去个尚书送他灵柩回去也蛮尽礼的了，皇上偏叫十爷亲自送。科尔科离这里万里之遥，要过沙漠瀚海，还要绕过青海战场，你自想想，这是不是个送死的差事？隆科多越听越惊啊，脸色变得苍白，他已经明白了这个王府清客话中的潜台词。想了想，不甘示弱地说道：
1: 这都是朝廷的事，先生您关心的未免太多了吧。
0: 我这就说到您。汪景琦眼中闪着绿幽幽的光，您自以为是顾命大臣，受皇上不世之恩，我一点也不疑。你一心一意想为皇上办事，忠心耿耿，放心，九爷不会用那纸文书逼你做什么事，凡事要讲情愿。龙大人，你是总领提调京城兵马的长官，驻畅春园西的锐剑营、绿营换防，你知道不知道？哎，丰台大营提督内定了涂里琛，你知道不知道？热河都统已经由郎审的侄儿海音接管，你知道不知道？
1: 啊，
0: 隆中堂，你不要惊愕，还有你不知道的呢。马尔因已经有密本参奏你，说你卖官受贿，在密云祖陵置庄园100顷。你上朝时，从十二爷允陶面前擦身而过，李亲王参你跋扈无礼。你说23爷允密同志无知，说过没有？中堂，23爷是你说的吗？当日拥立皇上就前即位，23爷是头一个顶住说，先帝说传位四哥的，比13爷还早。你看他7岁，所以就敢这样说他吗？你说过没说过？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到之时。还有，他侃侃而言，如数家珍。隆科多早已是浑身透心着凉了，他强压着心头慌乱，一手紧攥着， 另一手握着一

0: 了一下，连自己也不知道说了句什么。允四向汪景琦摆了摆手，天威难犯，舅舅你说的很对，因为你自己心里明白，你压根儿就不是忠臣。你方才不是问我为什么发笑吗？我就笑你不学无术啊，不懂帝王心眼。当日圣祖爷制除鳌拜，也是先加封鳌拜为一等功，第二日上朝便被魏东亭、李旭、曹岩一干侍卫在玉庆宫就地擒拿。如今一边拉着我，一边整治老九、老十和老十四，西边靠年羹尧打一个大胜仗，南边靠李卫、田文静这些人催讨国债，接着再整顿吏治，挤脸暴征，荼毒百姓。文德武备双管齐下，一旦羽毛丰满，功成名就，还要你这个顾命大臣吗？你自诩为诸葛亮，辅了先帝左后主，这是一厢情愿。雍正皇帝可不是阿斗。隆科多猛地抬起头来，眼中满是凶狠的光，咬着牙说道：八爷，这些话你早说一年，如今养心殿里坐着的就是你。只消我在传遗诏时，哎，这都是造化弄人呐，今日算是说透了，说透了又有什么奈何呢？你说个章程，我尽力办。好，这才像个满洲汉，真豪杰。尹唐一激案站起身来，走进了隆科多。我实言相告吧，无论八爷、十爷还是十四爷，我们早就死了篡位称帝的心了。为我爱新觉罗氏大清江山不至于出一个秦始皇那样的暴君，也为我们不被一个一个送到屠刀之下，我们的设法另拥一个英。
1: 阿弥陀佛。
0: 空灵早已吃饱喝足了，明目端坐听着这场三英战吕布式的谈话，至此双手合十，音如金石般掷地有声。
1: 三阿哥，红石龙日天表贵不可言，乃是救世真人。
0: 红石，隆科多顿时目瞪口呆。雍正的三个儿子都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在隆科多眼中，红石连洪州也不如，更不必说好学敏进、风流儒雅的洪历了。这样一个人会有帝王之分吗？但他很快明白了，面前这群人的真正意图不过是寻个傀儡当幌子，但这一层是日后的事，眼前根本不能说。隆科多略一怔，也合掌回礼：
2: 哎呀，大师深通天人之理，领教了。不过我不明白，大师既能当时致死刘墨林，为什么？
0: 下头的话即使到了这种时候也觉爱难出口，便闭住了嘴。空灵说道：
1: 雍正有三年帝王之分，气数未尽，就是刘墨林寿数未终，和尚也不敢违天行事，只他太过欺蒙师祖，小家惩处而已。道法自然，大道之术不可泄。阿弥陀佛。
0: 允唐瞥了空灵一眼，叹了一口气。

0: 是他千方百计绕了多少极复杂的圈子请到北京的。此人有些艺术不假，其实他的真本领只是武学，是个武僧。允堂心里雪亮，却不能说破，干咽了一口唾液。一日三秋，度日如年，三年也够我们熬的。隆中堂，天与福取，反受其咎。我们已经错过了一次良机，不可一错再错了。隆科多此时死心塌地，已不再犹豫，端起酒满饮一杯，黑红的脸放出光来，将酒杯一蹲。
1: 八爷，
0: 九爷，我铁了心了，你们吩咐吧，要我做什么？他看了看允四，允四却不吱声，翘足而坐，摇着扇子，只是微笑。允堂目光炯炯有神，望着窗外的碧波涟漪，缓缓说道：“
2: 不要忘了。”八哥是总理王大臣，你是总理事务大臣，我们一座之中有两位位极人臣的人，自今以后你不要轻易来见我们，我们仍是政敌，稳住这个局面。原来我们想借张廷禄的事请张恒臣与我们联手，但张廷玉是汉人，汉人没几个好玩意儿，胆小心大，功名性命第一，难得指望。现在最要紧的是稳住年羹尧，他带着20几万兵，就是心腹中军铁心只听年某的也有2万多人，事情有变，年羹尧即便中立，我们也有70-80%把握。隆科多摇头道：“
3: 颜亮公，我左右不了，都是皇上一手提调，他远在万里之外，说不上话，用书信更是不妥。”
0: 允四在旁说道：“
2: 哼，年羹尧的事不要舅舅管。”九弟要亲自去军前效力，由九弟来办。还有这位王先生，我已另叫人见到西宁军中做年亮宫的军牧。你嘛，相机能除掉方苞，就是大功一件。
0: 隆科多怔了一下，
3: 方苞一介书生，只是在畅春园料理一些文书事务，何必打他的主意呢？皇上一天也离不了他，圣眷那么隆重，离见也难呐。
2: 这我都知道，可以硬来吗？
3: 闯宫杀人？
2: 皇上要去热河秋狩，必定携带张廷玉，留下方苞监理京城。舅舅，比如这时候畅春园里有了刺客或者是贼，你这个领侍卫内大臣可不可以带兵进园呢？
3: 昏夜乱中，月黑风高，
2: 方先生不幸被贼杀了，就是皇上也不能叫死人起来对证啊。
0: 隆科多久已知道，允四虽有八佛爷八贤王名目，其实心底慈实，没有想到他竟是如此心狠，由不得心里这么一震，皱眉沉思良久。
3: 这是我职权中的事，能办，就怕太后干预，太后是不去承德的，要下遗旨不许带兵进园。

0: 这事儿仍旧不成啊。
1: 太后，
0: 允堂在窗前倏然转身，一字一板地说：“太医院医正李祥说了，太后已无药可医，过不了今夏。空灵大师用神功为他疗治，虽有好转，但空灵大师夜观天象，太后也不久人世。”空灵合掌说道：“阿弥陀佛。”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广播剧联播。
4: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
0: 年羹尧统帅十万大军，自雍正元年五月将中军大营移防西宁，直到九月还迟迟没有大举进剿。这不是他不想速战速决，是这一战关系实在太大了。罗布藏丹增的叛军都是彪悍勇猛的蒙古人，游牧部落习性行无定止。今日探报说叛军中营设在桂南，明日再报已向星海移防，派小股军士前往洗脚，却又扑空。再探时，罗布藏丹增已至温泉，如此飘忽不定，在遍地皆是叛军叛民的西北盲目追逐，注定是要吃大亏的。他自幼便喜读兵书，立志做一代名将，因此虽中了文进士，却一直做着武职。康熙年间御驾三次亲征准噶尔，也一直在北路军飞扬古大将军麾下当参将，在滚沙飞石狂飙冲天的戈壁上作战十几年，他才深知剿灭罗布藏丹增这样的巨寇绝不同于中原剿灭暴毒物太湖捉拿水匪草贼那样容易。这一仗打赢了，自不必说，自己便是大清的飞扬古第二。但打败了呢，早就满是火药的朝局立刻就会爆炸。凭什么把打了胜仗的十四阿哥调回京师啊？派这么个草包将军去丢人现眼啊？不但自己会身败名裂，连雍正的皇位也未必保得住。因为志在必胜，年羹尧用兵一直小心翼翼，下谕令甘肃巡抚范时杰驻守永昌和布隆集合，封住罗布藏丹增东进的路，分出两万人马固守礼堂、八堂、黄圣关，防着罗布藏丹增窜扰西藏。驻守新疆的静谧将军傅宁安，因是当今皇后的弟弟，他是雍正门下奴才，无便直接下令，便请旨敕令傅军屯兵吐鲁番和葛斯口，隔断叛军与准噶尔的联系。不知费了多少心思，熬了多少不眠之夜，终于在战略上织成了一张包围整个青海的大网络。

0: 几个月下来，年羹尧竟瘦了十多斤，两颊和眼窝都深陷了下去，脾气也变得更加乖戾火爆。因此当听到十名侍卫护送九阿哥允堂来大营军前效力的消息，年羹尧只狞笑了一声，将底报啪向岸上那么一甩，背着手便夺出了中军帅帐。年羹尧的长嘴桑成鼎追出来说：“大帅，这里还有两份军报，是600里加紧地来的。”
1: 说。
0: 年羹尧黝黑的脸上皱纹像刀刻似的一动不动，看着远处默默滚动的黄蜂。桑成鼎50多岁，干瘦的像一阵风能吹走了似的。他沉默片刻，方说：“范时节是咨文，大军移防，眼看要上动。”请拨2000套牛皮帐篷，
1: 回文给他谕令，叫他兵部去要，加上一句，往后给我行文要有上下之分，否则我不回文，误了军机，我斩他。
0: 扎。
1: 还有什么？
0: 阅都帅处也有回文，
1: 说。
0: 阅都帅说，大将军调四川绿营进驻松潘的命令已经接到，但目下不便执行。
1: 嗯？
0: 年羹尧转过脸来，上下打量着桑成鼎，目中火光一闪，随即又变得深不可测。论地位，他是我的部下。论情分，他是我的老朋友，怎么和我打擂台？岳中琪都说了些什么？桑成鼎舔舔发干的嘴唇，他是请了圣命的，说军机不可预料，罗布军如无大的动作，四川绿营不必一定与年羹尧和期并进，他已经将军队调集石渠、孟龙寺，随时听用。这是他抄来的万岁爷的朱批，务请大将军谅他苦心。说着，便将一份鹅黄封面的折本双手捧上来。年羹尧信手接过，展开看时，前头是请安问好、嘘寒问暖的话头，就是暂不调防的事也说得十分委婉，下面雍正的朱批另外辟出，十分醒目。懒奏甚悦，朕信得你，但凡百事持重为上，西边有年羹尧你二人，朕岂有西顾之忧，愿你等速速成功，朕喜闻捷报。年羹尧吁了一口气，默默将折本递给桑成鼎，良久说道：“
1: 岳中琪是我的副手，不能不买这个面子，
0: 即使皇上发了话，驳回更不好，你叫中军文书给他指示，签我的印，
1: 赵云。不过要告诉他，青海叛军逃进四川，哪怕是只耗子，几十年的情分脸面就顾不得了，还要加上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四川营兵人马须得随时听我节制。”
0: 年羹尧说着，桑成鼎答应着。因见桑成鼎还不走，年羹尧又问：“
1: 你怎么还不去啊？”“
0: 哎呀，大将军，果亲王府建来的那个幕僚汪景琦想请大将军接见一下。还有九爷和十名侍卫也已到了西宁城外，大将军要不要接一接呀？”

0: 桑啊，果亲王见来的这个姓邦的，几个条陈写的还不坏，明天叫他牵押房里帮办军务，天天见面，说什么接见不接见的。这些个侍卫还有九爷，你晓得他们做什么来了？有的是来抢功劳，有的是来吃苦头的。你带中军帐下副将、参将带我接一接，就说我甲胄在身，不便远迎，委屈他们了。哎呀，我也实在发透了，偷点功夫歇歇，好吧。允堂和大内选来的十名二等侍卫，由驿站传递迎送，途经直隶、河南、陕西、甘肃，跋涉数千里，总算到了西宁。九月初八晨牌时分，在接官亭下马。此时中原秋高气爽，枫丹柳黄，霜叶缤纷，河湖澄碧，正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带过中条山入陕，气象便改了味儿，漫漫无垠，是坦荡辽阔的黄土。黄土坡、黄土沟纵横叠幅拔起，马上望远，一线地平直接天穹，道旁衰草在寒风中瑟瑟颤抖，一株株落光了叶子的白杨枝桠摆动着，发出刺耳的呼啸声，已是肃杀寒荒的，使人心里发噤。再向西行，过了甘肃，进青海高原，索性连草树也少见。干河沟、黄沙丘、盐碱地、乱石滩，白毛峰掠地而起，卷起万丈的黄沙，迷迷茫茫，混混沌沌，牵马步行也觉吃力，每日吃不到头的是燕麦青稞、盐水煮羊肉、风干牛肉、牦牛肉，有时到了缺水的地方，连洗脸烫脚的水也难以供应。这群人都是满洲八旗贵胄子弟，尽自练武打熬的好筋骨，几时吃过这种苦头啊？早有人不干不净骂起娘来。倒是允堂知道此行关系重大，他随身带了100万两龙头银票，虽无使用处，但逢人心里烦闷，便用钱安慰。两个月下来，这些侍卫无人不觉得九爷大夫又是患难同舟，所以早将雍正吩咐的不得与允堂交好忘得精光了。这群人在接官亭等着大将军年羹尧亲自来迎。西宁知府司马禄是14阿哥允提的门人，十分巴结，请了西宁最好的厨子办驼峰宴为允堂接风。除了鸡鸭鱼肉以外，居然还有青芹、菠菜、韭黄、大头菜这类时鲜菜蔬。大家一路吃腻了肉了，真是久旱逢甘雨的架势，欢笑着大吃猛喝呀，风卷残云般的早将两桌宴席吃得狼藉一片。领头的侍卫叫木香阿，吃得满头冒汗，见允堂似乎心事重重，略吃了几口，便盘膝坐了炕上，阴笑道：
1: 九爷，想什么心事？这么好的菜怎么不吃啊？
0: 我自幼西服修身，怎比得了诸位苦奔猛士啊？你们只管放量的用。允堂呷了一口砚茶，转脸问司马禄：这些青菜都是此地产的吗？司马禄忙陪笑：
2: 九爷真是紫禁城长大的，这地方此时哪有青菜呀？除了萝卜，一概都是从四川传邮过来的。年大将军赐给奴才，奴才舍不得。

0: 吃，孝敬九爷罢了。
1: 木香阿剔着牙缝说：“
0: 哎呀，年羹尧好大气派！四川到这里这么远，菜都还是鲜的。从梦龙寺到这里快马走三天，单是送菜的就分着十波，1000多人源源送来，自然供得上大将军的中军营帐呢。”
1: 众人听年羹尧如此做派，都咋舌惊讶。允堂却换了话题：“大将军行辕离这里多远呢？”
0: 回九爷话，就在城北。
1: 司马禄揣着允堂的话意，缓缓答道：“
0: 哎呀，奴才平日也难得见大将军一面，还是前头驿站滚丹到了，才知道九爷和各位大人到了。这是奴才专为主子洗尘的。大将军那边这会子必定也知道九爷你们到了，一会儿准有消息。”
1: 众人这才晓得，
0: 这个太守压根不是年羹尧派来款待皇差的，早有人呸的啐了一口。
1: 木香阿是太后正宫娘家侄孙，母亲是康熙23和硕公主，哪里受过这个呀？顿时涨红了脸，一撸袖子，操着京腔说道：“
0: 真他妈的林子大了，什么鸟全有啊！我们是皇上差来的，不是谁的奴才。我当初……”
1: 老木，有酒了。允堂摆手指住了木香阿，他掏出怀表看了看，已近50，知道难指望年羹尧亲自来迎了，便笑道：“既然离行辕很近，咱们不必在这里干坐。司马禄啊，你回府该办什么事办你的，找个人给我们带路，我们去拜会大将军。”说着也不等众人答应，将狐皮袍子裹了裹，便夺出了接官亭。一众人等只好跟着他出来，憋了一肚脾气上马，刚走了一箭之地，远远见一队人马过来。带路的衙役一眼瞧是桑成鼎，忙禀说了允堂。允堂滚鞍下马，刚立定，桑成鼎已上前磕头，又打了个签起身：“
0: 严大将军叫奴才再三致意九爷，甲胄在身，不便相迎，委屈九爷和诸位大人前往大营相见。”
1: 允堂含笑点头：“
0: 有劳贵纲纪了，我们这就去。”
1: 木香阿冷笑一声，吩咐道：“
2: 请贵纲纪先行一步，侍卫要有侍卫的样子，瞧你们那副不死不活的屌样子，都把黄马褂穿上。”
1: 出来从军的这十名侍卫，临行时雍正都赏了黄马褂，这原是雍正厚恩笼络的意思。按清制，特赐黄马褂官员可与任何品级官员分庭抗礼。允堂一听便知这个二杆子侍卫起了惹事的心了，深恐年羹尧会迁怒到自己身上，又想年羹尧如此骄横，给他点颜色瞧也好，仓促之间也拿不定主意，又当着桑成鼎的面更不好说什么，只捏了一把汗上马徐徐而行。西宁是座小城，只有3-4千居民，久经战乱蹂躏，城里居民逃亡的逃亡，内迁的内迁，其实已是一座冰城。允堂在马上细细观望，但见一方方的民宅都住着军队，有的门口还设着一栅。 城里沿街每隔半箭之地都挺立着兵士，腰刀持戈，钉子似的站着，目不斜视。久闻年羹尧治军有方，看来果不其然呐、啊。将到行辕门口时，那气象更森严，一面铁杆大道旗高处在辕门外，道旗上一幅断帐，蓝底黄字写着抚远大将军年，六个斗大的字在强劲的西风中威风凛凛的飘扬。宽阔的大将军行辕道厦两边立着两面丈余高的铁牌，一面上写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一面上写着肃静回避四个犒劳大字，旁边各守40名军校，也都一个个面目狰狞，威猛无伦。允堂正自暗地接呀，行辕棋牌官已经从东辕门大步出来，雪亮的马步踩的石板地噔噔有声，竟向允堂马前单膝一屈，平手军礼说道：“年大将军有令，请九爷在此歇马，大将军立刻出营。”知道了。允堂被这里森严的军威震慑的有些心颤，在马上一点头，踏着下马石下来，说道：“哎，上父大将军不必出营，我们进去进谒。”那军校答应一声，起身大踏步进去回禀。不到半带烟功夫，便听军中画角鼓乐大作，炸雷般三声大炮响过，行辕正门哗然洞开，两行武官足有40余人手按腰刀墨线般正步跨出，接着便见年羹尧出来，他头戴三眼花翎珊瑚顶带，九蟒五爪袍子，外头套着一件簇新的明黄马褂，腰间悬的宝剑上垂着明黄流苏，一望可知是雍正所赐。辕门外军校见他出来，啪的一声打下马蹄袖，单膝跪下行礼。偌大辕门外几百军校一声咳痰不闻。年羹尧看也不看众人一眼，径自走到允堂面前，连板的一丝笑容也没有，只双手一抱：“久备了，年羹尧奉旨酒后，有失营养，多有得罪。”允堂也一手回礼，肃然说道：“大将军，我是奉旨前来军前效力，国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为大清宗室亲贵，自今而后，我为大将军麾下效命，但有使令，一定俯首临尊。”年羹尧目光扫视了一眼穆湘阿等10名穿着黄马褂的侍卫，又转脸对允堂说：“九爷乃是天皇贵胄，年某无礼了，请九爷到后帐，我为九爷洗尘。”说着将手一丈，把10名侍卫竟晾在门外，踩都不踩。允堂和年羹尧并肩而入，但心里到底忐忑，走着小声说：“穆湘阿他们10个人都是皇上跟前伺候的人，请大将军稍存体面。”年羹尧略一沉吟，叫过一个棋牌官说道：“这10位将军远来劳乏，不要慢待，你带他们在西关县设酒接风，他们的差事明日就分拨下去了。”说着便又走。允堂有心的人一边走，远远便听见后边穆湘阿的声气：“
3: 上书你们年大将军，老子已经吃饱喝足了，接着什么屁风啊。”
1: 允堂留心看年羹尧，却是面无表情，只额角上青筋不易察觉地抽搐了一下。怪不得八哥说年羹尧两副面孔，再惊

0: 谦谦君子出京是混世魔王，真是半点不假呀。又想自己一个金枝玉叶被发落到这里，与年羹尧这样的人为伍，还得低声下气，心中转觉悲酸呢。年羹尧见允堂脸上似悲似喜，也猜了个七八分，却不便多说，一边往书房里让，口中却道：在外苦寒，就这模样，九爷住久了也就惯了，战事稍有转机，我一定奏明皇上，让九爷体体面面回京。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1: 广播剧联播。

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本来李云龙是个大肚汉，平时一顿饭能吃三四个馒头，这几年活动少了，肚子也微微隆起，被称为将军肚。从这次谈话之后，他给自己重新定了一个口粮标准，每天半斤粮食，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偷偷的喝一大碗凉水。没两个月，他的将军肚平了，后来又渐渐的凹了进去，肋骨也一条条的显现出来。有一次，他带着郑秘书跟几个参谋去视察前沿的炮兵阵地，一座小山包硬是爬不动了，他眼睛里冒金星，浑身流虚汗的。郑秘书连忙扶他坐在山坡上。李云龙自我解嘲地说：“哎呀，不行了，这岁数不饶人呐！”啊，一句话说的青年军官们都落下泪来。其实谁不知道，军长那是饿的。田雨和丈夫的感情虽然早已经出现裂痕，但是在这种困难的局面下，往日感情上的恩恩怨怨似乎也顾不上了。特别从这件事情上，他看到了李云龙善良豪爽的一面和作为丈夫的责任感。其实田雨吃的比丈夫还少，并且已经开始浮肿了，可是他顾不上自己。眼看着李云龙一天天的消瘦下去，田雨的心就像刀割一样难受。她主动地搬进了丈夫的卧室，想给丈夫一些温柔和慰藉。可她却失望地发现，李云龙似乎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欲望的木头人，对妻子的亲昵无动于衷。那年冬天，一连串的祸事降临在这个家庭。那天，李云龙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是老战友孔杰打来的。平时一贯高声大嗓的孔杰，今天的声音极小，说话也是吞吞吐吐。由于距离太远，再加上线路里的杂音，李云龙听了半天才听明白。孔杰告诉了一个使他极为震惊的消息：英伟将军被逮捕了。李云龙听说之后，震惊的久久说不出话来，满脑子一片空白。在庐山会议上，战功赫赫的元帅及党内元老们被定为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然后遭到清洗。这些事情，李云龙早已经从文件上看到，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件事竟然牵连了丁伟。本来按丁伟的级别跟这些大人物根本没什么关系，可丁伟的性格使自己倒了霉了。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心里头有话就非说不可。在大军区召开反右倾大会时，身为军区参谋长的丁伟竟然站起来当众为彭德怀辩护，并声称不打算改变自己的观点，反正他脑袋上的乌纱帽也不大，谁想摘就摘了去，砍掉他丁伟的脑壳也是不服。丁伟的反抗引起了轩然大波，立刻被宣布逮捕，扯掉了军衔。丁伟被戴上手铐的时候表现非常强硬，他对着会场上几百名高级军官喊道：同志们，我们的党和军队有危险，这种空气太不正常了，连个战功赫赫的元帅按组织程序提了点意见，尚且被定为反党分子，照此下去，将来党内人人都难以自保，好人会越来越少，小人会越来越多呀。照此下去，这个党还有什么希望？早知如此，我丁伟当初就不该参加红军，不该参加共产党。据说，当时会场里数百名将校听了丁伟的话，无不骇然变色。李云龙脸色铁青地找出了一瓶茅台酒，这是他给丁伟留的，他一口气把酒喝了个精光，弄了个酩酊大醉。他吼道：
1: 丁伟啊，丁伟，好兄弟啊，你是条汉子，我李云龙不如你啊，我是他娘的孬种软骨头。
0: 吓得郑秘书赶快关上了门窗。这一天，田雨没上班，因为军部大院里分白菜，他跟张妈一起把分到的白菜搬到了院子后。 忽然发现刚才菜车停过的地方还凌乱地扔着一些冻坏了的白菜帮。田雨踌躇了半天，终于下决心把这些烂菜叶拿回家用水洗净，跟张妈一起用盐腌了起来。他正在那忙着，门铃响了。田雨打开门，发现门外站着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这人的脸呈古铜色，满脸如刀刻般的皱纹，一看便知是常年从事室外劳动的结果。陌生人问：“你是田雨吗？”“
2: 是的。”“你是谁？找我有事吗？”
0: 田雨狐疑地问。“
1: 能单独谈谈吗？不要有别人在场。”
0: 田雨把陌生人带进客厅。“
2: 这儿没有别人，你可以讲了。”“
1: 我是从东北新凯湖劳改农场来的，我的姓名就不说了，别人管我叫老 K。我是个刑事犯，1954年因盗窃罪被判3年徒刑，刑满之后就在新凯湖农场就业了。令尊田默轩先生跟我同在一个劳改队。”
0: 听到这儿，田雨浑身一震，急切地问道：“
2: 我父亲他现在好吗？快说说。”
0: 老 K 垂下眼皮沉默了一会儿，说：“
1: 令尊已经在1个月前去世了。”
0: 田雨就像遭到了雷击般僵在那儿，霎时间大脑里一片空白。他伫立在客厅中央久久不动，恍然间仿佛站在宇宙的长河之岸，看浪涛滚滚汹涌澎湃，轻轻的风拖着一个灵魂朝他走来。在苍穹的深远处，有如金石般的声音悠悠飘来，袅袅如天籁。“
1: 孩子，人类的历史不过是浪花中的一点泡沫，而苦难是人类品格的试金石。把人置于苦难的炼狱中，才能看到人性的真谛和心灵狂飙闪电的壮观。悲剧把人生的善恶推向极端，他所提供的人生哲理和历史教训是无可比拟的。人性太复杂了，它有一种巨大的包容性，让人失态的迷狂，叫人切齿的卑鄙，使人扼腕的怯懦，令人轻蔑的圆滑和世故，也有与之相对应的冒险犯言、极言直谏的脊梁和风骨。举国皆无敌而不改其度，这就是人性的双重性。世间万物不离其宗，譬如太阳，人类既然接受了它喷薄的那种瑰丽，升腾时的那种蓬勃，就得接受它骄横中天的炽烈，那是同时赐予你的。在茫茫暮色中，在宇宙长河之岸，田雨有一种深刻的生死感怀和宇宙苍凉感。但尽管苍凉，并不伤感，微风拖着一个灵魂离去了。田雨惊异地发现自己竟然没有了眼泪，他静静地注视着陌生人，轻声说：“
2: 请详细说说我父亲的情况。”
0: 那个陌生人说：“
1: 不瞒你说，我这次出来已经通知了几个死者家属了，每天都是哭得惊天动地的，我得耐心地等着家属哭够了才能谈话。有个教授的老婆一听到丈夫的死讯就当场休克了，我还得把她送进医院。其实我是从劳改农场逃出来的，没户口，没有钱，也没有口粮配给，但我有手艺，我会偷，走遍全国也饿不死我。但是我不宜抛头露面，碰上警察检查证件就麻烦了。我琢磨了好几天，这类通知家属的闲事还值不值得再管？要是再有送病人去医院的事，我可就悬了。像你这么镇静的，我还是头一次遇见。你不会告发我吧？看你家这样子，像是当大官的。我就纳闷，田默轩先生家里有当大官的人，怎么硬是救不了他呢？还眼瞧着老先生受这种罪。哎，算了，不说这些。不过在我说之前，
0: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条件。我刚才告诉你了，我现在身无分文，虽说会点手艺，可是如今这年头，偷都不太好偷了，大家都穷，有点吃的恨不得都锁进保险箱，没有粮票，你有钱也没用。你看是不是？田宇表示理解的点点头。
2: 钱可以多给你些，粮票只能给你十斤，多了我实在拿不出来了。
0: 够了够了，现如今谁不把粮票当命似的，十斤就不少了。你真是菩萨呀，我感激不尽。咱们说正事吧，我57年刑满，像我这种没家没业又会点手艺的人，劳改农场是不会放我的，说白了就是怕我出去没饭吃又去偷，所以刑期满了把铺盖卷从犯人队里搬到就业职工队里，该干活还得干活，只不过有了30多块钱的工资，可饭钱还得自己。

靠，球服也不发了。你要是不想光着腚，就得自己买衣服穿。总之，刑满和服刑差不多。那年十一月，全国各地的大批右派就一波波的到了。咱长了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多大文化人，右派是啥也闹不清，给咱的感觉就像是国家好像跟文化人有仇了，文化越高，仇就越大。管教干部平时总看不上我们这些刑事犯，说我们是人渣。弟兄们虽说不在乎人家咋骂咱们，可咱也明白咱的地位。自打右派来了，我们这些刑事犯可就抖起来了。任命的班组长都是刑事犯，没文化的管着有文化的。话又说回来了，在那种地方，文化人屁用没有，一个个细皮嫩肉的，戴个眼镜，干起活来架手架脚的，连个娘们都不如。这还不算，属他娘的右派事儿多。别看干活不行，打小报告可不少，还特别爱写思想汇报，一写就是二十多张纸，把自己骂的连王八蛋都不如。开起批判会来，一个比一个积极。打个比方吧，就好比把一群狼关在笼子里面饿着，大家都硬撑着，看谁先饿趴下。只要有一个撑不住趴下了，一群狼就扑上去，把那条先趴下的狼给吃了。所以我们那儿啊，刑事犯都看不起这些右派。咱偷东西，咱还讲个道义有道，还讲点江湖义气。可他们文化人一旦到了这个份上，啥规矩都不讲了，净想着宅清自己，把事儿全往别人头上推。灾年来了，劳改队的粮食定量一减再减，最后减成每天七两毛粮，就是带皮的粮食啊。右派们谁都不敢喊饿，谁要是说个饿字儿，马上就有人打小报告，说七两粮食够多了，咱们这些人对党对人民犯了罪，党跟人民够宽大了，给咱们粮食吃你还喊饿，你这不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吗？这不是向党猖狂的反扑吗？当然，这些文化人里也有硬汉子，令尊田先生那就是条汉子。右派队二百多号人呢，拒不低头认罪的只有五个，他就是一个。田先生自打进了劳改队那天起，就不承认他犯了罪。对管教干部说，他到死也是个三不：不承认有罪，不改变观点，不落井下石。他娘的，老爷子那股硬劲儿啊，连我们刑事犯都佩服。为这个，田先生可没少受罪，大会批，小会斗，关小号，干活多加定额，取消通讯权利。可是田先生一句软话都没有。劳改农场干的是农活，种小麦，外人都以为最累最苦的是拔麦子，其实拔麦子不算最苦。劳改犯们最怕的呀，就是冬天挖洞房啊。东北的冬天零下三四十度，那地冻的比石头还硬，一搞下去一个白印儿，得用钢钎和十八磅的大锤打眼，把洞眼连成一排，再用钢钎撬。抡大锤那可不是谁都能抡的，劲儿使小了没用，抡圆了又没准头，谁也不敢去扶钎，那不是闹着玩的。十八磅的大锤抡到脑袋上，那脑袋就得开花；抡到手上、胳膊上，能把骨头给砸碎了。整个农场光这么砸死的就好几个呀。田先生算是死不悔改的大右派，需要好好改造一下，他就被派了扶钎的活。老先生算命大，只是把手砸骨折了，包扎了一下还得接着扶，那罪遭大了。头两年粮食不紧张，干这种活还扛得住，可是这灾年一来就完了。你想啊，七两粮食也就塞个牙缝，别说干活了，躺着都够呛。大家伙浑身浮肿，走起道来像踩着棉花，东摇西晃，直出冷汗，两眼冒金星啊。工地离我们宿舍有十几公里，单程走那也得一个钟头啊。零下四十度的天儿，肚子里再没食儿，能不死人吗？每天这路上都得倒下几个，倒下就没气儿了。

0: 当时啊，就觉得那棒子面的香味快把我的魂都勾走了。我就想，这会儿能让我吃一个窝头，砍掉一条腿，我也认了。当时我那模样，大概比恶狗也强不到哪儿去，半个窝头差点没把我噎死。就这点神儿一下肚，我居然缓过来了。我想你大概能猜着了，是田先生给的。我不知道老爷子是怎么省出这半个窝头，每人一天才七两啊。人就这么怪，关键时刻半个窝头能救条命，这也就是田先生，换个人他宁可让你砍他一条腿，他也舍不得那半个窝头啊。不怕你笑话，咱这辈子走南闯北，没家没业，上不敬天，下不敬地，膝盖没弯过，脑袋没低过。可是等我缓过劲儿来，这膝盖一软，愣是给令尊田先生跪下了。这是救命之恩呐！我不表示一下，那咱们今后还能在江湖上混吗？你猜田先生说什么？他骂了我一句：“没出息！男儿膝下有黄金，岂能为口粮食下跪？”说完连理都不理，转身走了。当时，嗨，你别笑话，我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呐。这辈子除了田先生，没人拿咱当过人呐。我这才明白，人和人真他娘的不一样啊。坏的人坏起来简直是坏的流脓，好的人会让你奇怪这世上怎么还有这么好的人。打那以后啊，我拿田先生当自己的爷爷一样供着，哪个王八蛋敢跟田先生过不去，我不管明着暗着也要灭他一下。可田先生不喜欢咱，见了咱就跟不认识似的，平时跟谁也不说话，独来独往，骂他打他的人他不理，像咱这样拍他马屁的也不理。这咱理解，田先生是什么人，人家是大知识分子，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咱又是什么呀，流氓小偷人渣，人家看不起你。反正不管田先生看不看得起咱，咱对田先生只有敬重。人呐，不管你多坏，见了好人还是不能不佩服。流氓怎么了？流氓也有良心呐。我到现在也闹不明白，像田先生这样的好人怎么也给送去劳改了呢？啊，这世道好像有点不对头啊。
1: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

0: 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2: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3: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4: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5: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

0: 青少年工坊、非遗记忆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3: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现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4: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2: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7: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8: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7: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8: 快了，你看。
7: 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9: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7: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0: 道原来就六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7: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11: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7: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2: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7: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3: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增长。
14: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点，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5: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6: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16: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6: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17: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8: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3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9: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都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10个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3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1: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6: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0: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0: 刚果金卫生部21号版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 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孝绪得深。
1: 阮孝绪，字世宗，为南朝隐士，自幼孝顺沉静，爱好读书，13岁时即通达五经。
2: 老爷，孩子已经百天了，该给孩子起个名字了吧？
3: 就叫他孝绪吧。
2: 孝绪，这名字好听。乖宝宝，你有名字了，你可要快快长大呀。
4: 老爷，夫人，少爷的堂伯父堂伯母来道喜了。
3: 快快有请。
4: 是。
3: 这孩子的眼睛大而有神，将来一定是个可塑之才呀。
5: 哎呀，你看，笨手笨脚的，抱孩子也不会抱。来，快让伯母抱抱，宝宝真乖。
0: 伯父伯母对孩子爱不释手。孝绪母亲走过来，带着妯娌到一旁逗孩子去了。
3: 大哥，你怎么不高兴啊？可是因为弟弟怠慢了兄嫂，弟弟多心了，为兄只是因为，却是为何？哎，看你们都有两个儿子了，真让人羡慕。我和你大嫂已经年近40，可是竟无子女承欢膝下，每每想起，心中难免。不如这样，我就将绪儿过继给您，如何？真的，弟弟当真舍得。当真舍得，此事还是先暂缓几年吧。若这几年内我和你大嫂再无子女，那时再过继也不迟啊。
6: 也好，那就这么定了。
1: 小孝绪在父母的关爱下渐渐长大。寄给他的堂伯父做儿子。
7: 娘，谢谢您每天都给我讲故事。
5: 傻孩子，谢什么呀？娘愿意给你讲故事。
7: 我最喜欢听那些圣贤人小时候的故事了。
5: 是啊，孩子，做人要像古圣先贤那样尊师长、亲兄弟，这样才是娘的好孩子啊。
7: 娘，孩儿知道了，孩儿。

0: 孝敬您和爹的，您放心吧。
1: 嗯，娘知道旭儿最乖了。哎，你爹回来了。
0: 爹，爹。
2: 哎，乖儿子。
1: 哎呀，你瞧你又惯着孩子了，腰还没好呢，怎么又抱孩子了？
2: 不碍事儿，以后旭儿长大了，想抱都抱不动了呢。旭儿，是不是啊？
0: 嗯，是啊，爹。等孩儿长大了，爹就老了，走不动了，到时候孩儿就天天背着爹去晒太阳。
2: 我的好儿子，爹没白疼你呀。
0: 嗯。
2: 哎呦！哎呦！
0: 啊！爹。您怎么了？
1: 他爹，您怎么了？
0: 爹，您坐这儿，我来给你揉揉吧。
2: 哎，这孩子真懂事啊。
1: 是啊，这孩子一教就懂，聪明得很，也很孝顺。
0: 爹，您不是说从今天开始要教孩儿学五经吗？
1: 孩子还那么小，可别累着孩子啊。
0: 娘，您放心吧，累不着的，孩儿喜欢学习。
2: 好，那咱们现在就去书房吧。
0: 嗯。
1: 哎，看着父子俩。
3: 阮孝绪的唐伯父伯母待他视如己出，照顾有加，而阮孝绪也很懂事，不仅勤奋读书，并乐于助人，更十分孝顺，很受养父母的喜爱和邻人的称赞。
4: 转眼间孝绪长大了，养母已经过世，而养父的身体也大不如从前。
5: 大夫，我哥哥他怎么样？有事没事啊？
2: 这时间多陪陪老爷吧，让老人家高兴高兴，怕是时日不多了，大家好有个心理准备。
5: 宋大夫。
6: 是姑奶奶。
2: 病人要多休息，大家不要都在房里，这样病人休息不好。
5: 咱们都出去吧。

0: 儿啊，爹，我在这儿呢。儿啊，爹怕是时日不多了，这个家就全靠你了。
1: 爹，不会的，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孩儿还没能好好孝敬您呢。我自己的身子骨我清楚的很，你们呐就别再瞒我了。爹，大夫说您吃了药，休养休养就好了。
0: 儿啊，听我一句话，如果我走了，你一定要撑住这个家呀。
1: 爹，你一定会没事的，您还没有看我成亲，您还没有抱上孙子呢。
2: 孝绪记得把家当安置好，爹没什么好留给你的，真的留点吃饭的本钱给你。记住爹的话，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帮助别人，千万不要吝惜。
3: 爹，我不要您的钱，我只要您健健康康的。如果您真的不在了，我要再多的钱也没有意义了，连你的健康都留不住，要当何用？爹，
2: 不知道大哥跟那小子说些什么，孝绪的两个姑姑却另有盘算。他以为他假装孝顺就想拿到所有财产休想。姐姐，万一大哥要是真的把家产全给了他呢？
3: 全给他，那可是百万家产，他消受得起吗？大哥可就他这一个孩子，毕竟不是亲生的。见有人走过来，两个姑姑停止了议论。父亲病入膏肓，卧床不起，孝绪在身旁端水喂药，精心侍奉。
1: 爹，来吃药吧。来，慢点，爹。

0: 份上，也真够辛苦他了。
1: 什么？
0: 我就不相信他真的有那么孝顺。瞧乡亲们把他传的天上有地下无的，依我看呢，他肯定是巴望着大哥的家产，是不是？
2: 你看，平时啊也没见着姐俩来过，这时候过来了，八成是冲着财产来的吧？哎，这人死了还不得安宁？
3: 哎，还好，小旭这孩子孝顺，父子俩生前也算是过得开心呢、
2: 啊。是啊。这样孝顺的孩子难得呀，明知道不是自己亲生的爹娘，却能这样日夜服侍，真是不容易呀、啊。还要承受这样的闲言碎语，嘿，造孽呀！
0: 看看看看，这些人都被他糊弄到什么程度了？
1: 这大哥怎么一句话都没留下呀？
4: 面对亲朋与邻人的猜忌议论，小旭郑重做出决定。
1: 趁各位乡亲长辈都在，我有一事要说明。爹生前留下百万家产，可惜现在爹和娘都已经去了，这些财产与我已无任何意义，也不可能换回爹娘的性命了。如今我已孤身一人，要这么多钱财也是无益。如果两位姑姑不反对，我就将书房里的书带走。至于这百万家产，两位姑姑都是爹的至亲，这些钱理应属于他们。
5: 处理完养父的丧事后，阮孝旭就把家产平均给了两个姑姑，独自一人搬回了生母身边。后来阮孝旭又去中山听讲学。
4: 这一天母亲在家突然晕倒了，大哥怕母亲挺不住，就跟弟弟商量。
3: 三弟，娘病成这样，我还是去中山把你二哥找回来吧，你留在家里照顾娘。
6: 嗯，别去找他，他经历那么多坎坷，如今就让他在中山安静的学习吧，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挺住。
3: 娘，
6: 听娘的话，小旭这孩子心性至灵，娘要是真的不行了，他一定能自己回来的。
4: 这天孝旭读书时打起了盹儿，梦到母亲悲痛地呼唤他：
6: 儿啊，儿啊。
1: 娘，娘，好好的怎么心口痛了呢？莫非是娘出事了？三弟，
7: 二哥，您怎么回来了？谁告诉您娘生病了？
1: 啊，娘真的生病了。娘，娘，娘，孩儿不孝，您受这般苦，却没能陪在您的身边。
6: 儿啊，娘知道你会回来的。
7: 大夫，我娘的病情怎么样了？
2: 三位少爷，老夫人的病并不是不能治，只要抓齐了药引子就能痊愈了。只是这里面有一味人参，只在中山上才有，那是非常难找的呀，何况现在又不是季节。
6: 人参？
3: 如果没有这一味药引子呢？
2: 那老夫人的病就不能得到根治，只是暂时性的缓解，随时都有可能要复发的。
3: 那如何是好？这又不好找。
1: 我去中山找。
3: 不，二弟，人参长在中山的野林里，那里多有野兽出没，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还是我去吧。
1: 不，大哥，您是家里的长子，家里的一切都需要您打点，不能有任何闪失，这个家需要您支撑啊。
7: 是啊，那里太危险了，如果要去那也该是我去，我在家也帮不上什么忙。
1: 不，三弟，你还小，我做哥哥的怎么能让你去呢？我在中山听讲学，怎么说也比你们熟悉啊。
6: 你们有这份孝心，娘已经很开心了，别为娘去冒这个险，你们出了事，娘就算病好了也不安心。

0: 心呢？
1: 不，娘，做儿子的如果连这点事情都不能为您做，那心里该多愧疚啊！您含辛茹苦生养我们，我们怎么能眼见着您受苦而不做任何努力呢？娘，您放心，孩儿一定会平安归来的。
2: 老夫人，您有这样的儿子，老天也会被他们的孝心感动的，一定能找到人身，您就放心吧。
3: 娘，您放心，我们一定把您的病医好。
2: 就这样，阮孝绪告别了母亲，关照好兄弟，照顾母亲。一路上，瘴气、野兽都没能阻止他为母亲寻找人参的决心。
4: 一天，孝绪在山里碰见一位老人，便上前询问人参的情况。
2: 哎，你说的这种人参，我还是小时候听老辈人说有人采到过呢，而且啊，去那儿的路很危险。不过这东西有灵性，你这么有孝心，说不定真能采到呢。
1: 多谢老伯指点。
2: 小伙子，你走错路了。
1: 嗯，
2: 应该是那边的方向。
1: 谢谢老伯。
4: 一天早晨，孝绪拿出烧饼正要吃，突然间呆住了。原来一头熊正站在对面盯着他。孝绪吓坏了，拿起背篓转身就逃，熊在后面紧追不舍。这时孝绪又被一块石头绊倒，连急带摔晕死过去。狗熊走过来，以为他死了，闻了闻，走开了。不知过了多久，孝绪终于醒了过来。他摸摸脑袋，回想起先前发生的事，不觉有些后怕。但见他定了定心神，就又拿起背篓寻找人参去了。看着不多的干粮，孝绪觉得时间紧迫。
1: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放弃了。
4: 这时一只梅花鹿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梅花鹿好像要告诉他点什么，他就跟在梅花鹿后面。梅花鹿也似乎在有意引领着孝绪一路奔跑着，而孝绪步步紧跟。走着走着，梅花鹿突然停了下来，品尝起了山里的各色草药和果实。孝绪把梅花鹿吃过的草药和果实装进了自己的背篓。后来梅花鹿把孝绪引到了一株草药那里，就走开了。孝绪走过去一看，是人参，他激动万分，流下了眼泪。
1: 人参，人参，真的是人参，娘的病都治好了。
2: 阮孝绪的母亲喝了人参做药引子的药，果然痊愈了。大家都说，这是他的孝心感动了上天。很快，阮孝绪的孝行被传遍十里八乡，并且越传越神奇。
5: 我看那不是鹿，一定是天上的神仙变的。
6: 不对，不对，那是他的孝心感召了鹿，来指引他找到人参的。听说他带回来的那些草和野果也是很名贵的中草药啊。
5: 可不，听说前院张婶吃了他给的草药，几十年的咳嗽都治好了。
2: 阮孝绪的治孝，正如《孝经》所言，孝悌之治，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 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福仙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底部，深耕墨西哥椒特色产业，让小辣椒成为带动群众稳收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大产业。2026双聊市社区体育大赛即将火热举行，半场三人制篮球于8月20日率先开赛，为本次社区体育大赛打响头阵。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福县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禀赋，依托优良的种植基础，深耕墨西哥椒特色产业，通过建强加工主体，补齐链条短板，拓宽产销渠道，推动辣椒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精深加工转型升级，让小辣椒成为带动群众稳收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大产业。走进福县镇勤俭村辣椒烘干加工厂，生产线高速运转，秩序井然，工人有条不紊地对新鲜采收的辣椒进行分拣、陈实、清洗、切丁等标准化工序，全程规范化加工、精细化作业，厂区内椒香浓郁，产销繁忙。记者江雨涵。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咱们福县镇勤俭村的辣椒加工厂内。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手边的这些辣椒呢，就是今天早上农户们送来的第一批墨西哥椒。那么据了解呢，咱们这个工厂啊，一天的收购量可以达到100多吨，切实的保障了咱们的农户辣椒不愁卖，销路有保障。
0: 福县镇依托辣椒深加工项目，推行订单收购、就地加工、统一外销模式，就近兜底收购农户辣椒，以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破解辣椒种植种得出卖不好价不稳难题，保障农户稳收增收。福县镇胜利村村民王文才：
2: 咱种了一晌多地儿，一晌地能整两茬，整个10万左右斤，价也挺好，7毛钱一斤，这老百姓也能一晌地整2万多块钱。
0: 同时，辣椒加工产业的蓬勃发展，有效盘活了本地劳动力资源，稳定吸纳30余名村民就近就地务工，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双向受益，真正实现产业发展带动百姓稳定致富。福县镇勤俭村村民裴秋霜：
3: 是挑辣椒吧，守家带地的，一天是100多块钱，挺好，就是贴家舍业的，也挣了，也是挣得多，但是你说的多长时间也回不来一趟家，你站的话，你说在家老人和孩子的话都能照顾。
0: 如今福县镇建成农户种植加工厂加工加市场外销全链条体系，实现种植有指导、收购有兜底、加工增效益、销售有渠道，不断延伸特色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双辽市春露农业发展中心总经理张志富：
4: 去年看见最高的卖到23500，最便宜的开始卖个2万，效益还是比较可观的。2026年呢，今年又扩大了规模。今年这不刚开始加工嘛，老百姓7毛钱一斤也很高兴，他们一晌地都能赚到2万块钱，咱公司的效益也很可观。
0: 下一步，福县镇将做强墨西哥椒特色产业，扩大标准化种植规模，优化管护与加工工艺，拓宽销售渠道，完善产业链，提升产业水平，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为深入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丰富广大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激发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2026双辽市社区体育大赛即将火热举行。本次大赛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承办，其中大赛主体赛事将于8月21号正式开启，半场3人制篮球、3v3篮球项目于8月20号率先开赛，为本次社区体育大赛打响头阵。
5: 赛场上气氛热烈高涨，随着哨声响起，各支社区代表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球员们奔跑穿梭，激烈抢拼，汗水挥洒在球场上，每一次精彩进球都赢得阵阵欢呼与喝彩，充分展现出社区居民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大家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在竞技中增进交流，在运动中收获快乐。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角逐，最终来自辽南街道的团结社区代表队凭借娴熟配合与稳定发挥，斩获本次半场3人制篮球比赛冠军。据了解，本次社区体育大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武术展演、五人足球、趣味运动会等项目。赛事的举办将不断提升群众身体素质，营造全民参与、崇尚运动的浓厚社会氛围，助力全市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进一步丰富全市青年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拓宽跨单位青年沟通交往渠道，搭建互动交流、互学共进的实践平台，8月19号由团市委、市总工会、市妇联联合主办，市住建局协办的以青春之名赴活力之约青年职工猫鼠游戏文体活动在辽河体育公园举办。 来自我市机关及企事业单位青年职工齐聚现场，共同参与这场充满趣味的户外联谊活动。
0: 活动现场，参加活动的青年职工有序完成签到、领取号码牌、荧光手环、技能卡牌等活动物资，通过抽签确定猫鼠身份，伴随主持人对游戏规则、特殊技能卡、安全文明事项的细致讲解，趣味追逐游戏正式开始。在游戏中，两大阵营迅速进入状态，扮演猫的参与者伺机开展追捕，老鼠则巧妙迂回四处躲避，美人鼠、魔术鼠等各类特色技能卡轮番登场，不断变换场上局势，为游戏增添重重趣味。青年职工们抛开工作束缚，尽情奔跑躲闪，相互配合，在习习晚风中欢声笑语不断，在轻松的氛围中拉近彼此距离，增进沟通了解。游戏结束后，工作人员现场完成积分统计核算，评选出本次活动的猫王、鼠王，全体参与人员有序领取活动伴手礼。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本次青年职工文体活动顺利结束。参加活动青年龚雪：
1: 平时大多时间都扑在岗位工作上，日常社交圈子比较局限，这次的活动形式新颖又轻松，没有拘束感，大家在游戏中追逐互动，既能释放工作压力，也结识了新朋友。非常感谢各单位为我们青年职工搭建这样的平台，也期待今后能有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
0: 本次活动以趣味户外文体活动为纽带，搭建起跨单位青年沟通桥梁。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持续紧盯青年所思所想所盼，精心策划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青年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年职工立足本职、奋勇争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青春动能。
5: 在日常生活中，见义勇为的善举总是向我们展现着人间的美好。在危急时刻，这些平凡的英雄们想着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如何伸出援手救护生命。四平市铁东区两位普通群众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徒手攀楼，合力救下悬空遇险两岁幼童，书写了新时代四平百姓的大爱担当。2024年10月24日，四平市铁东区税务小区一名两岁幼童独自在家时，不慎从四楼滑落，悬空卡在三楼防盗窗外侧。当时孩子小手紧抓栏杆，随时有高空坠落的危险。孩子的哭声惊动过往群众，但面对数米高空，众人虽满心焦急，却也束手无策。危急时刻，路过的居民杨俊禄毫不犹豫，借助楼外排水管、空调外机支架，徒手攀楼。在孩子体力透支、摇摇欲坠的千钧一刻，他紧紧托护住了孩子的身体。四平市市民杨俊禄：
6: 当时我发现这孩子的时候，我没考虑个人的危险，我只顾着说是能把这个小生命抱下来，所以我就上去。他拿着东西、水果，完了又拿着现金到我家，但是这个钱我不能收，那个因为我不是说为了钱救的这孩子。
5: 与此同时，路过群众何万奇也火速支援，他迅速攀爬至二楼卡位，探出身体托举孩子腋下，一人托举减压，一人收拢护持，楼下邻里也全力辅助，全程不到五分钟，众人合力成功将幼童安全救至室内，孩子安然无恙。四平市市民何万起：
7: 看到那小孩搁三楼打第一楼，我们搁第一楼上爬到二楼，完了上三楼，完地我给我们抱下来了，抱我搁二楼给他接下来，我给他姥姥了。爬二楼也挺害怕的，一寻思救小孩，就是说不害怕了。
5: 险情化解后，两位好心人默默转身离去。面对家属的道谢，只淡然表示孩子平安就好。二人不求名利，不留姓名，从未向身边人提起这次救人事件。事后小区物业调取监控，寻访救人者，邻里多方打听才知晓二人身份。平凡之人，非凡之举，杨俊禄、何万奇两位普通人在生死瞬间挺身而出，以无畏勇气托起生命希望，用淳朴善举传递温暖力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见义勇为的可贵精神，彰显了四平百姓的淳朴担当。
0: 近日，我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玉米单产提升高素质农民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创新采用理论

0: 授课加实操实训加跨省观摩一体化培育模式，教学内容紧贴生产需求，紧跟现代农业前沿，特邀山东淄博农业专家解读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我市农广校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专家系统讲授水培一体化、玉米绿色种植、病虫害防控和农产品品牌建设与市场营销等实用技术，同时邀请淄博乡土专家分享科学育种、智能农场管理、高产栽培等先进种植经验，补齐农户科学种田经营发展短板。培训期间，学员们还走进农机企业及种植专业合作社，观摩现代化智能农机装备，开展农机试驾、实操演练，直观学习深耕种植、无人机植保等现代农业技术。通过培训，有效拓宽了我市新农人发展视野，更新了种植理念，夯实了农技基础。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数据充分体现税收聚财与惠民双向效能。新华网，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生活小常识，衣物如果发霉了，可以将发霉的衣物放入加入牙膏、洗衣粉、食用盐、白醋的温水中浸泡5分钟，然后轻轻搓洗，这样就可以去除霉斑。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我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

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

0: 大家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2: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在同样一个时间呢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来自于双流发布的消息。送演出下基层文化惠民演出走进辽南街道团结社区，为丰富呢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文化惠民走深走实，近日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呢承办的送演出下基层文化惠民演出活动走进了辽南街道的团结社区，为辖区居民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具人气儿的文艺盛宴。演出的现场气氛热烈，节目的编排涵盖了歌曲的演唱、民族舞蹈、二人转、诗朗诵、快板、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品类。其中的语言类节目紧扣乡村的生活日常，聚焦乡风文明建设，表演朴实生动，贴近情节呢也是贴近生活，兼具趣味性和教育性，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感悟文明新风，涵养淳朴的家风。那此次惠民演出呢，把优质文艺资源送到群众的家门口，让居民足不出社区就能近距离感受文艺的魅力，享受文化红利，有效丰富了群众业余文化生活，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1: 下一步呢，我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下基层活动，不断丰富演出内容，创新表演形式，把更多优质文化作文艺作品和文明新风理念送到基层一线。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消息，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初心，我是青年志愿者以实践致敬英雄。8月13号，一群呢身着呢肃静服装的青年学子自发组成青年。

0: 环绕烈士纪念碑驻足瞻仰，在肃穆庄严的环境中深切感悟英烈们为国奉献舍生取义的这种崇高品格，完成了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
1: 志愿者们缓步走进革命烈士纪念馆，沉浸式重温红色岁月。馆内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件件珍贵的历史史物，一段段详实的文字史料，生动还原了革命先辈的浴血拼搏、奋勇抗争的峥嵘过往。大家驻足细看，认真聆听，细细感悟，近距离触摸红色历史，对历史革命和英雄精神有了更真切、更深刻的理解与认知。参观研学后呢，志愿者们来到烈士墓碑前，细致地擦拭每一块墓碑，认真描摹褪色的碑文金边，了解铭记每一位英雄的感人事迹，用亲手实干的方式扫墓守护英烈纪念设施，以最朴素最真诚的方式向革命先烈致敬。
0: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有12名2025级大学生参加。进入高校学习一年以来，他们曾多次自发开展各类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活动，以实践行动回馈社会和家乡。此次主题实践活动，他们将祭奠缅怀实地瞻仰展馆研学志愿实践融为一体，用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青年的风采，践行了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奋进中的双辽福仙镇五一村方寸庭院种辣椒，那铺就了乡村的致富路。眼下福仙镇五一村的农户庭院内的朝天椒长势喜人，那么青绿繁茂，一串串的饱满的辣椒呢是缀满了枝头，勾勒出一幅呢丰收在望的乡村画卷。近年来五一村党支部呢立足呢村情，深挖庭院经济潜力，盘活村内的零散闲置土地，大力发展朝天椒特色种植，让方寸庭院变身呢村民的致富园地，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1: 那相较于传统的农作物呢，朝天椒是具备耐旱、易管护、市场销路稳定的优势，十分的适合农村庭院小规模的种植。那为拓宽村民增收的渠道，自2022年起呢，五一村的村干部率先示范带头种植，以实干成效打消了村民的顾虑，看得见的增收效益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呢也主动的参与进来。庭院朝天椒种植热潮呢迅速在全村蔓延，目前全村已经有152户的农户加入了特色种植的队伍，庭院特色产业初具规模。
0: 那据了解呢，今年呢村内朝天椒长势喜人，预计亩产可达1000斤，按照每斤8.5元市场收购价计算，每亩毛收入可达8500元，扣除种植物资、人工等成本后，每亩呢净收入约5500元。依托庭院朝天这个庭院的朝天椒特色产业，全村年度预计增收呢超83万元。许多村民紧跟呢这个村支部的步伐，那么村党支部的步伐，坚持呢种植朝天椒，实现在家门口鼓起钱袋子。村民张丽丽是典型代表，3年来她依托自家庭院一亩空地儿呢种植朝天椒，累计成熟的种植经验，年年呢收成稳定，收益呢也是十分可观的。那么小小的朝天椒既是增收的产业，也是呢美观的景致。五一村通过发展庭院朝天椒种植，有效盘活了村内闲置的零散地块，彻底改变了庭院空地闲置荒芜的面貌，实现了村容的颜这个村容颜值与村民收入双提升。下一步该村将持续深耕庭院特色种植产业，持续扩大种植规模，优化种植模式，持续走好投入少见效快可持续的助农增收新路子，以小庭院经济激活乡村振兴大动能。

下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如是书院违法经营已被关停，那赖某明等三人虐待学生被刑拘。那么在八月初的时候，较早的一条消息，有媒体报道浙江新昌县如是书院相关问题，当日当地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开展呢线索的核查、调查取证、溯源排查等工作。那调查呢，调查组经调查后发布了如下通报。赖某明1968年3月出生，户籍地是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雨林街道。2002年呢，因为呢因犯非法经营罪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50万。那经查，如是书院呢未依法办理相关的登记备案手续，经营场所呢由赖某明于2016年向新昌县七盘河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系民营企业，实控人为当地村民张某某转租，面积共306.1亩，其业务呢主要依赖于赖某明及其亲属关联的6家公司开展，6家公司核准经营范围主要是从事呢文化艺术活动的组织策划、招生呢辅助服务、健康咨询服务和教育咨询服务等。那么依据查明的事实，如是书院的系无资质违法经营，以国学礼仪为名，通过长期班、短期班、讲座等形式分期分批开展封闭式的培训，目前呢已被依法关停，在训学员呢已经全部的返回。经调查取证，如是书院在经营活动中呢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赖某明、程某、谢某宇等三人呢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于8月7号呢被新昌县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那么调查过程当中呢，公安机关呢还发现了其他违法犯罪的线索，相关的案件呢也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如是书院呢一案也暴露出新昌县相关部门存在监管缺位等问题，当地表示呢将汲取呢教训，全面整改整治，并对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呢，新昌县将加快推进案件侦办，举一反三开展排查，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网红美白淡斑霜能即刻美白吗？当心引发激素脸。那么近日呢，广州一位年轻女孩使用了一款网红美白淡斑面霜，刚开始的皮肤啊白皙细腻，但停用之后呢，却发现面部红肿、瘙痒、起疹子等严重不适，紧急就医后被诊断为激素依赖性皮炎，这是一种严重的激素的戒断症状，也就是俗称的激素脸。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皮肤科的主任胡勇表示，通过问诊的时候发现，他最近呢这两三个月呢一直在用这样的这一款产品，效果呢非常好，所以他一直用。当一支美白淡斑产品用完之后，中间有十来天的时间可能他没用这产品，就突然间发现整个脸到处泛红，包括那种红色发炎的小痘痘、小脓疮，火烧火燎的感觉。所以我就怀疑是不是这个产品本身有问题，还有激素。那专家告诉记者，像这样如果护肤品使用后有明显效果，一旦停用，面部就会出现红肿、瘙痒、起疹子等问题，重新的涂抹迅速好转，那么所谓的美白淡斑面霜很可能呢违规添加了糖皮质激素。
1: 那广州中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皮肤科的主任胡勇也表示，你如果说停用之后出现的一些，比如说像非常的灼热呀、非常的干燥、紧绷、非常的瘙痒等等的一些症状，以及有一些人还会出现一些肿胀啊这些症状等等，它有激素本身带来的，当然呢也有一些可能反跳戒断呢所引起的一种这种症状，它是一个组合。那么记者在多家医院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了解到像这样的激素脸患者呢是不在少数的。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医学美容科的主任医师刘振峰表示，他说在我们医院的面部这个偏专病里面呢，应该有10%以上的激素脸的占比。激素脸的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就是药物，另外一个就是这护肤产品了。
0: 那我国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中明确规定，化妆品中禁止添加糖皮质激素类物质。那医生提醒消费者，在购买相关功能的化妆品时，要尽量选择有国家备案批准文号、成分明确正规的产品，同时要警惕商家呢虚假宣传和低价的陷阱。那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皮肤科的主任医师田燕表示，没有什么所谓的立竿见影的产品，而一些呢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产品可能会打着这样的一个宣称，比如说马上美白、即刻美白、立刻淡斑、七天淡斑，其实呢这些呢都是一些夸大的宣称，它可能对我们消费者会造成某些误导，所以我们消费者都要呢对这样的宣称有一个科学正确的认知。那么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其实激素脸在这个皮肤科门诊上并不少见。那么激素脸的诱因究竟又在哪里呢？田燕也表示，激素脸其实我们在医学上把它称为是激素依赖性皮炎，这种疾病呢是指长期使用的含有糖皮质激素的制剂，一旦停用这种含有呢糖皮质激素的制剂以后，原有的皮肤呢就会复发加重，从而呢迫使患者再次使用这种糖皮质激素的药膏。那专家介绍，激素脸呢在皮肤科的门诊上并不少见，多发于脸部有皮肤问题的患者，例如面部反复过敏、色素沉着，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呢不规范的使用药物，另外一个呢就是呢这个非法的添加糖皮这个激素的护肤产品。
1: 田燕也表示，一类是面部反复的有皮肤病，他为了治疗这种疾病，长期的使用一些强效的或者是含有这个含氟的激素，从而造成了这种问题。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因为脸上比方说长斑啦，那这样的话他可能自行的外用了一些所谓的这种特效神奇祛斑美白霜，长期反复使用这种可能非法添加激素类的护肤品，从而使面部的皮肤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专家呢也告诉记者，外用糖皮质激素呢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可涂抹于皮肤的这种激素类的药物，合理短期使用呢它是可以快速抗炎止痒的，但如果说长期的滥用会给皮肤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胡勇也表示，激素用什么样的强度、用多长时间，这些其实都是需要临床医生来帮助患者去把关的，并不是想怎么用就可以怎么用的。
0: 那么田燕也说，激素依赖性皮炎呢可以使用这个可以使用的部位，特别是面部出现皮肤的这个 肺薄啊，毛细血管扩张，另外还可以出现类似像痤疮一类的疹子，再可以呢就出现一些呢这个色素沉着的一些皮肤问题。那么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医学美容科的主任医师刘振峰也表示，滥用激素造成皮肤屏障的损伤会刺激血管扩张，那么皮脂腺的肥大还可以导致呢局部的皮肤炎症受到抑制，这种呢被抑制性的炎症呢不用激素以后又会出现，而且呢出现的会更猛烈。那记者了解到，激素脸是一种比较顽固反复发作的皮肤问题，这类患者呢又该如何应对呢？田燕表示，如果确诊应该是停止用这种含有糖皮质激素的产品，特别是一些非法呢添加呢糖皮质激素的产品要停用，另外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原有皮肤的一些问题合理的选择药物进行干预，这样的人群呢合理选择一些保湿类的能够帮助我们修复皮肤屏障的这样的产品，另外也可以做好防晒。此外呢，专家提醒大家，在做好防晒保湿的这个护肤基础上，还可以呢前往正规的医院机构，借助医疗手段干预呢色素啊这种色素斑的问题，同时呢科学看待不同色素斑的治疗效果，尤其是一些啊形成原因比较复杂的色素的这个斑点儿，比如说这个中年女性常见的黄褐斑，那么医学治疗呢依然是比较困难棘手，而且呢是很难完全根除的。
1: 嗯。田燕也表示呢，医学上现在有了很多的新的治疗技术，像这种强脉冲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光子，还有一种呢就是一些各种各样的新颖的激光的治疗技术，比方说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皮秒等等，这些确实可以部分的改善到我们的色素斑，但它也并不是万能的。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黄褐斑，那目前的治疗方法呢依然是非常的棘手，激光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的技术，但是也不能说用于治疗黄褐斑，它也并不是说对于所有的色素都是万能的。
0: 嗯，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979，帮你办。

听众朋友，您现在走进的是我们的979帮你办这样一个环节。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民生服务类消息，可以通过呢发送微信的方式发送给我们。那您在您的微信上关注呢双聊融媒的公众号，在首页就可以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买房卖房事务招领的一些民生类消息呢发送给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期待您的参与。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收听，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佟麟传》。佟麟脊背对着窗户，脸朝着里，弹膝打坐，咯咯直笑。老爷子一见是火撞顶梁啊！好小子，他妈今天我跟你拼了！我，他跟佟麟也没打招呼，左手一摁窗户台，把这身子就探进窗户了，右手探出来，砰，把佟麟脑后的辫子给揪住了。您别忘了，咱说的是清朝的书，清朝啊都得留辫子，佟麟当然也不例外了。二十来岁小伙子，正在发育的时候，头发长得非常好，去油黑，一条大辫能有二尺八九长，在背后当啷着，让老头一把给揪住了。老爷子那意思，把佟麟揪倒了，借这劲儿上炕，然后把儿子骑上砍他两刀，跟他玩命。但是佟麟呢，没想到他爹有这手，全神贯注正在这玩呢，冷不丁觉着辫子叫人揪住了。刹那之间，佟麟就感觉到，哦，不好，不是今儿个我赢了钱了，这帮小子不打算叫我走，偷着买出人来锤巴我一顿，把钱给抢回去，要抢我的钱，这谁干的？就在这瞬息之间，他是这么想的。所以佟麟赶紧把纸牌放下，嗨，右手扬起了一扣后脑勺，砰，把他爹的腕子就给打住了。左手往回一顺，正掏着他爹嘎吱窝着。佟麟往下使了个大哈腰，这一招又叫德和乐，又叫倒背口袋，把他爹整个从窗户外头拽起来，翻了个大个，摔到炕底下。把老头摔得眼前直冒金星，顿时就没气儿。一发生事儿，耍钱的人也不敢玩，怎么回事？我牌全放下，等定睛往地上一看，全傻了。特别是佟麟，借着灯光一看是他爹，哎呦我的妈呀，我怎么把我爹给摔了？佟麟。

冰下的都没有卖了，钱也不要了，纸牌也扔了，光着脚下了地，把他爹抱在怀里。爹，爹，爹，爹，我不知道是您呐，爹您醒醒。外边放哨的李阿毛听见屋里一乱，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推门进了屋里，一看，这不秃老爹，他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没看见？那老头在后边转过来的，他上哪看见去？正在这时，佟林的娘、佟林的兄弟在后边也赶到了。其实他们紧追佟老爹，也就是脚前脚后。因为老头脾气暴，老伴和二儿子不敢靠前，要把他抓住就发生不了这种悲剧了。您说赌博这玩意儿有什么好处？据说呀，是列国年间管仲留下的这玩意儿。当然这种传说不够确切。自从世界上有了赌博这个行当，大行其道，兴旺发达，就直到现在，赌风甚盛，是屡禁不止啊。这玩意儿也不怎么有那么大瘾，那么大魔力。如果咱们每个人都把这份精力用到事业上，那咱这国家可就了不得了。偏偏这个邪道这玩意儿很多人愿意走，你看那么大的佟林也不例外，夸这一下把他爹摔的就没了气儿，后悔有什么用？李阿毛也傻眼了，他们家涉赌抽头，在他们家出了人命，他不得蹲大牢去吗？赶紧招呼了不少人，快快快，把老爷子抬回家去吧。众人七手八脚，有人提着灯笼把佟老爹抬到家里头。哎，你怎么一抢就这么一折腾啊？老头这口气儿又缓过来了。这佟林才多少放了点心，把他爹放到炕上，用被盖着，佟森也哭，他娘也哭，本家的亲戚男男女女来了一百来号，里屋外屋全是人了，都在这儿守着。把大夫也找来了，大夫也给用了药。到了后半夜，老头这口气儿才正式缓过来。爹，你老人家明白过来了，爹，您觉得怎么样？全家人都招呼，老头慢慢把眼睁开了，想着浑身骨头节都疼。等借着灯光定定神，一眼看见面前的佟林，老头这火灯就上来，二话没说，颤抖着一只手把身旁的药碗抄起来，对着佟林小冤家。佟林往旁边一闪身，啪，药碗摔在地上分碎，这老头就叫什么撞上了似的，一跃而起，从炕上就扑到地上来，把佟林抱在怀中。我跟你拼了，你不是我儿子，你是我的要命鬼呀，断断，我拼了，断了。
连咬带啃，还带撞头的。丛林左躲右闪，一个劲儿说好话：“爹，爹，消消气吧，爹，我错了，爹，我错了，我不是你爹，你是我爹呀！”哈哈。老太太也拉着，二儿子也拉着，亲戚朋友全都上手了，把爷俩给拉开。可这老铜头啊，没咬着铜铃，这气儿没出来，又背过气去。这回跟上次不一样，一会儿就明白过来了。然后下地到厨房，又找菜刀，又找剪子。他说的清楚，今天有铜铃在这，老头不还，谁也劝不了了。铜铃说好话没用。后来有人明白事儿，跟铜铃说：“我说大小子，你躲一躲吧，你出去吧。你爹不乐意见你，他一见你这火太大了。”铜铃哭着出去了，躲在庄子口一棵树底下，在这抹眼泪，一会儿往家看看，一会儿看看。时光流逝，斗转星移，离着天亮了差不多了。铜铃一看，本乡本族的人陆续散去，家里呀恢复了平静了，估摸着他爹这阵能不能消了点火，要消点火我得赔礼。正这时候，他兄弟童森出来了，往左右学嘛，看那意思是找自己，童林就过来了。二弟，大哥，你在这儿呢啊？咱爹怎么样？哎，别提了，咱爹叫你气的是极度昏厥呀，你可千万别回家了。咱爹发了誓了，只要见着你的面，他砍不死你，他就要自杀，手里那把菜刀谁也夺不下来呀。那我怎么办？方才我偷着跟我娘商议了一下，哥，你躲躲吧，最近最好别回家，找个地方住个十天八天的，等我们劝着爹呢，这口气顺过来，再跟你打招呼，你再回来。这事无论如何你不能见他老爹面。我上哪儿去？还别在本庄子，在本庄子咱爹那脾气你知道，一条道跑得黑，他要知道某家某家把你收留了，他对人家还不满意，另外人家也不敢收留你。那我能上哪儿去？方才我跟娘啊商量一下，你出个远门吧，你到江西南昌府吧。南昌府咱有个姑，虽然平常没有什么联系，毕竟是亲戚，你到姑家躲避些日子。我不知道南昌府在哪儿，倒是够远的，那你也得走啊。现在家里也没什么活计，哥，你就走吧。那好吧，那我什么也没有，现在我就给你打点。全亏他二弟了，给童林找了两套衣服，另外呢童森呢有点积蓄，有那么两吊来钱全给哥哥拿出来了。老太太背着老头不知道，也把自个儿的梯器拿出来一吊多，吊着眼泪来到庄子外头。这老太太见着大儿子泣不成声，童林呢，这次你出远门，娘放心不下，但又没有办法呀。
你好好。

我是咱们老同意的罪人，但是此番而出走，我立志戒赌。我要再耍钱，我把十个手指头烂下去，我变成双眼瞎，我不得好报啊！为什么我要赎罪？娘，您千万保重，您就好好侍奉我爹。我要在外边不混出个样来，我不回来呀。等我回来那一天，一定让您老让我爹高兴，我一定好好过日子，我给你们二老养老送终。转回身，佟林又跟二弟说：“二弟啊，哥哥走了，家里的事全交给你了。哥哥，你说这叫什么话呀？就好像你很长时间不回来似的，没说嘛，也就十天半月的。等咱爹消了气儿，你再回来。家里事儿你只管放心，这是你的东西，给你。”佟林把包接过来，钱在里边包着呢，这才恋恋难舍，掉着眼泪跟母亲兄弟告辞。老头在屋招呼上：“到哪儿去了啊？人呢？”哟，不敢耽搁，他娘他兄弟都走了。佟林迈步离开佟家庄，深更半夜呀，看着自己熟悉的房子，真是寸步都难行，心头十分沉重，默默地说：“爹，儿对不起您呐，您千万要保重啊。迟早有一天，我得给您赔礼，让您老人家顺过这口气来。而我走了，请上受不孝儿一拜。”面对他家的房子，佟林磕了仨头，最后一狠心，拎着包走了。你想要倒退300来年，交通又不发达，从河北霸州到江西南昌谈何容易，好几千里地全靠步粮，坐火车没有，汽车更没有，再说就是有，佟林也没那笔富裕钱，就得靠着11号。再说佟林长这么大，很少离开家乡，顶多呀到霸州去赶赶集，逛逛市场，再远的地方没去过。这南昌在哪儿，他心里连点数都没有，就知道挺远。一合计，听他们说在南边，我呀多打听，我就奔南边走吧。一路之上省吃俭用，好在天呐还没到冷时候，秋收之后嘛，往南边走，越走天气还越热乎，所以能不住店就不住店，遇上阴雨天气非住不可呢，就找那最便宜的、最不起眼儿那小店住。吃饭呢，能节省一顿就节省一顿，什么便宜吃什么。你不这样，钱不够。咱这么说，在路途之上，佟林好不容易呀，走了将近50来天。终于到了南昌府，一看这地方

0: 风土人情、风俗习惯跟霸州不太相同。另外这边的人说话要说快了，他听不清楚，他说话人家也不明白，在这个语言方面遇上挺大的障碍，就得慢慢的说，有时候说不清就写一写。后来按地点找他姑家一打听啊，通林凉了，他姑姑年初前就死了，老太太一个人，死了以后房子早都卖出去了，这块都换了人了。从林登打听明白，一听冷水泼头，俩腿就软了，哎呀完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头亲不遇访友不着啊，我姑姑不在了，我投奔谁，我到哪里去那安身呢？这哎呀，从林一想啊，干脆顺原道回去吧，快俩月了，我爹还没消气儿吗？我见着他老，我往他面前一跪，你乐意打就打，乐意骂就骂，你再不解恨拿菜刀砍我，你就砍我几刀，虎毒不吃子，真格的，你能要我这条命吗？大概他老的气儿也就消了。哎，真是应了那句话了，在家事事好，出门处处难呐。红林开始就往回走，可走出二里来地界，红林站住了，不行，不行，我有什么脸回家呀？我在我娘跟我兄弟面前起誓发愿，不混出个样来我不回来，这多好，白花了那么多钱，把带的东西卖的卖，当的当，现在几乎是一无所有，就回怎么回，这一路之上我吃什么我喝什么，要饭也行，哎，我要着饭回家，我娘要一见我多伤心，我爹就得气上加气，我兄弟就得小瞧我，再说全庄子的人都得戳我的后脊梁，我算个什么东西，人生在世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说什么我也顶住不回去。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佟林传》。佟林呢，就这样又在南昌逗留了三天，最后一看呢，剩下不到十个老钱了，还有一条裤衩一双袜子，剩下的东西全卖了，怎么办，眼看到了绝路了，另外这天也变了，冬天了，虽然说南方不太冷， 到晌午行，到早晚的时候也是冷的扎骨头。从理想，难道说我就得冻饿而死不成吗？我得赶快想个出路。这，哎，忽然眼睛一亮，想起一件事儿来。原来啊，在本庄子的时候，就听那些教武术的老师们说过，江西呀、啊。有一座龙虎山，说龙虎山里边住着不少成了名的侠客和剑客，隐居着不少世外高人和武林高手。另外说嘛，还有很多武术的名家都是在这儿学艺毕业。也从林一想，我就爱练武术，我别的能耐我没有，我这要到了龙虎山，万一碰上个侠客剑客，我跪地下哀求人家，人家心慈面软把我收下，干什么活都行，我跟家还学能耐，还有了安身之地了，这不是一条最好的出路吗？对，但是这龙虎山在哪儿？他根本不知道能不能遇上那样的高人，这玩意儿还很难说。现在仅是一厢情愿，管怎么的，没有别的路可走，试一试吧。打听了很多人，后来有人告诉他，龙虎山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挺远的。这铜林腰里的就十个老钱，你说他怎么花来的？真应了那句话了：一个铜板钻出水来，能不吃就不吃。渴了，找地方要点水。勒紧裤腰带，大步流星奔龙虎山。好不容易到了那江西龙虎山，要按现在的新词儿来说，旅游胜地，风景如画，山川秀丽，风光甚好。那么倒退300来年，大自然没遭受污染，那是仙境啊。等佟林到了龙虎山，傻眼了，他寻思孤孤零零一座山头呢，哪料想这龙虎山方圆太大，山连山，岭连岭，山峦叠翠，是怪石横生，一眼望不到头的五目狼林，这都叫龙虎山，上哪儿找侠客剑客？哎呀，从林一想，反正也到了，往大山里头走吧。他把剩下仅有的钱买了几个馍，揣怀里头了，这就开始进山。好嘛，受老了罪了。打进山那天的天就变了，烟云密布，北风透骨。丛林翻一山，越一岭，慢说找侠剑客。连个人影他都看不着，走进了原始森林，东一头西一头，把他急的是满头大汗，走的腰酸腿疼啊！好不容易穿过这片原始森林，翻过一道山梁，还是没见着人家。 再看这天。

落下了雪花，而且这雪是越下越大。丛林一摸兜里那几个馒头，昨天就吃光了。这咋办？身上耍着蛋儿呢，我连个安身之地都没有，咬着牙还往前走吧。一直走到日头往西转，就这个时候吧，天快黑下来，这雪下的就更大了，把丛林冻得实在走不了，府内无食，身上无衣呀、啊，这怎么办？他一看前边有一片开阔地，是盆地，靠边上像大树，他找了一棵背风的地方，他蹲下了，双手抱着肩膀，磕膝盖，顶着胸膛，往树上一靠，丛林就枯开了。过去听人讲身逢绝地，那个听着没什么感觉，没想到现在轮到自己身上，这不是身逢绝地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到了现在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天哪，我丛林非死在这不可，怨谁呀？怨我自己，我不是个人。爹呀，我对不起你呀，娘啊，我对不起你，你儿子完了，我做了外丧鬼了。哎呀，雪越下越大，风越刮越急呀、啊。丛林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就觉着从脚跟这儿凉到脑瓜顶，后来冻得四肢麻木，人事不省，死过去了。后来这雪大到什么程度？叫风雪的把丛林拿雪给埋上了，离远看呢就是一个雪堆儿。只是丛林这眼睛鼻子和嘴这应该有点气儿呢，这地方热乎，没被雪蒙上，有这么几个窟窿。可这阵天已经放亮了，来俩老道，出家人，这俩老道都是中等个，一个红脸儿，一个白脸儿。红脸儿的是师兄，白脸儿是师弟，头上都戴着暖帽，身上披着皮袍，里边全是道装。这俩老道干什么呢？大早晨起的，练完的功，出来看雪景，透空气。等到了山坡上一看，银装素裹呀，这雪景太美了。哥俩还说呢，往年有时候也下雪，没有今年下的早，也没有今年的雪这么大。好，深吸一口空气，甘甜，哎呀，觉着五脏六腑都那么痛快。俩老道高兴，这师弟就说，道兄，你看在我们面前一马平川，全都是雪地，你我弟兄利用这机会练练咱的绝活，你看怎么样？师弟，练什么绝活？练练咱。

0: 的绝功，踏雪无痕。你看怎么样？好啊，这个皮艺太好了，说练咱就练。两位道爷把皮袍暖帽全脱掉了，背在身上，把道袍的笔尖儿提起来掖到腰带子上，往下一哈腰，走走，咱形容的可不过分，就这两个老道在雪地上这一走，比那滑雪板呐、登山运动员那快的多。眨眼之间无踪无影，你要仔细看，就好像两只飞燕一般。回过头再看看，雪地之上几乎没有脚印，要不怎么这种功夫叫踏雪无痕呢？踩的雪上没有痕迹，可见这俩老道这轻功都练到什么程度。等跑离城，正好在丛林被冻倒下那棵树旁，俩老道站住了，相视一笑，师兄师弟，看来咱们年纪这么大了，功夫还行啊。可不是嘛，两个人对功夫深感满意，又把暖帽戴上，皮袍披上。这红脸这个老道就是一转脸，这么个功夫正好看见丛林，丛林在树根底下蹲着，叫雪埋着，咱没说吗？不注意看就是个雪堆，你要注意看，眼睛鼻子嘴这是有热乎气儿，这是个窟窿，怎么的这也是个人形。这红脸的道爷突然就发现了，哦，无量天尊，师弟你看那是个人是吗？俩老道就走到树旁了，赶紧用肥大的袖子一抽打，把丛林身上的雪给抽下去了，一看可不是个人，哎呀，这是个冻死的人吗？快看看怎么样。一给号脉仔细的看了看，检查检查，这人还没咽气，要晚来一会儿就完了。出家人见死焉有不救之理。两位道爷一皱眉呀，心说这小伙子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赶紧救人吧。这白脸的道爷抱着丛林，红脸的老道在前面开路，走过两架山梁，再一拐弯，到了一座庙宇。这座庙就在山坡朝阳的地方。你想，这龙虎山里边这么老大，想找这座庙宇谈何容易？其实丛林呢对地理不熟，他要熟悉呀、再要牙挺一会儿就找着这座庙了，就因为不熟悉才得了这么个结果。但是说这两位道爷没叫庙门走角门，推门这一进来，有几个老道正收拾雪呢，一看，哎呦，师傅回来了，啊，回来了。这个老道一看，怎么还抱着个人呢？师傅这 我们发现冻倒了一个人，这人很危险，快把屋里收拾收拾，马上抢救。
1: 哎，是。
0: 有几个老道把扫帚搓子赶紧放下，帮着把丛林周起来，一个架脑袋，一个拖腰，一个抱腿，进了西夏屋子。但这些人对救人呢都很明白，像丛林这样不能往热炕上放，也不能放到火炉的旁边，要那么一来丛林的命就保不住了，因为外边热气一攻，寒气往里走，寒气要攻的心这就交代了。你看那冻梨呢怎么吃呢，得拿凉水拔，拔一会儿那冰全拔出来了，把冰磕得下去，这梨才好吃，也拔透了才软乎。人也是这么回事，所以咱们讲究先把丛林搁到外屋，架了两条长板凳，把它平平稳稳往上一放，慢慢缓着，一直等了身上多少见点热乎气儿了，这才把丛林周到屋里，往床上一放，盖了两床被，把炭火盆搬到床边。单说这红脸的跟白脸的老道，一直指挥小老道抢救丛林，后来发现丛林缓过来了，两位老道这才放心。但是通过号脉和检查发现这人没病，为什么这样呢？腹内无食，身上无衣，冻的和饿的，这样好救。告诉小老道赶紧熬粥，再给他握几个鸡蛋，时间不大，准备好了。哎，这会儿这丛林呢明白过来了。丛林等睁开眼睛一看，这什么地方，叫做浑身酸软，胳膊腿都不是自己的，动弹不了。可模模糊糊发现床边上有老道，好像坐着两个上年纪的，身后还站着几个年轻的道士。丛林一想，我死了，我死了，这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了。哦，另一个世界也有老道，又想不对，不像死啊。回忆回忆昨天的事啊，我走投无路，蹲在棵树底下了。莫非我被人把我救了？难道这是真的？这究竟怎么回事？他一着急又昏过去了。老大就静静地盯着他。要么有半个时辰之后，丛林二次明白过来，头脑清醒多了，胳膊腿也不像刚才那么软了。刚要动，红脸的老道告诉小老道为他粥喝。哎，一个呛着丛林把他粥起来，那个拿勺崴着喂他粥，没有别的，多少有点咸菜，另外还把这鸡蛋切开了，一口一口喂。好嘛，这丛林真饿透了，一口气喝了三碗粥，俩鸡蛋。这粥暖暖乎乎一进了肚子，哎呀，说不出来的怎么那么舒服，喝到什么程度，鼻子尖见了汗，脸上泛起红晕。喝完了丛林倒下了， 刚要说话，老道一摆手，那意思你现在别言语，还有粥吗？师傅，这一锅都让他抿进去了，没了，再给他熬点啊，他饭量大。等他下晌又给熬了一锅粥，我俩鸡蛋，丛林没客气，全吃了。哎，这回吃完了，没事了。丛林翻身坐起，赶紧下了床了，扑通跪在两位道爷的脚下。仙子，是您把我救的吧？不错呀，看来施主福大命大，命不当绝呀，在垂危之时遇上了我们师兄弟，把你救回庙中，你感觉怎么样？
1: 好了，好的利利索索的。二位道爷慈悲，救命之恩，恩同再造，真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我给您磕头了，我怎么报答？
0: 丛林眼泪掉下来了，两位道爷急忙用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别说这话。庙宇是十方画来的，应当还送给十方。出家人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救人这是本分，你何必客气呢？施主贵姓啊？
1: 我姓童。
0: 哦，我叫童林，童海川。哪儿的人呢？荆南霸州童家庄子。哎呀，可不近，怎么到了江西龙虎山了？哎呀，二位道爷一言难尽。
1: 既然您说到这儿了，听我道来。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线飞。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我们直播时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会在第一时间和您进行实时的互动。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个关于健康的一个话题。那来自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上的一条消息，那说输液比吃药好得快，这样的话题是真还是假呢？那这些风险要当心。有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头疼脑热，会有发烧感冒的一个情况。那么有的人呢可能会选择说，如果说症状比较轻的感冒哈，可能会说我吃点药扛一扛就会过去。那有的人会说呢，我想打一点针哈，这样的话可能会好得更快一点，会让我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减轻一些。所以说呢，有的人会选择打针，有的人会选择吃药，有的人会觉得说像感冒发烧这样的哈，尤其是这种小感冒，那不打针不吃药的情况下硬扛也能扛过去。但是有些人呢会担心说病情会不会继续严重，所以呢就会打针，尤其是针对小孩子的一些情况，那么家长呢往往是更加关心的。有很多时候呢，孩子比如说发烧咳嗽了，那么想着就是赶紧去医院输液，作用比较快，比吃药呢可能会更快一些。那么输液既能治病还能预防，一举两得，这样的话题可能很多人经常会听到。很多人就会觉得，哎，输液一劳永逸，那它是治病的万能符。甚至呢可能家长会主动跟医生说，哎，能不能给孩子输液来得快一点。但其实输液不是加速药，而且它也不是万能药。如果说我们盲目的去输液，其实可能还有一些健康上的风险。输液呢通常来说就是将药物通过我们的这个血管，就是这个静脉，去输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可以让药物呢在我们身体快速的这个起到作用，快速的达到全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输液就一定是好的快的，而是人们混淆了一个概念，就是说起效快和痊愈快。它起效是很快，但不代表说它这个痊愈治疗就会很快。比如说像我们提到的这个感冒，普通的小感冒呢可能大多数由病毒感染引起的，它本身病毒它就没有什么特效药，无论你说是口服啊还是输液，它都只能是缓解你因为感冒而引起的一些症状，它并不一定就能缩短你这个生病的一个病程。比如说在我们病毒感冒的时候，可能会有头晕啊、乏力啊、鼻塞啊、浑身酸痛啊、发烧啊，它会因为这个病毒引起的这些症状，那我们输液或者说是我们吃药，它会把你的症状减轻，但是体内的病毒因为这个病毒而感染的这次感冒它并没有完全好。所以说呢，无论是口服还是输液，它只能是起到一个缓解的症状。而且呢，盲目的输液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风险，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会对于药物过敏，或者说他会有局部的一个刺激的情况，有的说刺激血管、刺激胃，还有热源反应或者是溶血反应等等一些不良的反应。另外呢，就是说输液哈，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是药三分毒，无论是吃药还是输液，它在一定程度上它都会给我们的肾脏和肝脏加重一些负担，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肝肾功能的损伤。所以说呢，很多常见的疾病它其实往往并不需要输液，比如说像普通的感冒或者说是轻微的腹泻，这种情况下可能大多数情况哈，不严重的它是不需要输液的。但排除一些比如说就是腹泻比较严重，那有可能电解质紊乱，或者是感冒很严重合并着其他的一些情况了，那这个时候那我们还是要对症去治疗，还是要遵循医生的建议去治疗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还是要遵医嘱，并不一定要是我们主观的见解就一定是对的。如果说症状比较轻的话呢，我们是优先可以选择口服药物去对症治疗的。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那输液是必须的，是必要的。就像刚才提到，如果说感染的很严重，那口服药物几天了，或者说是口服不见效果，那么这个时候还是需要通过输液来控制病情的。
第二呢，就是恶心呐、呕吐啊、腹泻呀、他没有办法去口服药物了，甚至是已经脱水了，血压偏低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及时的去需要补液了，以防止我们水分流失过多，造成我们电解质的一个紊乱。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些情况它毕竟是普遍的，那有一些情况呢，它就是特殊的，比如说像严重的哮喘，那么它急性的发作了，或者说本身他就有糖尿病，出现了这个酮症等等，这个时候他我们就一定是需要通过快速的去输液，去给药，去缓解症状的。所以说呢，患者是否是需要采取输液治疗，或者说怎么去治疗，这个情况还是要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去分析，一定要遵医嘱，请专业的医生为我们进行判断的。所以说呢，哎，无论是输液好啊还是吃药好哈、其实两者都没有绝对的好，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去出发。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财经的一条消息。那么，我们说打呼噜是睡得香吗？有的时候哈，我们可能比如说白天劳累过度，那晚上的时候睡得可能会比较沉，或者说睡得比较香，可能会有出现打呼噜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往往大家就会觉得说呀，这个可能白天累着了。那么有的时候呢，小朋友也会打呼噜。那么家长也会同样认为说，是不是孩子白天疯玩太多了，然后晚上休息的时候太疲惫了呢？其实可能不是这样子的，打呼噜到底是不是睡得香？那么我们来看看专家给出的解答，它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身高和智力。不少家长就会认为说，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说是要打呼噜，可能证明是睡眠质量比较好，或者说是白天比较劳累。但是呢，医生提醒，如果说儿童长期的、频繁的去打鼾，那可能会是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像腺样体肥大呀、扁桃体肥大呀这种疾病所发出的信号，这种情况是及时需要干预的。但是前提是什么呢？长期频繁的打鼾，并不是说偶尔一次，哎，我们就一定要去警惕。但如果说我们发现孩子，频率比较高，或者说经常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引起注意了，像刚才提到的这个腺样体啊和扁桃体啊，这两个如果说是有一些异常的话，那么孩子也会有打鼾的一个情况。首先来说，这个腺样体，它是位于我们人体鼻腔后部的淋巴组织。儿童时期的时候呢，它是比较发达的。当腺样体因为反复的感冒、肥胖啊、炎症的刺激等等的原因，它发生病理性增生肥大的时候呢，哎，它就会堵塞后鼻孔，引起睡眠打鼾呐、张口呼吸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家这个孩子比较小，所以在他小的时候呢，我就比较关注过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当时医生给看的时候呢，就会说，小朋友本身他小的时候，他腺样体发育的就是比较稍微大一点点的。那么当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慢慢的逐渐的萎缩，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如果说他正常的萎缩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需要去管的，他会随着你的这个生长啊，他会有所变化的。但是像我们刚才提到，如果说因为反复的感冒啊、肥胖啊，或者是反复有炎症去刺激他的时候，那么他可能就会发生病理性的去增大，他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缩小。那么这个时候就会给孩子带来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像打呼噜啊，或者说是孩子睡觉的时候，你明显都能看到他是张口呼吸的，长时间下去的话，他不仅仅会给孩子的这个身体上带来一些变化，而且面容上也会有一些变化的。大家如果说比较好奇或者是想要看一看的话，我们可以上网去搜腺样体面容。它是很清晰地展示了一个孩子因为腺样体的一个问题。

0: 问题导致他的面容发生一些变化的。那么医生也表示说，如果说你是轻度的增生的话，那么对儿童的呼吸来说影响是比较小的，但如果说它增生到一定程度了，那它就会影响到正常的一个通气，就会变成病理性的肥大，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腺样体肥大了。所以说呢，打鼾并不是睡得香，这个是家长存在的一个普遍上的误区。如果说很长时间或者是很频繁，孩子在夜间出现打鼾呐、张口睡觉啊、张口呼吸呀、那我们一定要去警惕了，及时的排查病因。但如果说孩子只是偶尔那么一次，或者说是因为睡觉的姿势啊、临时的一些因素导致的话，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过度的去打这个焦虑的。那我们可以去观察孩子，观察他的频率。如果说每周一周七天，那么可能有三天、四天、五天，超过三天以上吧，哎，我们就需要去注意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一下。另外的话，我们也要观察一下孩子在打鼾的时候有没有出现憋喘或者说是呼吸暂停的一个情况，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留意的。
1: 银河流转斑斓，
0: 无论说是小朋友还是我们成年人哈，在打鼾的时候如果有出现这种憋喘的一个情况都是非常危险的。当我们在憋喘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属于一个缺氧的一个状态的。如果说夜间反复频繁的缺氧的话，那么它会给我们身体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你长时间因为氧气不足，那么它会拖累到我们孩子的一个身高发育，它会影响到我们第二天的一个学习工作的一个状态，会给我们大脑的这个发育造成一定的影响，影响到专注力和学习的能力，甚至还会像我刚才提到一个骨骼上和面部上的一个变化，形成这种腺样体的面容。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去在晚上的时候观察一下孩子，如果说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及时带着孩子去进行就医，以免因为我们的疏忽不当造成孩子比如说出现一些问题，会给他造成一些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的一些这个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个这个影响。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网红美白淡斑霜能即刻变白吗？那当心引发激素脸。我们有的时候哈，可能女孩子爱美，可能就想对于皮肤上啊，或者说是面部上的一些症状呢，就会比较在意，尤其是像有一些斑点呢，或者是有一些痘印儿的话哈，其实会很影响化妆，或者说是很影响这个欣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就会选择很多，比如说美白的产品呐、祛痘的产品呐、淡斑呐、等等哈。总之呢，这个种类是五花八门的。但是呢，至于这些产品的功效怎么样，哎，那这个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们眼下看到呢，说广州一位年轻的女孩就因为使用了一款网红美白淡斑面霜，哎，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挺好，皮肤呢也变得白了，变得细腻了。但是呢，用一段之后，她停下来发现。哎，接下来出现了像红肿啊、瘙痒啊、起疹子的症状也随之而来了。那么紧急就医之后呢，发现是激素依赖性的皮炎，那也就是一种比较严重的激素戒断的症状，俗称呢激素脸。有的时候当我们身上比如说起几个小疙瘩呀，或者是起疹子啊、起湿疹的时候哈，我们去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可能会开一些药膏，那么也会提醒这个药是否是有激素，是否是什么样的人群可用，有的呢可能是弱激素，有的可能就是有明确的告诉你有激素。那么尤其是对于小朋友的时候哈，他可能就会选择没有激素的药物。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家孩子因为湿疹的问题反复的困扰，那么我带他去到这个皮肤科医院去看的时候呢，医生也开了很多的药，然后也问我之前有没有给孩子用过其他的药物，我说用了某某的这个涂抹的药物，他说这个药物里面有激素，我说确实是在涂抹的时候我发现很有效，孩子当时呢这个小疹子就都消了，但是当你药物停下的时候，没两天，哎，这个疹子又起出来了，所以说就会造成反反复复的这样起。那么后来呢，医生也是给开了其他的这种药物，明确的告知是没有激素的，然后同时也给我进行了一些科普，就是说当我们使用激素药物的时候，不是一下子立马就能停下来的，比如说哎，我看到这个地方好了，那我马上我就停药了，并不是这样的，它是有一个像戒断一样的，它是一点一点一点逐渐的去减量，直至停药。比如说刚开始是一天两次，我们可以逐渐的减少为一天一次，然后可以减少为两天一次，然后三天一次，然后随之的时间逐渐的拉长，最终直至停药为止，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停药的。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当中的这位女子呢，她就是因为立即停药了，然后随之发生了一些起这个疹子啊等等的一些情况，她呢可能就是觉得哎。

哎，马上又有好转了。所以说，这里面就是添加了所谓的激素，也就是可能是违规添加了糖皮质激素。那么医生也提醒，如果说停药之后出现了非常灼热呀、非常干燥、紧绷啊、瘙痒啊等等那些情况，有的人可能还会出现红肿啊、肿胀，它可能就是激素本身而带来的，也有反跳戒断所引起的一个症状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组合。所以说呢，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激素脸，也就是说因为药物而影响到的。那么医生也强调了，没有什么所谓立竿见影的一个产品，而无非就是添加了一些糖皮质激素的产品，可能会打着宣称很强效、很高效的一些效果，立马变白、马上变白、立刻淡斑、七天淡斑等等这样的一些夸大宣传的一个手段。所以说呢，我们消费者对于这样的宣传，我们应该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证。

如果说我们在购买产品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宣传，一定要提起警惕，不是什么产品立刻就会见到效果的。我们想，就尤其是说我们这个说的这个色斑哈，它是由于黑色素或者是某种原因形成在我们皮肤上的，它并不是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就能形成的。那么我们想去除这个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它就能消掉的。就像减肥一样，它不是一口气儿吃成的胖子，我们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马上瘦回去。所以说呢，一旦看到这样夸大宣传的，哎，我们就一定要警惕了。那么医生也提醒，如果说想要去进行皮肤上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合理的去选择药物去进行干预。建议呢，这样的人群合理的去选择一些保湿类的，能够帮助我们皮肤修复屏障的这样的产品。另外呢，就是防晒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在做好防晒保湿的基础之上呢，还可以去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借助医学的手段去进行我们这个皮肤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干预色斑呐、美白淡斑呐这样的问题。同时我们也要理性的去看待不同色斑的治疗的一些效果，尤其是我们这个色斑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或者说是年头比较多的哈。还有就是我们中年女性常见的黄褐斑，这个其实它都是比较棘手的，因为它形成的原因也很复杂，形成的时间也是比较久的，所以说呢，治疗起来也是比较困难、比较棘手的。直至现在，我们医学虽然说很发达，但是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根除。但是呢，好在我们现在有很多新的治疗技术，比如说像脉冲啊，强的这种脉冲光，也就是我们常听说的光子，还有一些激光的治疗技术啊，比如说皮秒啊等等啊，这些它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去改善我们的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要理性的看待，它并不是万能的，它只是能改善。就像刚才提到这种黄褐斑，它依然是非常棘手的，激光只能是给我们提到一个改善辅助的作用，但它并不一定完全就能够把疾病所治疗。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时节，秋天呢容易燥，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比较适合吃一些清热健脾、利湿润燥和滋阴润肺的食物。

0: 那么贴秋膘呢，是秋冬养阴的一种体现，却不是单指这个多吃大鱼大肉。立秋的时候呢，建议多吃这样的蔬菜，比如说菜花或者是芹菜。
1: 梦想的是哪里都会有。
0: 夏秋交替的时候呢，气候变化无常，人体一时难以适应。那么这个时候呢，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呢，是预防感冒的一个好办法。菜花呢，作为白色的蔬菜，含有维 C， 比大白菜和豆芽菜要高3到4倍，可以预防感冒。

另外这个时候呢，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对于体质较敏感的人来说呢，身体很难马上的适应这种变化，可能会直接的影响到内分泌或者是神经系统，甚至也会导致睡眠质量的下降。那么芹菜呢，有降血压、降胆固醇和镇定神志的作用。

另外呢，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一些豆类和菌类呢，也是贴秋膘很不错的选择。奶制品以及蛋类，蛋白质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可以作为中老年人贴秋膘的进补之选。

当然，我们提到的这个贴秋膘呢，也并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像痰湿体质，还有脾胃功能比较弱的，或者是体重超重的肥胖人群，是不建议盲目的进行贴秋膘的。

另外，夏末秋初这个时候呢，容易觉得很燥，那么不少朋友可能会觉得头晕、头疼，或者是牙龈肿痛，也或者出现嗓子干痒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处于一种又虚又燥的状态。那么鸭蛋呢，有养阴生津和清虚火的功效，非常适合缓解阴虚燥热。那么这个时节想要是滋阴润燥的话，我们可以试试把早餐里的这个鸡蛋换成鸭蛋。

另外，我们平时可能会有这样的看法，就是说这个咸鸭蛋的盐分太高，但是专家表示说这个咸鸭蛋的蛋白和脂肪含量并没有因为腌制而改变，并且这个咸鸭蛋的蛋黄油当中呢还含有特殊的抗炎成分，对身体的炎症反应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另外呢，咸鸭蛋的盐呢还可以代替我们三餐当中额外加的盐，少量的食用咸鸭蛋，同时减少全天的其他咸味的调料，是更合理的控盐思路。

那么这一款粥的用料也是比较简单的，需要咸鸭蛋，含有干牡蛎，还有干百合，去芯的莲子，还有生姜和大米。做法呢也比较简单，就是咸鸭蛋的蛋清切碎，然后蛋黄呢压成泥，把大米和泡好的这个干牡蛎、莲子、百合、姜丝一起下锅，熬制20分钟之后呢，加入咸鸭蛋，无需调味，然后再熬制10分钟就可以了。

专家提示说，这个咸鸭蛋本身呢，它是带有咸味的，所以说呢，我们刚才提到这款粥就不需要再加盐了，也不需要加生抽这样的调料，而且我们当天吃过这道粥之后呢，那么炒菜的时候也可以少放盐，甚至是不放盐了。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秋天这个时候呢，容易出现嗓子干痒或者是嗓子疼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梨呢，它是有利于润肺化燥、化痰止咳的。我们可以洗净了之后直接吃，也可以榨成梨汁儿来饮用。另外就是枇杷，那么枇杷呢能润五脏、滋心肺，吃枇杷呢不仅可以祛痰止咳、生津润肺，还可以止渴除烦。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立秋之后就要少吃西瓜等这样的一些寒凉的水果，以免伤及脾胃，引起腹泻。

百合呢，味甘性寒，归心肺经，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功效，可以缓解干咳呀、口干呐、或者是心烦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我们在这个季节呢，可以吃这样的一款汤粥。

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那么夏去秋来，这个时候呢，仍然是燥气渐生，养生重点呢在润肺、养肺、固护脾胃。所以说，我们可以在这个时节呢，都按这样的一些穴位，比如说第一个是太渊穴，太渊穴呢在我们手腕的腕横纹上，靠近大拇指这一侧。长按的话，可以补益肺气，缓解秋燥引起的干咳还有嗓子不适。

第二个穴位呢就是合谷穴。那么合谷穴呢在拇指和食指的根部交汇处，长按的话可以通经活络，增强抵抗力，进而预防感冒，还有助于缓解秋燥引起的便秘。

0: 足三里穴呢是人体自带的健脾穴，那么长按足三里穴能够健脾和胃，助消化，提升正气。另外其实我们也有比较简单的养肺法，就是及时的补水。那么秋季伤肺的主要原因就是秋燥，所以说呢养肺的重点呢便是润，每天应该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左右，少量多饮，小口慢饮。我们以自然冷却到40摄氏度左右的白开水为宜。
1: 延续这几年，改变了一点。
0: 还有一种很简便的这个养肺方法呢，就是开怀大笑。因为人在大笑的时候呢，可以帮助身体吸收更多的氧气，并且随着血液行遍全身，让身体每一个细胞都能得到更充足的氧气。我们平时在家里可以张开双臂，尽量的扩张胸部，然后用腹部来带动呼吸，这样呢也可以增加肺容量。

另外入秋之后呢，气候逐渐的干燥了，吃辛辣的食物对肺是不利的，注意要少吃辣椒、生姜这样的辛辣食物，可以多吃一些像莲藕、百合、银耳这样的滋阴润燥、生津止咳和润肺止咳的食物。那么关于运动这一块呢，是这样的，养阴滋阴呢是立秋之后的首要任务，所以最好我们选择早晚锻炼，而且这个关于运动的项目呢，要尽量选一些平缓的，比如说散步啊，这样避免呢在太阳下暴晒，同时也要避免中暑。如果说一天当中养肺的黄金时间呢，那就是上午的7点到9点，这个时候肺脏的功能是最强的，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或者是快走，来帮助我们强健肺的功能。

另外在夏末秋初这个时候呢，这个也要有一些注意的，比如说这个头发湿着的情况下呢，就不要睡觉。假如说头发湿着的情况下入睡呢，会使头发里的水分在蒸发的过程中呢，带走大量的热量，寒气呢容易侵袭人体，导致感冒。尤其是老年人，头部受到刺激呢，还容易引起血压的波动。另外，立秋之后呢，就是应该早睡早起，顺应季节的变化。早睡呢是为了养精蓄锐，早起呢是为了肺气得以舒展。另外，秋天呢，就是虽然有的时候也会觉得中午温度比较高，也会觉得挺热的，但是不要再过于贪凉，开空调，贪凉风。那么最好是避免皮肤直吹，皮肤直接被风吹，尤其是比较敏感的这样的一些位置和部位，比如说像脖颈处，我们不妨可以用丝巾给它稍微遮挡一下。

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也是皮肤代谢比较快的时候。那我们如何把握这个很好的保养皮肤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首先就是说，我们可以早起喝一杯姜枣茶。三伏天外面热，体内反而是虚寒的。很多人早上起来可能会觉得，看起来皮肤是暗沉的，或者是脸觉得有一点肿。那么正是因为寒湿堵在里面排不出来，所以每天早上我们可以，喝一点姜枣茶，用三片生姜放三颗红枣来煮水喝，帮助驱除体内的寒湿，皮肤自然透亮。还有呢，中医认为背为阳，背部有督脉和膀胱经，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每天早上八九点，背对太阳晒上10到15分钟，直接温补阳气，驱散寒湿。还有就是三伏天里呢，很多人觉得燥热睡不好，那么其实是阳气浮在表面啊不下去。那么晚上我们可以用40度左右的温水来泡脚15分钟，把浮在脸上的虚火引下来，睡得香了，皮肤自然的也有光泽了。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

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准时，来到咱们的是调频广播，这里是心灵驿站。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总是被工作或者是琐事推着往前走，日程表也是排得满满当当的，可总有片刻的空隙呢，是下班提早半个小时，或者是周末午后无事，雨天没法出门，这些呢不被安排的空闲时间，我想大家都会用来做些什么呢？那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就是普通人的闲暇日常。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每个人打发空闲时间的方式都是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态度。那比如说是有的人偏爱安静独处，一有空闲就窝在沙发上，是捧起闲置许久的书本，跟着文字呢是奔赴不一样的世界。那或者是也有人呢单独就是泡上一壶热茶，对着窗外发呆，什么都不想想，单纯的是放空大脑，把紧绷的神经也是慢慢的松弛下来。还有呢，不少朋友喜欢就是动手或者是堆积木、摆弄花草、下厨房研究一道新鲜的菜式，在动手的细碎的乐趣里收获满足感。

其实呢，也有不少人选择就是向外奔赴呢，是休闲的时间，可以约上呢是三五好友散步闲聊，或者是骑车兜风，或者是戴上耳机呢出门慢跑，用运动或者是驱散疲惫。比如说是长辈们可以闲下来下下棋，或者是跳跳广场舞，遛遛鸟，唠唠家常，简单的热闹，属于是自在舒心。

这是当然啊，还有一种就是最朴实的闲暇，就是什么计划都没有，躺在床上好好的补一觉，卸下呢连日的疲惫。闲暇呢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不必非要充实满满，发呆休息享乐全都是理所应当的。

其实呢，我们总是忙着追赶生活，却常常忘了是留出时间善待自己。空闲呢，不是浪费时间，而是给自己的身心充电的过程。不变的羡慕别人的消费方式，顺着自己的心意过度松弛时刻，就是我们的最好安排。

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快乐的方式属于是千千万万的，适合自己的闲暇也是最珍贵。那在本期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当中啊，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也就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呢，我们都能是好好的把握每一段空闲时光，自在度日，温柔生活。让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走进今天的路见好风景。提起中原大地，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的就是一座底蕴厚重、烟火滚烫的城市——郑州。它呢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四通八达的铁路扭曲，那既有是千年古都的历史风骨，也有热闹鲜活的市井温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跟着电波一同走进郑州，逛古迹，赏山河，品美食，读懂这座城市的独有魅力。

来到郑州第一站一定要走进就是河南博物馆，这座国家级的博物馆藏着整个中原文明的过往。8000年前的甲骨骨牒和上代威严的妇好恶尊，仙气满满的莲鹤方壶以渐渐国宝近在一立。从新石器时代走到是商周秦汉，一脚踏进上下5000年的华夏长河。在这里呢，我们才能明白郑州为何被称作为是华夏文明的根脉之地。

走进博物馆，市中心的二期世界塔是绕不开的城市地标，双塔呢并肩而立，整点钟声响彻城区，见证了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热血岁月。老城区街巷纵横，德化步行街人来人往，历史记忆与城市繁华在此相融。老城之内还有是商代古城墙和郑州文邸，残砖瓦之间诉说着是上都三千多年的过往。漫步步行街属于是步步皆是故事。

其实呢，郑州的精彩不只限于市市区，驱车我们前往了，就是来到了全世界闻名的少林寺。这里是禅宗祖庭，更是少林武功的发源地。红墙古刹、千年塔林可以说是古柏森森的，气势磅礴的武术表演，利落潇洒。禅意呢与侠气碰撞，满足所有人对武侠江湖的想象。爬一爬三皇晒悬崖的隧道，还可以能饱览就是这座高山的雄奇山色。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旅游最治愈的永远就是地道的美食。郑州的烟火气从清晨一碗早餐开始，本地人标的就是胡辣汤，胡辣鲜香和面筋木耳肉块满满，配上呢就是酥脆的油馒头、水煎包，可以说是美味发汗。那有很多人就是吃不惯香辣的外地朋友，可以试一试，就是胡辣汤豆腐脑两叉，口感更温和。

其实呢，真武的重头戏当属于就是郑州的羊肉烩面，老汤慢慢的熬成是奶白色，手工的宽面筋道爽滑，再配上一些羊肉、海带和黄花菜，或者是一盘呢就是糖醋蒜，非常的解腻。那我们都知道，合记和逍遥记老牌子馆子，一口就是地道的中原味道。那我们来到了夜市的夜晚呢，直奔就是健康路的夜市，比如说是有炒虾尾和涮牛肚各类小吃琳琅满布的，人间烟火热气腾腾，才是郑州最鲜活的模样。

一座郑州半部中原史，这里有文物沉淀的厚重，有山河江湖的壮阔，更有三餐四季的温暖烟火。不必奔赴远方，中央大地自有万般风景。那也是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为大家种下一颗奔赴郑州的旅行种子。那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属于是步履不停，览遍山河美景。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生活总有奔波和忙碌，通勤路上，饭后闲暇，独处夜晚，总是需要几首好听的旋律舒缓心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为大家分别呢，就是准备了流行治愈、温柔民谣和唯美国风的三大板块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戴上耳机，一起沉浸式听歌。

那我们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毛不易的，名字叫做《平凡的一天》。毛不易用最朴素的歌词告诉我们，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安稳平淡的小日子。闲暇时呢，晒晒太阳，逛逛菜市场，喝喝热茶，平凡日子也是幸福感。

0: 见你。
1: 那我们现在播放的歌曲是来自于莫文蔚的，名字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
0: 世界有那么多人，
1: 那也是同样把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所有认真生活的朋友。莫文蔚的嗓音属于是温柔细腻，整首歌曲旋律平缓走心，写尽人间烟火，相逢与别离。我们终日呢为生活奔波，身边人来人往，珍惜眼前相遇，便是最大的温柔。那让我们的话不多说，一起来聆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切换一下曲风，来换一首是古典国风佳作《金风玉露》。这样的歌曲旋律属于是婉转悠扬，歌词满是古风浪漫，晚风星河和良辰相逢，意境唯美，很适合是傍晚放空的时候聆听，感受中式独有的温柔浪漫。

0: 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毛不易的，名字叫做《乡愁》。一杯经过往，一杯敬远方，乡愁也是唱出了成年人的压力、遗憾与坚持。旋律沉静，歌词共情力拉满，愿所有心事都能在旋律里慢慢的释放。
1: 山笑里的烟火。

旋律总有终点，美好不曾落幕。愿这些好听的歌曲陪伴你的每一段线下时光，治愈疲惫，温柔日常。那本期的音乐时光机就要到此和大家说再见了，我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1: 伸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0: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1: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这世界真假游戏。人对广东已经漂泊十年，有时也怀念当初一起经已改变，让这天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最后剩下的梦境也支离破碎。突然之间恨透这个世界，现实的你带走我的一切，曾经完美的爱恋此刻早已残缺。

0: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歌能不太动听。
1: 观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我们直播时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会在第一时间和您进行实时的互动。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聊一个关于健康的一个话题。那来自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上的一条消息，那说输液比吃药好得快，这样的话题是真还是假呢？那这些风险要当心。有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头疼脑热，会有发烧感冒的一个情况。那么有的人呢可能会选择说，如果说症状比较轻的感冒哈，可能会说我吃点药扛一扛就会过去。那有的人会说呢，我想打一点针哈，这样的话可能会好得更快一点，会让我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减轻一些。所以说呢，有的人会选择打针，有的人会选择吃药，有的人会觉得说像感冒发烧这样的哈，尤其是这种小感冒，那不打针不吃药的情况下硬扛也能扛过去。但是有些人呢会担心说病情会不会继续严重，所以呢就会打针，尤其是针对小孩子的一些情况，那么家长呢往往是更加关心的。有很多时候呢，孩子比如说发烧咳嗽了，那么想着就是赶紧去医院输液，作用比较快，比吃药呢可能会更快一些。那么输液既能治病还能预防，一举两得，这样的话题可能很多人经常会听到。很多人就会觉得，哎，输液一劳永逸，那它是治病的万能符，甚至呢可能家长会主动

它也不是万能药。如果说我们盲目的去输液，其实可能还有一些健康上的风险。输液呢，通常来说就是将药物通过我们的这个血管，就是这个静脉，去输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可以让药物呢在我们身体快速的这个起到作用，快速的达到全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输液就一定是好的快的，而是人们混淆了一个概念，就是说起效快和痊愈快。它起效是很快，但不代表说它这个痊愈治疗就会很快。比如说像我们提到的这个感冒，普通的小感冒呢，可能大多数由病毒感染引起的，它本身病毒它就没有什么特效药，无论你说是口服啊还是输液，它都只能是缓解你因为感冒而引起的一些症状，它并不一定就能缩短你这个生病的一个病程。比如说在我们病毒感冒的时候，可能会有头晕啊、乏力啊、鼻塞啊、浑身酸痛啊、发烧啊，它会因为这个病毒引起的这些症状，那我们输液或者说是我们吃药，它会把你的症状减轻，但是体内的病毒因为这个病毒而感染的这次感冒它并没有完全好。所以说呢，无论是口服还是输液，它只能是起到一个缓解的症状。而且呢，盲目的输液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风险，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会对于药物过敏，或者说他会有局部的一个刺激的情况，有的说刺激血管、刺激胃，还有热源反应或者是溶血反应等等一些不良的反应。另外呢，就是说输液哈，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是药三分毒，无论是吃药还是输液，它在一定程度上它都会给我们的肾脏和肝脏加重一些负担，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肝肾功能的损伤。所以说呢，很多常见的疾病它其实往往并不需要输液，比如说像普通的感冒或者说是轻微的腹泻，这种情况下可能大多数情况哈，不严重的它是不需要输液的。但排除一些比如说就是腹泻比较严重，那有可能电解质紊乱，或者是感冒很严重合并着其他的一些情况了，那这个时候那我们还是要对症去治疗，还是要遵循医生的建议去治疗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还是要遵医嘱，并不一定要是我们主观的见解就一定是对的。如果说症状比较轻的话呢，我们是优先可以选择口服药物去对症治疗的。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那输液是必须的，是必要的。就像刚才提到，如果说感染的很严重，那口服药物几天了，或者说是口服不见效果，那么这个时候还是需要通过输液来控制病情的。第二呢，就是恶心呐、呕吐啊、腹泻呀，他没有办法去口服药物了，甚至是已经脱水了、血压偏低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及时的去需要补液了，以防止我们水分流失过多，造成我们电解质的一个紊乱。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些情况它毕竟是普遍的，那有一些情况呢它就是特殊的，比如说像严重的哮喘，那么它急性的发作了，或者说本身他就有糖尿病，出现了这个酮症等等，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是需要通过快速的去输液，去给药，去缓解症状的。所以说呢，患者是否是需要采取输液治疗，或者说怎么去治疗，这个情况还是要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去分析，一定要遵医嘱，请专业的医生为我们进行判断的。所以说呢，无论是输液好啊还是吃药好哈，其实两者都没有绝对的好，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去出发。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财经的一条消息。那么我们说打呼噜是睡得香吗？有的时候哈，我们可能比如说白天劳累过度，那晚上的时候睡得可能会比较沉，或者说睡得比较香，可能会有出现打呼噜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往往大家就会觉得说呀，这个可能白天累着了。那么有的时候呢，小朋友也会打呼噜，那么家长也会同样认为说，是不是孩子白天疯玩太多了，然后晚上休息的时候太疲惫了呢？其实可能不是这样子的。打呼噜到底是不是睡得香？那么我们来看看专家给出的解答。它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身高和智力。不少家长就会认为说，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说睡觉打呼噜，可能证明是睡眠质量比较好，或者说是白天比较劳累。但是呢，医生提醒，如果说儿童长期的频繁的去打鼾，那可能会是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像腺样体肥大呀、扁桃体肥大呀这种疾病所发出的信号，这种情况是及时需要干预的。但是前提是什么呢？长期频繁的打鼾，并不是说偶尔一次，哎，我们就一定要去警惕。但如果说我们发现孩子频率比较高，或者说经常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引起注意了。像刚才提到的这个腺样体啊和扁桃体啊，这两个如果说是有一些异常的话，那么孩子也会有打鼾的一个情况。首先来说，这个腺样体，它是位于我们人体鼻腔后部的淋巴组织。儿童时期的时候呢，它是比较发达的。当腺样体因为反复的感冒、肥胖啊、炎症的刺激等等的原因，它发生病理性增生肥大的时候呢，哎，它就会堵塞后鼻孔，引起睡眠打鼾呐、张口呼吸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家这个孩子比较小，所以在他小的时候呢，我就比较关注过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当时医生给看的时候呢，就会说，小朋友本身他小的时候，他腺样体发育的就是比较稍微大一点点的。那么当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慢慢的逐渐的萎缩，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它正常的萎缩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需要去管的，它会随着你的这个生长啊，它会有所变化的。但是像我们刚才提到，如果说因为反复的感冒啊、肥胖啊，或者是反复有炎症去刺激它的时候，那么它可能就会发生病理性的去增大，它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缩小。那么这个时候就会给孩子带来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像打呼噜啊，或者说是孩子睡觉的时候，你明显都能看到他是张口呼吸的。长时间下去的话，他不仅仅会给孩子的这个身体上带来一些变化，而且面容上也会有一些变化的。大家如果说比较好奇或者是想要看一看的话，我们可以上网去搜腺样体面容。它是很清晰的展示了一个孩子因为腺样体的一个问题导致他的面容发生一些变化的。那么医生也表示说，如果说你是轻度的增生的话，那么对儿童的呼吸来说影响是比较小的，但如果说它增生到一定程度了，那它就会影响到正常的一个通气，就会变成病理性的肥大，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腺样体肥大了。所以说呢，打鼾并不是睡得香，这个是家长存在的一个普遍上的误区。如果说很多很长时间或者说很频繁，孩子在夜间出现打鼾呐、张口睡觉啊、张口呼吸呀、那我们一定要去警惕了，及时的排查病因。但如果说孩子只是偶尔那么一次，或者说是因为睡觉的姿势啊、临时的一些因素导致的话，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过度的去打这个焦虑的。那我们可以去观察孩子，观察他的频率。如果说每周一周七天，那么可能有三天、四天、五天，超过三天以上吧，哎，我们就需要去注意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一下。另外的话，我们也要观察一下孩子在打鼾的时候有没有出现憋喘或者说是呼吸暂停的一个情况，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留意的。
1: 银河流转吧，
0: 无论说是小朋友还是我们成年人哈，在打鼾的时候如果有出现这种憋喘的一个情况，都是非常危险的。当我们在憋喘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属于一个缺氧的一个状态的。如果说夜间反复频繁的缺氧的话，那么它会给我们身体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 比如说你长时间因为氧气不足，那么它会拖累到我们孩子的一个身高发育，它会影响到我们第二天的一个学习工作的一个状态，会给我们大脑的这个发育造成一定的影响，影响到专注力和学习的能力，甚至还会像我刚才提到一个骨骼上和面部上的一个变化，形成这种腺样体的面容。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去在晚上的时候观察一下孩子，如果说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及时带着孩子去进行就医，以免因为我们的疏忽不当造成孩子比如说出现一些问题，会给他造成一些注意力不集中。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网红美白淡斑霜能即刻变白吗？那当心引发激素脸。我们有的时候哈，可能女孩子爱美，可能就想对于皮肤上啊，或者说是面部上的一些症状呢，就会比较在意，尤其是像有一些斑点呢，或者是有一些痘印儿的话哈，其实会很影响化妆，或者说是很影响这个欣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就会选择很多，比如说美白的产品呐、祛痘的产品呐、淡斑呐、等等哈。总之呢，这个种类是五花八门的。但是呢，至于这些产品的功效怎么样，哎，那这个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们眼下看到呢，说广州一位年轻的女孩就因为使用了一款网红美白淡斑面霜，哎，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挺好，皮肤呢也变得白了，变得细腻了。但是呢，用一段之后，她停下来发现。哎，接下来出现了像红肿啊、瘙痒啊、起疹子的症状也随之而来了。那么紧急就医之后呢，发现是激素依赖性的皮炎，那也就是一种比较严重的激素戒断的症状，俗称呢激素脸。有的时候，当我们身上比如说起几个小疙瘩呀，或者是起疹子啊、起湿疹的时候哈，我们去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可能会开一些药膏，那么也会提醒这个药是否是有激素，是否是什么样的人群可用，有的呢可能是弱激素，有的可能就是有明确的告诉你有激素。那么尤其是对于小朋友的时候哈，他可能就会选择没有激素的药物。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家孩子因为湿疹的问题反复的困扰，那么我带他去到这个皮肤科

医院去看的时候呢，医生也开了很多的药，然后也问我之前有没有给孩子用过其他的药物。我说用了某某的这个这个涂抹的药物，他说这个药物里面有激素。我说确实是在涂抹的时候我发现很有效，孩子当时呢这个小疹子就都消了，但是当你药物停下的时候没两天，哎，这个疹子又起出来了，所以说就会造成反反复复的这样起。那么后来呢，医生也是给开了其他的这种药物，明确的告知是没有激素的，然后同时也给我进行了一些科普，就是说当我们使用激素药物的时候，不是一下子立马就能停下来的。比如说哎，我看到这个地方好了，那我马上我就停药了，并不是这样的，它是有一个像戒断一样的，它是一点一点一点逐渐的去减量，直至停药。比如说刚开始是一天两次，我们可以逐渐的减少为一天一次，然后可以减少为哎两天一次，然后三天一次，然后随之的时间逐渐的拉长，最终直至停药为止，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停药的。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当中的这位女子呢，她就是因为立即停药了，然后随之发生了一些过这个起这个疹子啊等等的一些情况。他呢可能就是觉得哎起效果了，那我是不是可以就不用了呢？那结果可想而知，当他再次把这个东西涂上脸上的时候，哎马上又有好转了。所以说这里面就是添加了所谓的激素，也就是可能是违规添加了糖皮质激素。那么医生也提醒，如果说停药之后出现了非常灼热呀，非常干燥紧绷啊，瘙痒啊等等那些情况，有的人可能还会出现红肿啊肿胀，它可能就是激素本身而带来的，也有反跳戒断所引起的一个症状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组合。所以说呢，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激素脸，也就是说因为药物而影响到的。那么医生也强调了，没有什么所谓立竿见影的一个产品，而无非就是添加了一些糖皮质激素的产品，可能会打着宣称很强效很高效的一些效果，立马变白，马上变白，立刻淡斑，七天淡斑等等这样的一些夸大宣传的一个手段。所以说呢，我们消费者对于这样的宣传，我们应该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证。

如果说我们在购买产品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宣传，一定要提起警惕，不是什么产品立刻就会见到效果的。我们想，就尤其是说我们这个说的这个色斑哈，它是由于黑色素或者是某种原因形成在我们皮肤上的，它并不是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就能形成的。那么我们想去除这个问题，它也不是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它就能消掉的。就像减肥一样，它不是一口气儿吃成的胖子，我们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马上瘦回去。所以说呢，一旦看到这样夸大宣传的，哎，我们就一定要警惕了。那么医生也提醒，如果说想要去进行皮肤上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合理的去选择药物去进行干预。建议呢，这样的人群合理的去选择一些保湿类的，能够帮助我们皮肤修复屏障的这样的产品。另外呢，就是防晒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在做好防晒保湿的基础之上呢，还可以去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借助医学的手段去进行我们这个皮肤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干预色斑呐、美白淡斑呐这样的问题。同时我们也要理性的去看待不同色斑的治疗的一些效果，尤其是我们这个色斑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或者说是年头比较多的哈。还有就是我们中年女性常见的黄褐斑，这个其实它都是比较棘手的，因为它形成的原因也很复杂，形成的时间也是比较久的，所以说呢，治疗起来也是比较困难、比较棘手的。直至现在，我们医学虽然说很发达，但是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根除。但是呢，好在我们现在有很多新的治疗技术，比如说像脉冲啊，强的这种脉冲光，也就是我们常听说的光子，还有一些激光的治疗技术啊，比如说皮秒啊等等啊，这些它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去改善我们的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要理性的看待，它并不是万能的，它只是能改善。就像刚才提到这种黄褐斑，它依然是非常棘手的，激光只能是给我们提到一个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么现在呢，已经进入了立秋时节，秋天呢容易燥，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比较适合吃一些清热健脾、利湿润燥和滋阴润肺的食物。

0: 那么贴秋膘呢，是秋冬养阴的一种体现，却不是单指这个多吃大鱼大肉。立秋的时候呢，建议多吃这样的蔬菜，比如说菜花或者是芹菜。
1: 梦想的是哪里都会有。
0: 夏秋交替的时候呢，气候变化无常，人体一时难以适应。那么这个时候呢，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呢，是预防感冒的一个好办法。菜花呢，作为白色的蔬菜，含有维 C， 比大白菜和豆芽菜要高3到4倍，可以预防感冒。

另外这个时候呢，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对于体质较敏感的人来说呢，身体很难马上的适应这种变化，可能会直接的影响到内分泌或者是神经系统，甚至也会导致睡眠质量的下降。那么芹菜呢，有降血压、降胆固醇和镇定神志的作用。

另外呢，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一些豆类和菌类呢，也是贴秋膘很不错的选择。奶制品以及蛋类，蛋白质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可以作为中老年人贴秋膘的进补之选。

当然我们提到的这个贴秋膘呢，也并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像痰湿体质，还有脾胃功能比较弱的，或者是体重超重的，肥胖人群是不建议盲目的进行贴秋膘的。

另外，夏末秋初这个时候呢，容易觉得很燥，那么不少朋友可能会觉得头晕、头疼，或者是牙龈肿痛，也或者出现嗓子干痒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处于一种又虚又燥的状态。那么鸭蛋呢，有养阴生津和清虚火的功效，非常适合缓解阴虚燥热。那么这个时节想要是滋阴润燥的话，我们可以试试把早餐里的这个鸡蛋换成鸭蛋。

另外我们平时可能会有这样的看法，就是说这个咸鸭蛋的盐分太高，但专家表示说这个咸鸭蛋的蛋白和脂肪含量并没有因为腌制而改变，并且这个咸鸭蛋的蛋黄油当中呢还含有特殊的抗炎成分，对身体的炎症反应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另外呢，咸鸭蛋的盐呢还可以代替我们三餐当中额外加的盐，少量的食用咸鸭蛋，同时减少全天的其他咸味的调料是更合理的控盐思路。

专家推荐我们一款百合莲子鸭蛋安神粥，那么这道粥呢可以滋阴降火宁心安神啊，比较适合入秋前后阴虚火旺和睡眠质量不是很好的人来食用。

那么这一款粥的用料也是比较简单的，需要咸鸭蛋，含有干牡蛎，还有干百合，去芯的莲子，还有生姜和大米。做法呢也比较简单，就是咸鸭蛋的蛋清切碎，然后蛋黄呢压成泥，把大米和泡好的这个干牡蛎、莲子、百合、姜丝一起下锅，熬制20分钟之后呢，加入咸鸭蛋，无需调味，然后再熬制10分钟就可以了。

专家提示说，这个咸鸭蛋本身呢，它是带有咸味的，所以说呢，我们刚才提到这款粥就不需要再加盐了，也不需要加生抽这样的调料。而且我们当天吃过这道粥之后呢，那么炒菜的时候也可以少放盐，甚至是不放盐了。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秋天这个时候呢，容易出现嗓子干痒或者是嗓子疼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梨呢，它是有利于润肺化燥、化痰止咳的。我们可以洗净了之后直接吃，也可以榨成梨汁儿来饮用。另外就是枇杷，那么枇杷呢能润五脏、滋心肺，吃枇杷呢不仅可以祛痰止咳、生津润肺，还可以止咳除烦。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立秋之后就要少吃西瓜等这样的一些寒凉的水果，以免伤及脾胃，引起腹泻。

百合呢，味甘性寒，归心肺经，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功效，可以缓解干咳呀、口干呐、或者是心烦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我们在这个季节呢，可以吃这样的一款汤粥。

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那么夏去秋来，这个时候呢仍然是燥气渐生，养生重点呢在润肺养肺，固护脾胃。所以说我们可以在这个时节呢都按这样的一些穴位，比如说第一个是太渊穴。太渊穴呢在我们手腕的腕横纹上，靠近大拇指这一侧，长按的话可以补益肺气，缓解秋燥引起的干咳还有嗓子不适。

第二个穴位呢就是合谷穴。那么合谷穴呢在拇指和食指的根部交汇处，长按的话可以通经活络，增强抵抗力，进而预防感冒，还有助于缓解秋燥引起的便秘。

0: 足三里穴呢是人体自带的健脾穴，那么长按足三里穴能够健脾和胃，助消化，提升正气。另外其实我们也有比较简单的养肺法，就是及时的补水。秋季伤肺的主要原因就是秋燥，所以说呢，养肺的重点呢便是润，每天应该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左右，少量多饮，小口慢饮。我们以自然冷却到40摄氏度左右的白开水为宜。
1: 也许这几年改变了一点。
0: 还有一种很简便的这个养肺方法呢，就是开怀大笑。因为人在大笑的时候呢，可以帮助身体吸收更多的氧气，并且随着血液行遍全身，让身体每一个细胞都能得到更充足的氧气。我们平时在家里可以张开双臂，尽量的扩张胸部，然后用腹部来带动呼吸，这样呢也可以增加肺容量。

另外，入秋之后呢，气候逐渐的干燥了，吃辛辣的食物对肺是不利的，注意要少吃辣椒、生姜这样的辛辣食物。可以多吃一些像莲藕、百合、银耳这样的滋阴润燥、生津止咳和润肺止咳的食物。那么关于运动这一块呢，是这样的，养阴滋阴呢是立秋之后的首要任务，所以最好我们选择早晚锻炼，而且这个关于运动的项目呢，要尽量选一些平缓的，比如说散步啊，这样避免呢在太阳下暴晒，同时也要避免中暑。如果说一天当中养肺的黄金时间呢，那就是上午的7点到9点，这个时候肺脏的功能是最强的，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或者是快走，来帮助我们强健肺的功能。

另外，在夏末秋初这个时候呢，这个也要有一些注意的，比如说这个头发湿着的情况下呢，就不要睡觉。假如说头发湿着的情况下入睡呢，会使头发里的水分在蒸发的过程中呢，带走大量的热量，寒气呢容易侵袭人体，导致感冒。尤其是老年人，头部受到刺激呢，还容易引起血压的波动。另外，立秋之后呢，就是应该早睡早起，顺应季节的变化。早睡呢是为了养精蓄锐，早起呢是为了肺气得以舒展。另外，秋天呢，就是虽然有的时候也会觉得中午温度比较高，也会觉得挺热的，但是不要再过于贪凉，开空调，贪凉风。那么最好是避免皮肤直吹，皮肤直接被风吹，尤其是比较敏感的这样的一些位置和部位，比如说像脖颈处，我们不妨可以用丝巾给它稍微遮挡一下。

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也是皮肤代谢比较快的时候。那我们如何把握这个很好的保养皮肤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首先就是说，我们可以早起喝一杯姜枣茶。三伏天外面热，体内反而是虚寒的。很多人早上起来可能会觉得，看起来皮肤是暗沉的，或者是脸觉得有一点肿。那么正是因为寒湿堵在里面排不出来，所以每天早上我们可以，喝一点姜枣茶，用三片生姜放三颗红枣来煮水喝，帮助驱除体内的寒湿，皮肤自然透亮。还有呢，中医认为背为阳，背部有督脉和膀胱经，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每天早上八九点，背对太阳晒上10到15分钟，直接温补阳气，驱散寒湿。还有就是三伏天里呢，很多人觉得燥热睡不好，那么其实是阳气浮在表面啊不下去。那么晚上我们可以用40度左右的温水来泡脚15分钟，把浮在脸上的虚火引下来，睡得香了，皮肤自然的也有光泽了。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们正在直播。今天我们节目推荐一本书《心理大师》，很高兴请到了两位嘉宾。那一位呢，也是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了，知名的图书策划人，同时呢是书评人秋水。秋水你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秋水。
1: 那另外一位呢，也是远道而来的心理大师的作者啊，作者钟宇。钟宇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钟宇。
1: 钟宇其实对于广播应该不陌生了哈、据说在当地经常参加情感类的节目，但是今天摇身一变，今天呢你是《心理大师》这本书的作者，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样的一本书啊。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作者哈、作者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就是人提到你能够写心理大师，肯定您是研究过心理方面的一些作品，包括甚至取得了心理咨询师这样的一些资格，是这样吗？
3: 首先，很多作者其实首先他就是一个杂家，什么东西都稍微懂一点，包括刑法呀、刑事诉讼法呀、心理学呀等等等等，也包括物理、地理、历史、人文等等，都或多或少要知道一点。然后这样决定了写《心理大师》这个作品，已经是3年前了。
1: 嗯，
3: 然后就为了写那个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悬疑故事的话，这3年里面做了很多功课，包括学习，包括考证，包括跟很多老师去虚心的请教等等等等，然后到最终完成了现在的我们的心理大师。
1: 在头一段时间有一部电影叫做《催眠大师》啊，
3: 对，
1: 《催眠大师》应该是根据您的原著小说改编的，是吧？
3: 这一点必须要说明一下，就当时是也是我们当时写心理大师，写到中途的时候就有幸参与了《催眠大师》的电影小说的创作。
1: 催眠大师确实让很多人觉着耳目一新，那这样强类型的片子很多人也是非常的喜欢。回过头来说，你在想写心理师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源头呢？就是怎么对这个就非常感兴趣，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刺激到了您？
3: 我们心理大师的故事其实源头就在上有这么一段真实的案例，在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就曾经在美国有过一个叫做梯田人魔的这么一个罪犯，他在被捕以后，他呈现出来了不同的人格，然后最终你就有当时比较优秀的心理大师去跟他接触，然后最终把他定罪，然后就当时在确定写信大师的时候，也翻了很多案例，看了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一些比较经典的案例，最终就选择了以这一个故事当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然后再开始继续的我们的心理大师的故事。
1: 今天呢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在聊。那作为新晋的读者啊，当然了也是作为书评人秋水，你平常看这个类型题材的书多吗？
2: 也有，但是不是太多。因为看这个类型的书其实蛮烧脑的。当我特别休闲的时候，我才去烧脑。
1: 是，这种情况其实也应该说是，红酒啊，这个跟秋水做了一个交流。我说你一定要看一下这本书，看完了之后呢，咱们有期这样的节目，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评一评。你像我跟钟宇呢，都属于男性嘛。然后秋水呢是女性，那从女性的视角看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可以在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你刚才提到了烧脑，就是很多男性比较喜欢看烧脑的，因为它里面有悬疑有推理，因为最终呢那个谜团是一直在勾着你往下看的，对吧？那对于这样的一部作品有这样的体验吗？
2: 我觉得现在这种类型剧其实女性的观众也好，读者也好，也在逐步增加。而且我觉得啊，应该是80后和90后居多。可能00后还没有长成呢，他们更喜欢的是类似于柯南这种短平快的东西。但是在我看来，我其实对于烧脑的东西还是蛮喜欢的。可能就是说里边穿插的情感我也会很看重。这可能就是一个纯粹的女性读者的一个心理，是这样子的。
1: 对，一定要有情感线，这是对于女性来讲哈。但是有一些男性作者呢是属于直男癌，他就是不太善于写女性或者说写情感的素材哈。 当然是终于肯定不是了哈。
3: 那你这个就误会了，我之前因为我们的心理大师是我出的第十二本小说，我前面写了11本直男癌的小说了。
1: 啊，你真的承认自己曾经是直男癌啊？
3: 以前我的小说里面就没有女主角的，就一群大老爷们一样的跑来跑去，又基本上没什么几个女的。后来就编辑说，你这样走下去，你怎么俘获，怎么收获女读者呀、啊？然后用他们的话讲就是，得女粉丝得天下。
2: 对，
1: 不是你在当地不是经常参加这个深夜的情感节目吗？那你这个情感线应该是可以的呀。
3: 参加情感节目不意味着我能够被他们的情感故事所感染，并且他们的那些情感故事在我看来的话就
1: 很幼稚，
3: 因为我直男癌比较严重嘛。
1: 主要还是烧脑哈、啊、主要还是烧脑。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穿插讲几个小故事哈、啊、挺有意思。你的读者呀，刚才就是也提到了，可能会80后90后，没有想到啊曾经还有一个更小的小读者，说说这段我觉得挺有意思。
3: 这个小故事特别有代表性，而且我之后都也会把它做到我们的一些新书里面去。这个故事是很经典很有代表性的，就当时我们的书还没出，就稿子在天涯更新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小姑娘，当时我们就认为是一个小姑娘，她在下面就发表评论，就评论分析你的剧情，分析你的人物走向，就觉得你的故事的人物应该是怎么样的，然后他们的过去应该怎么样，分析的特别特别微妙。但是我跟我们的编辑都觉得非常奇，就觉得这个姑娘太强大了，而且就认为她心理学上面应该有比较，心理学上面应该有比较高的造诣。然后最终我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加了她的 Q， 然后跟她聊天，聊了大概有半个小时以后，就觉得太强大了，这思想太强大了。当时我自己都想，如果这么一个脑洞大开的一个姑娘，她如果最终也选择来做小说的话，那是一个很可怕的。然后结果他跟我讲，说老师我先不跟你聊了，我现在要去写作业了。我就当时就懵了，我想着你最起码是个大学生嘛，你大学生去写，大学生是没作业的。然后说你多大，他说小学5年级。当时就傻了，然后就之后就不敢怎么跟他聊天了，因为我就怕毒害了人家。然后并且为了这个事情，我就跟一些心理学的老师啊，跟我的编辑我们也沟通过，然后就认为呢，像他这种情况是这样的啊，他之所以脑洞那么大开，就是因为他的思想还并没有被我们这些人所禁锢的那个社会常理所禁锢掉，所以他的各种想法他可以放飞得特别远，他的一些脑洞可以大开，他的人生观世界观跟我们目前是还是有一点区别的，也就是说他是没有底线的。
1: 嗯，他想象力的话是没有被扼杀过的，
3: 对，
1: 所以他可以尽情的去分析啊。我觉得这是算是一个反转吧，啊，你以为他是一个成年人，没有想到那5年级，也就是11岁吧，也应该就是11岁，对吧？11岁能够写出这样的一个评论，确实挺有意思。所以说，
3: 电视剧看多了，
1: 电视剧包括像一些漫画，
3: 对对对，
1: 这些孩子们其实他们涉猎的范围还是挺广的。在这样一个时代，很多孩子的他们的信息跟咱们是同步的，但很
3: 对对
1: 对的，甚至比咱们看的还要更多一些，因为很多成年人工作之后没有时间去看嘛啊。我们发现在整个的这本书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啊，各种各样的人，心理咨询师、精神科的医生、法医、刑警啊，还有这种高智商的精神病患啊，甚至还有这个连环的凶杀案的疑犯等等等等，非常的丰富。而且在刻画每一个人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心理描写啊，这个心理描写呢直接可以让这个人活起来，让这个人呢栩栩如生。那我先问一下秋水哈，你在看了这样的一本书之后，现在就不给你思考的时间，你就10秒钟吧，你说你对哪个人印象是最深刻的？
2: 嗯，
1: 就是心理大师里面哪个人印象是最深刻的？
2: 对，那个秋玲的未婚妻是印象最深刻的。
1: 哦，
2: 这就是女性读者的一个心理了。是因为他这个未婚妻其实为了他牺牲了很多，就包括他入狱之后，为了洗脱他的嫌疑，他故意去医学院拖了一具尸体，然后按照他的手法去假扮是这个替天杀人魔，然后到最后他揭露出，就是其实是他通过他的嘴揭露出秋玲和主角之间的这个联系在哪，对吧？
3: 透露出了，他没揭露
2: 啊。 对，透露出了，就是对，这是一个引子嘛。然后到他自己，他怀有身孕跳楼，他其实是一个，我觉得他其实是一种绝望爱情的代表啊。这就是情感类的一个东西了。其实我觉得这一个人物是最鲜活最鲜活的。
1: 好不容易有情感了，还是绝望的情感。啊，这个
3: 对对，那个女人叫黛西，对黛西的人设我其实自己也是比较满意的。包括她的职业，包括她的一些小小的细节，她其实很缺乏存在感。她自始至终我们就反复描写她有一双颜色很鲜艳的皮鞋，
2: 是的，
3: 实际上就是因为完全的缺乏存在感。她唯一的存在感就是她爱了一个不应该爱的男人。
1: 爱了不应该爱的一个男人啊。这样的一本书出来之后，你周边的一些朋友他们有什么样的评价吗？给你什么样的反馈吗？敢让他们看吗？
3: 也敢吧，尤其也是一个小插曲。尤其为了写心理大师，但是我们这个故事就大致出来了，然后就跟我们那个本城的几位优秀的心理医生，就跟他们讲说，我想写一个这样的故事。然后那个郝老师就，我比较尊敬的一位心理学的老师，郝老师就跟我讲，他说那我跟你组个局吧，组个局，我跟你约点心理医生，我们一起聊一下，给你提点建议。我说行啊。然后那天我就走进那个包房，他们都已经到了，我那天稍微晚一点，我一进去的时候就给我介绍，这位是什么电台的心理咨询师，那位是市公安局的心理咨询师，等等等等，就大概七八个心理咨询师坐在那里，然后我就坐在那里，然后跟他们讲，我要写心理大师这个故事了，这个故事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就很眉飞色舞，就像我现在这会儿一样眉飞色舞的说了十几分钟。然后突然之间发现有点不对，他们七八个人都微笑着，用着那种很温和的眼神，就在看着我一个人说话，都是那种很认真的聆听者的眼神。我当时那会儿就有点发毛了，就突然间觉得瘆得慌，就感觉自己像一只小白鼠一样，在一群实验者的面前，在那里展示我的羽毛，但是就已经发生了，然后赶紧就不说了，然后听他们说，
1: 因为对方都是专家，是吧？
3: 专业聆听，
1: 专业聆听者，挺有意思。那后来跟他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会按照自己的那种对于心理学的理解去给你挑一些毛病吗？
3: 其实我们昨天我们做一场活动的时候就聊到过心理师的这个问题。其实心理师作为一位资深的心理师的话，你希望在他那里听到一些比较好的意见，听到一些比较好的建议的话，其实很难听到了。他多年的临床以后，他不会去跟你提一些比较建设性的东西。这一点也是作为心理师在工作多年以后他慢慢被磨掉的一些东西。他会迎合你，然后他会去尝试引导你，他有一个什么想法的话，他会慢慢的去引领你，他不会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最终你突然间觉得哎，好像是那么回事，然后他也跟你点头。但实际上这并不代表就是他要把你引导的那个方向，他更多的是去挖掘你自己的一些想法，去慢慢的往那个方面去游走，最终你自己的念头蹦出来，才他们是引领你的思维的。
1: 所以很多因为曾经也是有很多心理咨询师，包括一些身心灵的作家走入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大部分都是以赞美的口气在跟人聊天啊，而且呢他们非常知道赞美的力量是怎样的啊。当然如果有一些人提出一些尖锐的想法，或者说甚至一些尖锐的批评，其实我觉得作为作者还是非常喜欢的，对吧？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其实反而是非常喜欢的。那回过头来呢，这样啊，因为毕竟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是没有看过这个书的啊，你像秋水他是属于他看书很快他就看完了，但是对于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现在还是一头雾水，说 心理大师，我就知道写的是跟心理有关系的。那究竟他写的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能不能简单的说一下哈，在不完全剧透的情况下为大家介绍一下，说我为什么要看这样的一本书，里面会有哪些人物出现。
3: 这是这两天我回答了最多的问题。当一个心理医生走进监狱去面对一个罪犯的时候，他突然间发现那个罪犯跟自己一样在心理学上面有着非常高的造诣，紧接着一些两个优秀心理师的对抗就围绕着一个两年前的一桩命案就开始缓缓的拉开帷幕。
1: 嗯，
3: 然后紧接着我们的刚才你说到的我们的一些法医啊，
1: 嗯，
3: 我们的刑警啊，我们的一些高智商的精神病患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大家一起来组团的对付这个在心理学上面有非常高造诣的罪犯了。
1: 嗯，
3: 就一个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1: 嗯，故事你说起来很简单，但是里面呢确实有很多的细节描写，包括每个人的心理活动，他们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呢，刚才我们提到了，也是一个烧脑剧啊，引人入胜。心理大师这样一个名字呢，吸引了很多人啊，因为在目前的这种社会环境下，上次我看一个资料在那儿说呀，就是说所谓这个21世纪的黑死病啊，可能是这个抑郁症，当然他可能有人说是心理方面的，当然也有人说他是本质上啊，可能是脑部的结构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一个人当中啊，一生当中肯定多多少少在某些时候是有心理疾病的啊，我不知道你同

0: 它同款一共有三个颜色，现在有一个颜色我没买到，我现在很烦恼。
1: 必须得买全了是吧？
0: 所以说我们不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叫什么钢笔来着，它有很多种颜色，而且它每个月推出一两个新款的颜色。
1: 嗯，
0: 所以那个钢笔我就一支都不敢去买，我如果去买了的话那就完蛋了。
1: 这赤橙黄绿青蓝紫，
0: 对，
1: 这必须每个来一杆才可以。哎，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哈。哎，那秋水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这种时候？
2: 哎，我好像也有一点强迫症，但是没这么严重。我所谓的强迫症，好像就是无非是，比如说工作没做完，就一定把它完成掉。那我不完成掉，可能我今天晚上就睡不着。
1: 嗯。
2: 那比如说有一件东西没有被收掉，我惦记着这件东西没有收到，那我。不能说收到，是买到。我比如说我想买这些东西，它我就不管走到哪儿，我一定把它买到。可能好多大多数人都有吧。
0: 我想说一个关于像我这种强迫症比较搞笑的一个事儿。我因为强迫症的原因，
1: 嗯，
0: 有一次我来北京，我的机票是下午3:30的，
1: 嗯。
0: 然后呢，就为了这个3:30呢，我就因为强迫症都喜欢提前，
1: 嗯，
0: 喜欢提前。为了这3:30呢，我在东莞嘛，我要去深圳坐飞机，我就准备坐9:40的飞机，这样我就大概是11:00可以到机场，
1: 嗯，
0: 然后提前2个小时过安检嘛，也就是说过安检的时间是1:30嘛。那么我11:00到的话，我就可以多1个多小时时间，我就怕中间出什么故障嘛。然后又为了坐9:40的这一趟大巴车，我又要提前一点到坐大巴车的地方。
1: 嗯，
0: 结果那天我坐了8:10的大巴车，九点半到了机场，等下午3:30的飞机，然后那天飞机晚点嘛，
1: 整个这一天都在机场了。
0: 对。
1: 不过这也挺好，永远你不会迟到。
0: 对。
1: 我们刚才呢主要是大概的介绍了一下这本书讲的是什么，介绍了一下作者。在下半时段呢，我们还会继续跟朋友们说一说书中的一些内容啊。其实我也看到几位书评人，包括你的朋友也在写一些推荐嘛，或者在进行一些吐槽啊。有些人说此书有毒啊，此书有毒。
0: 有一个姑娘看完以后就写了一篇书评，那篇书评写的比较冲动，就觉得你们的那两个主角沈飞跟秋宁，每一个都是那种梦中情人那种范，就觉得像秋宁这种高智商的这种典型的凤凰男太可爱了，然后觉得像沈飞这种完全痴情的一个这样的也是凤凰男吧，都觉得两个男人都太可爱了，都完全受不了了。
1: 完全受不了。说里面描写的一些细节呀、啊、让很多朋友看了之后呢会瞠目结舌啊。有些人说哎不行，我看完之后啊，我这一个星期不敢吃肉啊，说一个星期都不敢吃肉。说为什么？秋水，你看到这个细节了吗？
2: 没有，我还没有觉得不敢吃肉，但是我看完之后，其实内心中还是沉重的，有一些沉重。
1: 他肯定是啊，因为他牵扯到一些刑事案件嘛啊，我不知道这个作者钟宇有人给你反馈这样的观点吗？
0: 我们有时候就觉得我们的作品里面的一些沉重的东西，一些恐怖的东西，我们就觉得让人很瞠目结舌。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实生活中间一样的会有一些让人觉得一想想都恐怖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们的书上市以后，结果读者群里面有一个姑娘，她拿到书了，她就发2张照片出来。
1: 嗯，
0: 她当时我就以为她会发自己跟那个书的合影的那个照片，结果发出来是她自己居然养了2条蛇，一条是眼镜蛇，一条是银环蛇，把那个蛇跟我的书放在一起，然后拍了照片，然后还录了2段视频，然后把那视频发给我看。但是我看了以后，虽然说我自己写这种类型小说，写这种类型小说，但是我看了以后还是心里面发毛。然后当时我都跟我们出版方开玩笑，就说如果说这个读者哪天拿着2条蛇来找我，让蛇咬我一口的话，我这怎么样都得算一个工伤吧。
1: 我也很多读者的话也非常的奇葩哈。非常感谢钟宇，也感谢秋水。

0: 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 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

0: 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3: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2: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3: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2: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4: 把力想想，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2: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 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5: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6: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7: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四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8: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7: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9: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7: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1: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0: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

0: 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的环境进行勘查。
0: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3: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4: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

0: 司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1: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2: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1: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4: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5: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6: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5: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7: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5: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6: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5: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8: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9: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4: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

0: 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0: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2: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1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兴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右作时期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4: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40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5: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陷入灌浆冲死的关键情况。
6: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控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7: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潮，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8: 前后正式 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鸡。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同的养殖，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9: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集的推出破鸡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牛肝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鲤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吴先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底部，深耕墨西哥椒特色产业，让小辣椒成为带动群众稳收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大产业。2026双聊市社区体育大赛即将火热举行，半场三人制篮球于8月20日率先开赛，为本次社区体育大赛打响头阵。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福建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禀赋，依托优良的种植基础，深耕墨西哥椒特色产业，通过建强加工主体，补齐链条短板，拓宽产销渠道，推动辣椒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精深加工转型升级，让小辣椒成为带动群众稳收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走进福建镇秦简村辣椒烘干加工厂，生产线高速运转，秩序井然，工人有条不紊地对新鲜采收的辣椒进行分拣、陈食、清洗、切丁等标准化工序，全程规范化加工、精细化作业，厂区内椒香浓郁，产销繁忙。记者江雨涵。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咱们福建镇秦简村的辣椒加工厂内。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手边的这些辣椒呢，就是今天早上农户们送来的第一批墨西哥椒。那么据了解呢，咱们这个工厂啊，一天的收购量可以达到100多吨，切实的保障了咱们的农户辣椒不愁卖，销路有保障。
0: 福建镇依托辣椒深加工项目推行订单收购、就地加工、统一外销模式。 就近兜底收购农户辣椒，以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破解辣椒种植种得出卖不好价不稳难题，保障农户稳收增收。福建镇胜利村村民王文才，
2: 咱种了一晌子地儿，一晌地能整个整两茬，整个10万左右斤，
0: 价也挺好，7毛钱一斤，老百姓也能一晌地整2万多块钱。同时。
2: 辣椒加工产业的蓬勃发展，有效盘活了本地劳动力资源，稳定吸纳30余名村民就近就地务工，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双向受益，真正实现产业发展，带动百姓稳定致富。福建镇秦简村村民裴秋霜，
3: 挑辣椒吧，守家带地儿的，一天是100多块钱，挺好，是撇家舍业的，也挣也是挣得多，但是你说的。
0: 多长时间也回不来一趟家？你站的话，你说在家老人和孩子的话都能照顾。如今，福建镇建成农户种植加工厂加工加市场外销全链条体系，实现种植有指导、收购有兜底、加工增效益、销售有渠道，不断延伸特色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双流市春鹿农业发展中心总经理张志富，
4: 去年看的最高的卖到23500。
0: 最便宜的开始卖个2万，效益还是比较可观的。2026年的就又扩大了规模，今年这不刚开始加工嘛，老百姓7毛钱一斤也很高兴，他们一晌地都能赚到2万块钱，咱公司的效益也很可观。下一步，福建镇将做强墨西哥椒特色产业，扩大标准化种植规模，优化管户与加工工艺，拓宽销售渠道，完善产业链，提升产业水平。 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为深入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丰富广大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激发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2026双料市社区体育大赛即将火热举行。本次大赛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承办。其中大赛主体赛事将于8月21号正式开启。
5: 半场3人制篮球、3v3篮球项目于8月20号率先开赛，为本次社区体育大赛打响头阵。赛场上气氛热烈高涨，随着哨声响起，各支社区代表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球员们奔跑穿梭，激烈抢拼，汗水挥洒在球场上。每一次精彩进球都赢得阵阵欢呼与喝彩，充分展现出社区居民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 大家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在竞技中增进交流，在运动中收获快乐。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角逐，最终来自辽南街道的团结社区代表队，凭借娴熟配合与稳定发挥，斩获本次半场3人制篮球比赛冠军。据了解，本次社区体育大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武术展演、五人足球、趣味运动会等项目。 赛事的举办将不断提升群众身体素质，营造全民参与、崇尚运动的浓厚社会氛围，助力全市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进一步丰富全市青年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拓宽跨单位青年沟通交往渠道，搭建互动交流、互学共进的实践平台，8月19号由团市委、市总工会、市妇联联合主办。 市住建局协办的以青春之名赴活力之约青年职工猫鼠游戏文体活动在辽河体育公园举办。
1: 来自我市机关及企事业单位青年职工齐聚现场，共同参与这场充满趣味的户外联谊活动。
2: 活动现场，参加活动的青年职工有序完成签到、领取号码牌、荧光手环、技能卡牌等活动物资，通过抽签确定猫鼠身份，伴随主持人对游戏规则、特殊技能卡、安全文明事项的细致讲解，趣味追逐游戏正式开始。在游戏中，两大阵营迅速进入状态，扮演猫的参与者伺机开展追捕，老鼠则巧妙迂回四处躲避，美人鼠、魔术鼠等各类特色技能卡轮番登场，不断变换场上局势，为游戏增添重重趣味。青年职工们抛开工作束缚，尽情奔跑躲闪，相互配合，在习习晚风中欢声笑语不断，在轻松的氛围中拉近彼此距离，增进沟通了解。游戏结束后，工作人员现场完成积分统计核算，评选出本次活动的猫王、鼠王，全体参与人员有序领取活动伴手礼。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本次青年职工文体活动顺利结束。参加活动青年龚雪：
3: 平时大多时间都扑在岗位工作上，日常社交圈子比较局限，这次的活动形式新颖又轻松，没有拘束感，大家在游戏中追逐互动，既能释放工作压力，也结识了新朋友。非常感谢各单位为我们青年职工搭建这样的平台，也期待今后能有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
2: 本次活动以趣味户外文体活动为纽带，搭建起跨单位青年沟通桥梁。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持续紧盯青年所思所想所盼，精心策划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青年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年职工立足本职、奋勇争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青春动能。
1: 在日常生活中，见义勇为的善举总是向我们展现着人间的美好。在危急时刻，这些平凡的英雄们想着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如何伸出援手救护生命。四平市铁东区两位普通群众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徒手攀楼，合力救下悬空遇险两岁幼童，书写了新时代四平百姓的大爱担当。2024年10月24日，四平市铁东区税务小区一名两岁幼童独自在家时，不慎从四楼滑落，悬空卡在三楼防盗窗外侧。当时孩子小手紧抓栏杆，随时有高空坠落的危险。孩子的哭声惊动过往群众，但面对数米高空，众人虽满心焦急，却也束手无策。危急时刻，路过的居民杨俊禄毫不犹豫借助楼外排水管、空调外机支架徒手攀楼，在孩子体力透支、摇摇欲坠的千钧一刻，他紧紧托护住了孩子的身体。四平市市民杨俊禄：
4: 当时我发现这孩子的时候，我没考虑个人的危险，我只顾着说是能把这个小生命抱下来，所以我就上去。他拿着东西水果，完了又拿着现金到我家，但是这个钱我不能收，那个因为我不是说为了钱救的这孩子。
1: 与此同时，路过群众何万奇也火速支援，他迅速攀爬至二楼卡位，探出身体托举孩子腋下，一人托举减压，一人收拢护持，楼下邻里也全力辅助，全程不到五分钟，众人合力成功将幼童安全救至室内，孩子安然无恙。四平市市民何万起：
5: 看到那小孩搁三楼打的一楼，我们搁一楼上爬到二楼，完了上三楼，完地我给我们抱下来了，抱我搁二楼给他接下来，我给他姥姥了。爬二楼也挺害怕的，一寻思就救小孩，就是说不害怕了。
1: 险情化解后，两位好心人默默转身离去。面对家属的道谢，只淡然表示孩子平安就好。二人不求名利，不留姓名，从未向身边人提起这次救人事件。事后小区物业调取监控寻访救人者，邻里多方打听才知晓二人身份。平凡之人，非凡之举，杨俊禄、何万奇两位普通人在生死瞬间挺身而出，以无畏勇气托起生命希望，用淳朴善举传递温暖力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见义勇为的可贵精神，彰显了四平百姓的淳朴担当。
2: 近日，我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玉米单产提升高素质农民培训班开班， 本次培训创新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加跨省观摩一体化培育模式，教学内容紧贴生产需求，紧跟现代农业前沿，特邀山东淄博农业专家解读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我市农广校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专家系统讲授水培一体化、玉米绿色种植、病虫害防控和农产品品牌建设与市场营销等实用技术，同时邀请淄博乡土专家分享科学育种、智能农场管理、高产栽培等先进种植经验，补齐农户科学种田经营发展短板。培训期间，学员们还走进农机企业及种植专业合作社，观摩现代化智能农机装备，开展农机试驾、实操演练，直观学习深耕种植、无人机植保等现代农业技术。通过培训，有效拓宽了我市新农人发展视野，更新了种植理念，夯实了农技基础。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

0: 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数据充分体现税收聚财与惠民双向效能。新华网、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生活小常识：衣物如果发霉了，可以将发霉的衣物放入加入牙膏、洗衣粉、食用盐、白醋的温水中浸泡5分钟，然后轻轻搓洗，这样就可以去除霉斑。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1: 面对缺校舍、经费、师资、教材等诸多困难，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先后下达整顿中小学的规定等指示，确定1946年的主要工作是恢复与整顿中小学校，采取民办公助、合并学校、培训教师等办法，使一大批中小学校在一定范围内得以恢复。到1949年10月，双辽县共有公办、厂办小学157所，教职工349人，学生17276人。1948年4月1日，敌机狂炸郑家屯以后，为了避免损失，郑家屯小学采取了游动教学，开始师生有临时教学的思想，普遍认为在老百姓的家里没有桌凳黑板，学不到什么东西，况且授课时间没有准确的规定，上课的时候老百姓还打搅学习等等。发现这一问题之后，及时纠正了这一观点，统一了思想。学生们坐在炕上、地下，教师拿一块板子、一扇窗或是一个桌子来代替黑板，墙报都装订成册，互相传阅。课间休息时，学生们给老百姓挑水、抱柴、扫院子，帮着做家务，也使学生们养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好习惯。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后，把城乡卫生和群众的医疗保健工作紧紧抓在手上，每接管一地，都立即组织部队、机关和学校对环境进行清理，清除战争垃圾，恢复和建立医疗设施。在有条件的地方，还组织医疗队到农村宣传卫生常识，开展巡回医疗工作，还组织部队、医疗部门和地方防疫队伍开展防疫工作，努力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1946年7月至9月，双辽县流行鼠疫，中共双辽县委认为搞好防疫灭疫是关系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是关系到根据地建设成败的大事，为加强对防疫灭鼠工作的领导组织力量，尽快扑灭鼠疫，成立了县防疫工作委员会和区防疫工作分委会，由县大队、区中队抽出干部战士组成防疫队，党政军机关停止办公，所有机关干部全力协助各级政府抓好防疫灭鼠工作，并拨出专款用于购买药物和防护用品。在向全县宣布疫情之后，对县城实行了戒严，由部队设岗监视，用草绳拉封锁线，不准行人越线。防疫队组织防疫人员深入到全县16个染疫点进行疫情调查，并实行消毒检验，灭鼠灭灶。烈性传染病霍乱先后在双辽、开通、洮南等县肆虐后，双辽县和其他地方一样，

0: 军区、辽吉军区以及辽北省政府都派出了防疫队，苏联红十字会半月协会也派来了一支由专家、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带来了新技术、新药，在开展救治的同时，还培训了大批中国防疫人员。白城子卫生技术厂赶制出120万份鼠疫疫苗，经过700余人防御队伍的协同防护救治，于同年9月控制住疫情，11月底彻底消灭了这场危害巨大的鼠疫。经过这场防疫斗争，提高了党和政府的防疫意识，积累了宝贵的防疫经验。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动。
1: 眼下黄河一片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解放前北京姑娘艾琳的爷爷在东岳庙做道士，后来他收留旧皇宫出来无家可归的太监，获得了酱肘子的秘方。解放后爷爷脱去道服，有了自己的工作，也把酱肘子的手艺带了出来。几十年后，眼看工艺没落的艾琳辞去工作，开始了关于肘子的创业。故事恳谈会，我们一起听几代人与传统美食的故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小丹。今天的故事恳谈会要和大家讲述的是关于美食的故事，关于匠心的故事。那么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她现在叫女孩可能有点不合适了，不过我觉得性格还真还是这个女孩的性格，有着特别纯粹的一颗心灵。我们听个小小的介绍，一起认识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超龄女孩艾琳。
7: 主持人好。
6: 本期故事恳谈会嘉宾介绍艾琳，原名傅凤元，在职场工作近20年，离职前是集团一家分公司的负责人，全国各地运营人员近2000人。2014年开始从事传统吃食酱肉酱肘子的创业，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烹饪、热爱运动、热爱旅行、热爱生活的人。好，欢迎艾琳来到我们的节目。刚才我说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其实关于女孩这个年龄没有一个就说必须是多少岁哈，所以我觉得尽管说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了吧，
7: 不惑
6: 都已经到不惑了，但是啊，还是有一颗这个少女的心。我们说是什么叫少女的心，就是对美好的事物永远都充满着憧憬，而且呢还愿意为自己的心中的梦想一直不懈的努力下去。那欢迎北京女孩艾琳做客我们的节目。
7: 谢谢主持人。
6: 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讲美食的故事，其实说是美食的故事，那更多的是讲人和美食的故事。
7: 是
6: 啊，我也想问一下艾琳哈，你比较喜欢的美食是什么？
7: 特别简单，就是当我做好了很多好吃的，然后很多朋友不管是认识的也好不认识的也好，然后在那边吃的过程当中，我看到的那个感觉就是我最美好的时候。
6: 哦，美食原来是美好的时刻。
7: 嗯，
6: 并不在是不是吃到了口中，只要把它做出来了，不管被谁享受了，都是对自己来说是特别好特别幸福的事情。
7: 对，就是分享。
6: 嗯，分享。
7: 对，
6: 其实说到分享，你们家庭这个分享的传统也由来已久了哈。
7: 是
6: 要说就得回到好长好长时间以前的这个时候了。那我们听一个小小的介绍，然后呢也让艾琳给我们一下子把时光拉到几十年以前，给我们大家讲讲就是你创业的由来，其实是跟一个传统的秘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7: 是，
6: 好，我们先听一个小小的介绍。爷爷究竟是如何和美食结缘的？过往的经历在他与美食结缘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恳谈会，艾琳和您分享几代人与美食的故事。故事恳谈会，欢迎您继续收听。这个音乐用得很传统，所以我们这个故事也很传统，一下子就回到了解放前了。
7: 对，
6: 嗯，新中国成立之前，那个时候是发生在爷爷身上的故事。
7: 是，这个故事要说呢，就得从爷爷那儿开始说。那爷爷呢，是生于1911年， 然后他出生在，因为我们本身家里就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所以就出生在北京现在的那个朝阳门外草场。
6: 离这儿不远，
7: 离这儿不远。但是他七岁的时候啊，曾经得了一场大病。得这场大病的时候，当时因为家里头对面实际上就是东岳庙，所以太奶奶呢就觉得说，怎么能够迅速的让爷爷恢复，就带爷爷到了东岳庙。那爷爷的病呢，很快也就特别神奇的就好了。那这个时候，然后就开始履行这个诺言，然后爷爷就从不到九岁的时候进了东岳庙。
6: 就是当时太奶奶她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只要自己的孩子身体康复了，那么就把这个孩子送到那里去。
7: 对
6: 啊，然后后来孩子不管是什么原因，他反正好了，你说他是自己这个信念让他变好的也好，或者说这个身体自然的康复也好，或者说遇到了好大夫也好，反正不管怎么样，他真的是恢复
7: 了，特神奇的就好了，
6: 所以年纪轻轻的就成了一个小道士了。
7: 是，
6: 不管孩子愿不愿意。
7: 当时呢是东岳庙最小的一个道士，九岁进，不到九岁，八岁半进的东岳庙。
6: 你问过爷爷他喜不喜欢吗？
7: 这个还真没问过。
6: 没问过，可能对爷爷来说他也没想过这个问题，他觉得这就是应该做的事情。
7: 对，但是他特别喜欢东岳庙。因为到八十几岁的时候就一直每天都在写回忆录，
6: 回想当时的经历。
7: 对，
6: 我记得就是看到那个相关的介绍，您还曾经在那儿当过义务的讲解员。
7: 是的，
6: 也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一段情节，也是因为爷爷跟那边有一段这样的情缘。其实说到情缘，不光是说和他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有情缘，还是因为爷爷后来自己的姻缘也是在那儿发生的。
7: 对，很神奇哈，就是现在觉得都挺不可思议的，然后我们也觉得那个是特别浪漫的一个相遇。那奶奶呢是满人啊，然后满族人。那奶奶呢的奶奶的爸爸呀，然后是这个给皇上喂马的马官。那一辈子呢娶过三房，这三房呢每一房都只生的是一个姑娘
6: 啊，家里都是女孩。
7: 对，那当时反正据我奶奶讲说，当时家里头地有五饷，然后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把这个太爷就成筐成筐的往家抬这个银子。
6: 家里条件不错。
7: 对，条件不错，所以奶奶呢根本压根儿从来都看不上任何人。而且我的两个姨奶奶，一个是那个去了云南，一个是去了天津，只有二姨奶结婚啊，二姨奶奶结婚了，然后大姨奶奶也是没有结婚，就是他们那个年代呢，然后就一直很挑。
6: 这个在当时是很难想象，因为在过去女孩子家结婚都比较早，
7: 对，
6: 出家都比较早，
7: 对，
6: 但是在那个奶奶他们那一家哈，好像这个女性觉醒的都比较早。那个时候就意识到了，不能光听父母的安排，要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幸福也不是那么容易追求的，有可能就遇不到了。
7: 对，然后遇到爷爷呢是特别神奇的一件事儿，因为家里呢离着东岳庙很近，奶奶呢没事儿的时候啊就去东岳庙去拜拜，
6: 求姻缘去了。
7: 没错，就是想去求姻缘。那一来二去呢，王后就认识了爷爷。那爷爷知道奶奶知道他是干什么来的
6: 啊，
7: 然后呢爷爷就会拿就是已经给供过的那种供果啊，然后给奶奶吃。一来二去呢，两个都是大龄。
6: 那时候奶奶多大，爷爷多大？
7: 那时候都三十四五了。
6: 哎呦，在过去那个时候，现在三十四五我们都觉得是年轻人，您这都四十了我还说是姑娘呢。但是那个时候三十四五确实
7: 非常大了，应该是
6: 严重的大龄了。
7: 对对，然后俩人就最终结合了。
6: 两个人就是
7: 通过在庙里的这种姻缘，一个是祈福姻缘，一个是觉得送上门来的姻缘。
6: 就这样两个人就结缘了。
7: 对
6: 啊，那这个我们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说的一个主要的内容，这个传统美食酱肘子这个秘方跟爷爷奶奶他们相识有什么关系呢？
7: 因为是这样子，就是爷爷呢这辈子他没做过任何的这个劳作上的 工作，他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我记得他跟我讲，他说他会23种乐器，包括什么排箫啊、笙啊、笛啊什么的。那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往后就是做法事，是他们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项。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去给外面就是哪儿有活动啊，然后对，然后去做一些法事。所以这个时候也是结识了很多人。在就是溥仪被赶出紫禁城的时候，然后有一部分太监当时就没地儿去了，因为也没有家，并且呢可能也不愿意再回家了，所以就问爷爷说能不能。
6: 您是住持了吗？
7: 那时候是当家，不是住持。
6: 是当家。
7: 对，然后就收留了几个太监。
6: 爷爷比较善良，他觉得那几个太监无家可归，
7: 也没地儿去
6: 也没什么特长，也没办法谋生，所以就收留他们了。
7: 对，所以收留了他们。收留他们以后呢，然后就是解放后，不允许再有庙了，庙里头也不允许再有和尚老道什么的，所以爷爷就没有地儿去了。没地儿去以后，就带着这几个太监就在东岳庙的西厢房，然后开了自己家的一个铺面，然后就当时是自己家的一个饭庄。
6: 就是有那么一段时间爷爷是这个响应当时的这个要求，然后脱去了道服，开了饭庄。
7: 对
6: 那个饭庄是怎么开起来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秘方了吗？
7: 对，那个时候因为有一个太监啊，他过去是在御膳房帮工。
6: 御膳房帮工。
7: 对，
6: 还不是那个御膳房的厨师啊。
7: 不是，但是
6: 就是一个打下手的。
7: 打下手的。但是因为爷爷根本什么都没干过，所以
6: 告诉他也没有用，是吧？告诉他
7: 离开庙以后，他根本没有生活的，就是这生存的都是一个问题，
6: 没有生活的技能。
7: 对，所以那只能就是说在旁边，因为西厢房呢也属于东岳庙，所以跟东岳庙租了那个西厢房，然后就开始了做自己家的饭庄。后来公司合营以后叫做朝外餐厅。
6: 朝外餐厅。
7: 等于这个配方呢，然后是在那个过程当中，然后太监在做，然后最后呢做到太监实在不能做的时候，然后传给了奶奶。
6: 也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人家还没传给你们家里的人，
7: 没有
6: 还是说从宫里出来的太监他自己留着？因为就是可能现在也是这样，就是对一些这个比较传统的而且是比较宝贵的一些配方，他轻易是不会传给外人的啊。这也算是现在叫知识产权保护了那时候他们也已经有这个意识了，所以可能当时尽管这个饭庄是爷爷开的，但是呢那些太监什么的是不会轻易告诉爷爷的，还是该自己做自己做，自己亲自来操持。但是后来您说他把这个秘方告诉了奶奶，这是怎么回事？
7: 因为开饭庄以后呢，等于是爷爷奶奶同时都进去了。那爷爷呢是掌柜，奶奶呢直接就到了凉菜间，就所谓的凉菜间，然后去做了那个帮工。
6: 奶奶这时候去做帮工，爷爷主要是所谓的做管理。
7: 没错。对，所以奶奶到后期，就我现在很多做的这种吃食啊什么东西啊，都是记忆中奶奶做出来的。奶奶做的东西我认为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6: 对啊，好多人都会说我的妈妈、我的奶奶、姥姥做的都是世界最好吃的，因为这是爱的味道，亲情的味道。
7: 对，
6: 当然其实艾琳的

0: 奶奶是因为也得到了宫廷的秘方，所以在爱和亲情的基础上还有这个专业的味道。那个时候奶奶会做这些，是因为她在家里面就已经学会了，还是说受这个宫里跑出来的太监的影响？
1: 她在家之前根本不干活，刚才不说
0: 十指不沾阳春水是吧，
1: 然后什么都不会。但是她嫁过来以后呢，然后就跟妯娌就没办法相处了，因为那时候爷爷住庙里，她跟妯娌们相处那什么都不会，然后就跑回家，
0: 人家会嫌弃他，会提意见，
1: 对，然后回家以后，然后就跟太奶奶、太姥爷应该太姥姥说，
0: 奶奶的妈妈，
1: 对，然后说那个想学点什么这个家务的技能，
0: 他还是挺上进的，
1: 嗯，
0: 因为对那样家境不错的女孩，有的可能就回家抱怨哭鼻子。该干嘛还干嘛，但是他想到的是怎么样化解这样的矛盾，怎么样别让人家瞧不上我，
1: 对，
0: 对，我学点技能你们不就没话说了吗？
1: 是
0: 那时候太姥姥应该这些都会做，
1: 太姥姥也不会，但是家里头有
0: 佣人，
1: 对，有佣人，然后也有厨子呀什么的，所以就让他去那个跟家里的厨子就先学，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他慢慢他就已经会了一些这种最基本的这些生活的这个吃食的技能，
0: 别说做的有多好，但是都能拿得出手，都能拿得出来，
1: 最起码他就能做了，但是过去连做他都不会做，所以当爷爷那边把那个饭庄开了以后，他就直接爷爷就让他直接进了这个凉菜间。
0: 进凉菜间其实又是一个从零开始的过程，又得学习，因为可能你去配菜呀，做这些跟在家里做那些吃食还不太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对，所以呢，到最后他的这个做的好吃的东西，我认为真的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0: 再次强调，那奶奶是跟谁学的？就是跟那些宫里出来的有秘方的太监学的。
1: 对，而且就是除这个餐厅里头，他还有其他的菜，
0: 会请其他的厨师，
1: 会请其他的厨师。
0: 嗯，
1: 那后期呢，爷爷不在的时候，然后奶奶呢学了这个酱肘子，那奶奶是餐厅里最大的一个大厨，
0: 那必须的。那讲讲这个秘方传给奶奶的这个过程，这听着特别像我们看的那个什么传奇小说里面哈，一般都是这个。拥有者在弥留之际的时候，然后不得不传了，然后还得思考半天究竟应该给谁，还得考验半天，最后指定一个人，也可能是附在耳边，来，我向你细细道来，也许最后还差一关键的一道料的时候，然后就离开了人世。这想象的，这是对看影视作品、看文学作品想象的，其实可能实际没有这么复杂。
1: 对，其实还算简单，因为太监在，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当时爷爷不去做这个餐厅的情况下，太监
0: 也
1: 没
0: 有
1: 地方去，没有地方去了。那之所以就是说去开餐厅，原因就是因为有这么几个太监。
0: 想让大家都能有谋生的啊，
1: 他能撑起来，
0: 嗯，
1: 所以呢就开了这个餐厅。那么这些太监后期根本也没有什么亲人，所以就尤其是梁太监的那个，到后来的时候，他就认为他没有任何的亲人，而且家里的人就是家里的爷爷奶奶都对他们很好，所以就在他临终之前吧，然后就把这个他自己整个给手写了一个。
0: 秘方，
1: 对，然后就交给了奶奶。
0: 为什么没交给爷爷？因为爷爷不会做。
1: 对，因为爷爷不会做。而且爷爷那个过程当中应该已经不在餐厅了。
0: 不在餐厅了。
1: 对。
0: 然后奶奶有了这个秘方之后，应该来说锦上添花，因为之前就已经在凉菜间里面练习学习了好久，然后又加上在娘家学的这些技艺，加上这个秘方，就像您说的，那个时候是饭庄最大的大厨了。
1: 对，我记忆当中80年代初的时候，然后奶奶的退休金应该就是在300块钱。
0: 那个时候还可以了啊，
1: 应该说
0: 80年代
1: 可以了。
0: 是啊，80年代300，没错。
1: 对，
0: 那印象当中奶奶都擅长做什么吃的呀？除了酱肘子之外，
1: 印象中最好吃的就是烧茄子。
0: 烧茄子，她烧的茄子跟别人烧的有什么不一样的？
1: 我觉得他烧的茄子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第三遍了。对，完全不一样，因为
0: 请举例说明。
1: 对，因为可能很多人家烧茄子他不放酱
0: 啊，
1: 那我们家烧茄子的时候呢，不光是放酱油，还会放一些酱，
0: 豆瓣酱
1: 啊，大酱
0: 是偏甜的，偏咸的，
1: 偏甜的，
0: 偏
1: 甜的，对。然后在茄子出锅的时候呢，很多人可能不会放大量的香菜跟大量的蒜末
0: 啊。
1: 那奶奶做的那个烧茄子呢，出锅的时候是大量的香菜跟大量的这个蒜末。
0: 蒜末放的有不少，但香菜基本上没听说过。
1: 对，
0: 出锅的时候要放香菜的，哎，这可能
1: 香菜段儿，
0: 嗯，这算是一秘方。今天在这无偿的提供出来了，谢谢艾琳，大家回去试试哈。艾琳已经念念不忘，念叨了好几遍了，奶奶做的特别好吃，这是印象当中做的特别好吃的是烧茄子，或者叫酱烧茄子，
1: 对，酱烧。
0: 但实际上最好。不叫最好吃吧，就最拿手的应该就是那个酱肘子了。
1: 酱肘子
0: 啊，就那个酱肘子当时就是您作为一个小孩儿哈吃，觉得它好吃在哪里？
1: 其实真正我小的时候完全已经没有那种感觉，
0: 没有印象了，
1: 没有印象，没有印象，
0: 太小了，
1: 太小了。那真正觉得它好吃的时候呢，是爸爸妈妈在山西做的那段时间。那他们在山西做那段时间呢，我还是在北京。所以有的时候是暑假或者寒假过去。那每一次一吃那个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啊，怎么那么香啊？那个就是因为当时他们在那边厂子效益不好，然后就直接办了内退，然后就是用最古老的那种方式，就是推小车的那种方式，然后
0: 沿街叫卖是吗？
1: 他倒不沿街，就是等于说是就固定在厂子门口
0: 流动的食品车，
1: 对，没错，
0: 然后就推在厂子门口，
1: 对，那个就爸爸妈妈做的时候味道非常非常好，那个时候印象很深。
0: 好在哪里呢？香，
1: 对吧？
0: 刚才说了一个
1: 香，
0: 很香
1: 很香。
0: 比如说它是很筋道的啊，它是很筋道的，还是很那种松软的，入口就化的，但是很香的，还是说很清淡的？我必须得详细的问，要不然的话大家就只记住了香。
1: 对，它主要是就是在肥肉部分呢，然后它入口是即化的，但是在那个皮的那个部分呢，然后吃到嘴里头它又是很弹的那个 Q
0: 啊，
1: 然后对，然后肉质的部分呢，它是那种很有就是有嚼劲儿的，不是那种面。
0: 就是说它能咬动，但是它又挺筋道的。
1: 对，是。
0: 这听起来都是矛盾的，但是就是做到一定境界，美食就是这样的。
1: 是。
0: 看起来矛盾，却又很和谐。
1: 对。
0: 那时候吃肉也不容易，所以可能从北京去探亲看爸爸妈妈，他们一定会宁可今天少卖一个肘子，也得留给女儿，让女儿吃香喷喷热气腾腾的肘子。
1: 对，所以那个时候的感觉呢，就是每次回家一定要带什么东西回来，就是要
0: 带
1: 好几块酱肉酱肘子回来。
0: 所以这个姑娘长得个儿比较大，小时候营养跟上了，蛋白质脂肪都跟上了，
1: 但是相对还苗条。
0: 对，这个跟后天喜欢运动也有关系。我觉得今天跟艾琳聊，我们对于匠心，对于传统工艺的传承，我们又有了更多的理解，有了更多的信心。非常的感谢艾琳，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再见吧。
2: 我有花一朵。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5: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张玉元帅审胡大海，你这胡大海实在是太过分了。自打你当了先锋官，我左一个不放心，右一个不放心。今天探子回报，报，先锋官他们正在举行钓鱼大会，在湖边休息呢。过会儿又回来了，啊，报，先锋官老爷说了，今天适合睡觉。这哪有一点军纪的样子呀？最让这张玉忍受不了的，他杀了张占川的下书人。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啊，这是规矩。如果你把下书人都杀了，谁还能相信你呀？张玉一拍桌案，大胆的胡大海，你乱杀下书人，未战撤兵，败我军威，丢了副先锋又大败而归，有何脸面狡辩？来呀，哟，把他绑了出去，枭首示众。这一声令下，哗啦啦上来好几个这捆绑手，马肩头龙二背，就把胡大海给绑上了。老胡吓得面如土色，哀告不止，两眼直瞅西吴王。元帅审胡大海，朱元璋一直在旁边呢，听说胡大海办的那些事儿，心里话，二哥呀，这可不怪人家元帅生气，全是你自己找的。你平时吹牛撒谎，今天呢，是得让元帅教训教训你。等到听这元帅传令斩首，朱元璋可着急了，心想不管怎么样，也不能叫元帅把他杀了啊，吓唬吓唬他啊，让他知道知道他错了就得了吧，还能真杀吗？我得给二哥讲个情。想到这儿，他满面带笑地说，张元帅，看他粗鲁无知，不懂军规，又是初犯，就饶他这一次吧。众将一看西吴王求情，也都过来求情。本来这张元帅没打算真杀他，也想到西吴王一定会为他求情的，所以也就点头答应。既然是主公，众将都来讲情，本帅焉有不饶之理？不过死罪饶过，活罪难免，重达四十，差见尤盈。胡大海一听，心说还是我四弟好啊，只要不把脑袋丢了，尤盈怕什么呀？他赶快过来跪下说，谢元帅不斩之恩。元帅刚刚发落完胡大海，外边又来报告，报，泰州张占川营外求见，言说与主公有要事相商。西吴王闻听，看了看元帅，啊，张元帅，此番他等前来，不知用意如何？元帅说道，臣已得知他们要与我们合兵，前派下书人已被先锋斩首，他们还不死心，又来找主公面谈。我想那张占川残暴凶狠，野心勃勃，早有称霸之心。目前他比我们兵多将广，为什么偏要跟我们合兵呢？其中必有缘故，我们不得不防。但他既然前来求见，主公就不能不见，只是不与他合兵也就是了。张占川十分奸诈，您在营前会他，也得多多注意，千万不要遭他的暗算。西吴王点点头，众将官，随本王出营。是。大家就来到外边，任邓班安上马，响炮出营。

0: 张占川带领一彪人马正在营前等候，听得炮声响，只见西武王营门大开，跑出来数匹战马，马上将官个个盔明甲亮，刀枪齐摆，威风百倍，当中闪出西武王朱元璋。只见朱元璋身高八尺开外，细腰扎背，双肩暴龙，宽天庭，重地格，剑眉虎目，四字阔口，宽宽的下颌向上翘着，头戴五龙盘珠冠，周围蓝绒球相配，顶门一颗白玉珠，身披一件锁子连环甲，内衬一件紫征袍，闪露大红中衣，胯下骑着登山玉面紫花溜，武士环上挂着一杆亮银枪，身旁是老元帅张玉、张定国。张占川驱马上前，双手抱拳：“
1: 前面来的可是西武贤王吗？”
0: 西武王赶紧还礼：“正是本王，搭话的可是泰州大王张占川吗？”
1: 正是某将。
0: 哎呀，劳您久候了，大王远道而来，有何见教？张占川一看朱元璋这人呢，说话还挺痛快，开门见山，张嘴就问上了，他可直了眼了。他知道自己这两片嘴够笨的，舌头不好使啊，倘若有一句话说漏了馅儿，那就坏事儿了，所以没敢当时回答，扭过头来看了看李德才。
2: 军师，你快说说呀。
0: 那小诸葛李德才听见朱元璋问张占川的话，也暗暗提心吊胆，怕张占川捉嘴笨塞说砸了。他早想过来搭话，可又找不到台阶，这时候张占川一叫他，正好是个机会。他赶紧走过几步，来到朱元璋的马前，一躬到地说道：“朱贤王康泰，我李德才这厢见礼了。”朱元璋定睛一看，见来人身高七尺，龟背蛇腰，面似瓦灰，别太阳穴，左腮帮两只鼠耳，一对鹞子眼滴溜溜的乱转呢、酒糟鼻子，吹火嘴，尖下壳，稀不楞登红黄胡子，头戴乌纱，身穿红袍，肋下挎着宝剑，一瞧就知道他不是个善良之辈啊，就这外形就不是好人。李德才一搭话，朱元璋心里就很不痛快，心想：今天是张占川来与我商量事情，你李德才搭的什么枪啊？有心不理他，又觉得吧不太合适，只好冷在心里，笑在面上。呵呵，李将军，你有事就请讲当面吧。李德才说道：“
3: 如果贤王赏脸，我不妨说说来意。我家大王得知令舅郭光清受了您的牵连，吃了官司，马上要被问斩了。我们这才发兵前去夺取徐州，解救他老人家。大王向我等交代的清楚，如今元朝君王暴虐无道，民不聊生，而闻朱贤王胸怀大志，胆识过人，愿与朱贤王兵合一处，将并一家，共灭元朝，立国救民。我们到了徐州，劫了法场，救了令舅，他老人家感激不尽呐。听说我们愿意与您合兵，当时就给您写了一封书信。我家大王满心欢喜，派赵胜过营下书，不料您的先锋胡大海一怒之下将赵胜斩首，我们只得亲自前来求见朱贤王，当愿